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出口有三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减速车道。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的东向44公里，过了大同派出所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的2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有两在内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一辆翻覆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公里东湖前的外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学姐，这个是我的新名片，请多多指教。
0: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可以介绍一下吗？
3: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一般来说，汽车、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都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求权人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给付。
0: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迅速获得基本保障，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哎。
3: 没错，学姐很有概念哦。但是呢，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如果受害人伤亡，而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哦。
4: 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如果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无法查救，甚至是失窃车辆、农用车、拼装车等特殊情形，这个时候请求权人可以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委托之产险公司处理申请补偿金，手续相当简便。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洽询。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on my way.
1: Good morning, 8:07, 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陈运植来告诉我们。运植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北部地区车多拥塞的部分，台二线西行4到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到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到3公里，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14到13公里，三重往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到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13到14公里，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64线东向21到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向27到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到0公里，新庄2到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到7公里，板桥2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到10公里，土城1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1到12公里，土城接国三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3到18公里，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向8到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行30到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到0公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运植，拜拜。

来自曾沛慈所演唱的《听者有心》。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流很多。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进行工程，北上在中寮隧道的外侧一样在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从头城到苏澳内侧车道移动式清扫。在国一的双向，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呢，双向的出入口呢，都在进行垃圾的检视作业。在国道五号的南下46.9，靠近罗东路段前的外侧有一把雨伞散落。台二线东向44公里，在外线车道，这边是有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12.5，靠近林口路段前的内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那最新的消息进来了，这边是在国道10号啊，国十往东15公里，刚过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呢，掉落很大捆的网子，掉落在这个地方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的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2: 杰克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提供这个车多路况之前，现在提醒一起事故，这个是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目前在南下安坑隧道出口外侧啊，在33.1公里的三部车的事故啊，在占用了外的车道。先来提醒这个南下从安坑交流道往安坑隧道行车的驾驶朋友，要这个行经事故地点变换车道啊，请大家要多互相礼让了。现场可能还需要几分钟才能排除，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发挥耐心。目前这北部路段车多地点，国道1号车型南下持续在大华系统5公里开始，一路南下到了东湖路段的15公里啊，都是呈现拥塞的一个状况。目前的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尤其从这个东湖交流道要汇入主线，请大家行车一定要多提高警觉。车行持续在南下，从桃园交流道

公里开始，一路往南到了这个中立转街道这个路段呢、啊，也都是行程车多的，主要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大家行车也是要多发挥耐心。另外，从这个五羊高架准备下中立转街道平面道路，驾驶朋友要汇入车流，大家行车也是要注意礼让。而在持续车行在南下，过了幼师下坡路段，从这个69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杨梅休息站路段的72公里路段呢、啊，也是行程车多的，主要受到这个车流从高架与平面交织影响啊。现在这个路行的这个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所以要提醒从这个五羊高架要汇入平面车流的驾驶朋友，大家行车还是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车行持续也是过了南下湖口服务区下坡路段，从87公里一路到了这个竹北出口啊，也是车多的情况。现在目前的这个车行速度都降速在40公里了，也要提醒南下准备要往竹北出口的驾驶朋友，大家也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那持续车行在这个北上，从桃园交流道过来之后，47公里开始到了林口出口方向啊，现在的车行速度还是维持在30公里的，所以再次提醒北上准备出林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北上过五股交流道31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往这个台北圆山路段都是车多的情况，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缓慢，只维持在平均20公里的一个车行速度。这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要北上接近五股路段之后啊，要注意前方车速是急速降速的，跟车一定要多提高警觉。那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这个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下海优路段呢、啊，车行速度都只维持在30公里，尤其是五羊接西武路段，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汇入车流，请大家行车要多互相礼让，因为在这个北上，在五羊高架准备汇入这个西武路段的车型也都回堵大约有2公里了。在国道2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西向还是持续的打竹交流道呈现车多，外线车道还是回堵大约2公里的车阵，也要提醒西向准备出大竹的驾驶朋友，过了机场系统，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在国道3号方面的话，主要车型在这个先前提到的安坑到了中和路段受到事故影响啊，目前这个车行速度还是维持在30公里的，车型持续也是过土城交流道43公里开始，到了树林出口也受到往出口车多影响，目前这个路段都降速在40公里的平均时速。而北上方面的话，主要车型在过三鹰交流道48公里开始，一路往北到了这个土城出口方向啊，也是受到树林入口以及往北上土城出口这个车多交织影响啊，这个路段整个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在从树林交流道汇入主线，大家行车也要多提高警觉，要往北上土城出口，请大家过了树林路段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持续北上过土城交流道38公里开始，往那个中和出口受到往出口车多影响，外线车道也是回堵大约2公里的车阵，还是要提醒要北上出中和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行持续北上安坑交流道30公里开始，一路往北到了木栅休息站路段以及北上木栅隧道出口往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也是行程车多的，主要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进入隧道内啊，大家打开大灯要往出口方向，要提早行驶外侧车道。另外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方面，主要在这个东向目前万方交流道到了木栅以及深坑端出口是呈现拥塞回堵的状况，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这个30公里，所以要提醒要准备往这个国道三号木栅木栅出口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主要车多地点，国道一号车型在这个南下过丰原往大雅系统路段是呈现车多了，目前的行车速率是平均维持在5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丰原交流道汇入主线，大家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也是大雅系统到了这个台中系统路段呢、啊、是车多的一个情况，目前在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都平均维持在40-5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从这个国道一号转国道四号方面，请大家也是过了丰原之后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在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车型持续北上

0: 道一号，在瑞荣路到了这个南子路段呢、啊，也是形成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度都是维持在40-5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还是要提醒这北上出南子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持续车行在冈山交流道过来，到了高雄科学园区也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都是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要准备出高雄科学园区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十月的北上台南系统到了安定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也是降速在平均4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接近台南系统路段的驾驶朋友，大家行车跟车要多提高警觉。国道八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西向新市交流道过来，到了台南系统路段呢、啊，也受到这个车流转国道一号车多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从国道八号转国道一号方面，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而在国道十号双向，目前顶级系统交流道到左营端都呈现车多，目前的主要时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从这个匝道转往国道十号，或准备从国道十号往国道一号方面行车，大家进出匝道都要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曹明，
0: 谢谢 Jacky，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一线北上425公里这边有一台大货车故障了，它现在停在外侧，已经停在外侧，那后方也有我们这个警车，警车在后方来做警戒了，提醒大家经过要小心。台一线的北上425公里新埤路段外侧车道大货车故障停在那边。在台84线西向8公里，在学甲交流道的匝道有动物躺平。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台74线东向36.6到36.8，靠近雾峰路段内侧有猫咪躺平。在国五的南下46.9，罗东路段前的外侧车道一把雨伞掉落的现场。好，那今天气象署呢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针对了台南市跟高雄市这两个县市呢，由于今天一早呢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会有短延时的降雨，因此呢今天针对了台南跟高雄地区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有提高，都请大家这个要在雨区行车的时候呢特别的注意安全，都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针对台南市跟高雄市发布了大雨特报。那气象署今天也提到说，这个锋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的附近哦，因此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呢，或者是局部雷雨发生的机会。那尤其是在低洼地区都请留意会有积淹水，那在山区的朋友呢都请注意摊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陆嘉欣所演唱的《黑色天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陆军第十军团昨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施海马斯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的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的训练成果。记者陈一鸣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十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五八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1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五八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课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2: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五八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2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

0: 任长。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北市芦洲区日前有一名林姓女子独驾撞倒一名七旬男子，男子倒地后遭到后车碾压送医不治，警方查出林姓女子毒品快筛呈阳性，当场带

0: 林姓女子及后方驾驶实施酒测，两人酒测值均为零。不过林姓女子经毒品唾液快筛后呈现安非他命及卡西酮阳性反应，小客车驾驶则为阴性。警方当场将林姓女子逮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小客车驾驶则以过失致死罪嫌函送法办。新北地检署10号表示，林姓女子涉嫌刑法使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反复实施犯罪之余，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强调，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追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调查发现，全台有近50%的民众有打鼾问题，但却有近80%的人不愿意治疗。若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仅三高肥胖几率大，失智的风险更高。呼吁民众有症状就应该进一步检查。记者尤若晨报道。
2: 有一次我在停等红绿灯，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哦，其实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3: 资深职能治疗师大成老师长期打鼾，睡眠极度破碎，白天嗜睡，晚上还干扰太太的睡�眠，渐渐发现失智风险是常人的三倍。睡眠检查也发现他每个小时停止呼吸48次，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台湾睡眠医学会秘书长蔡明绍医师表示，多数以为睡着就是睡好，忽略了白天身体的求救讯号，更潜藏三高肥胖失智共病危机。
2: 台湾的睡眠问题被严重的低估，有将近一半患者他有打呼的问题跟困扰，但是却有近80%的民众他是不愿意接受检查跟治疗。所以当您有打呼、长期疲劳、夜间睡眠会容易中断或惊醒等等疑似呼吸中止的症状，都建议应该要及早的就医来做睡眠检查。
3: 医学会示警，如果晚上睡觉有注意到自己呼吸暂停、喘不过气、梦到自己溺水，或床伴有注意到另一半怎么过了30秒都没有呼吸声，紧接着用力吸一大口，代表他已经缺氧。如果当晚又喝了酒，更容易造成夜间猝死的风险，应该及早就医检查治疗。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欸、妈、嗯，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早上8: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哦。那先前在北上的燕巢系统出口四台车追撞事故，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交流道移动是清扫排除，在国五的南下46.9掉落的这把雨伞呢，都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33.1公里，三台车事故也排除。好，不过呢，在暗坑隧道往南还是出现了这个车多回堵，将近2公里长。那有个坑洞呢，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6.2，靠近泰山转接道前中间车道有坑洞在现场。国道十号东向15公里呢，掉落好多东西哈。那之前是说有掉落大捆的网子，那也有人反映说哈，这个东西真的很大，占用到了整个中间车道，只剩下内侧跟外线车道可以通过了哈。再次提醒大家呢，上路出发之前呢，要检查好你车上载的东西。那现在在台一线的北上425新皮路段外侧车道大货车故障停在现场了哈。那后方已经有警车来进行戒备。在台74线东向，从30到34公里，还有从乌日到环中，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台三线在270.5公里，这边在梅山路段有竹子垂落的情况。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行车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哈，不管是在前座还是后座，一定要系好，因为在车辆行驶在高速公路的时候呢，万一发生事故，没有系安全带的潜在危险是非常的大哈。那尤其是在二次撞击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受比较大的伤害。因此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不管你是在坐车还是驾驶车辆，都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了。

来自艾怡里昂所演唱的怎么演怎么不像。8:44，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15公里掉落的东西已经接获排除。台84线西向8公里在雪甲交流道的匝道动物躺平现在也排除。那最后是在台2线的东向44公里外侧事故也都接获排除。那再来提醒大家，在国道8号有个施工的作业，在西向的8:3到7:9公里内线车道。台三线在270.5公里梅山路段有竹子垂落的情况，国一北上36.2在泰山转接道前中间车道有坑洞。那再来是台64线东向的9.7公里，这边是发生事故，在外线车道货车自撞的状况，停放在外侧。再来是台61线南下12.5公里靠近林口路段前的内外线车道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那林口的亲子中心呢也表示说，目前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地点就在台61线南下12.5，这边在林口路段前内外线车道发生事故，两台车的事故，那目前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呢，只剩下外侧可以走。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内侧移动是清扫，再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张韶涵所演唱的歌声《遗失的美好》。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 288.5 公里，这边是在内线车道有东西散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当中了。国道3号南下 121.3， 从竹南到大山路段外侧有木板掉落。台61线南下 12.5 公里，现在的林口路段前这起事故持续处理，两台小客车的状况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过了，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现场人员的安全。在国一南下 366.7 刚过高雄建国路，有小客车擦撞然后打横在中间车道。台64线东向 9.7 公里，在五股一路段前的外侧车道货车自撞的事故。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埤路段外侧车道一台大货车故障了。那还有在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都是车多。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来补充台17线的北上鹿港路段鹿草路三段576号左右呢，这边是在外线车道有人孔盖翘起来的情形。

来自陈势安所演唱的《孤单的形状》。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两只小狗狗跑出来。国道三号南下 121.3， 从竹南到大山路段外侧有木板掉落。台74线西向从22到24公里这边车多，还有从11到9公里这边也是车多的地点。再来台一线的北上425公里新皮路段，这一个大货车故障的情况还在进行处理哦。台74线东向的 42.2 公里内侧两台车的事故。那排除消息，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3.1 公里安坑隧道事故是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是回堵了2公里。另外一个排除消息，这边是在国一北上102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内侧两台车的事故，现在也都接获排除。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6.7公里高雄前有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高工局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21.3公里过了竹南，在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5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木栅到万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辆有翻覆的情形，目前只有外线可以通行。

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88.5公里过了三寮湾，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六十四线东向的9.7公里，五股一前有货车自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六十四线西向的25.2公里中和前，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台六十五线北上的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05，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台六四线的西向25.2公里中和路段前的内侧事故现在排除。那目前在国道3号的话呢，有一个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哈，在北上的95到72公里之间，在过的宝山到高原路段内侧移动式清扫。国一南下160到178公里后里到台中路段内侧路面的清扫作业也在进行，在台61线南下22公里路间有脚踏车误闯上来，国一南下新营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两只小狗狗跑出来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李佳欢所演唱的情歌《没说的事》。好，目前呢排出消息哦，那之前在台65线北上 3.2 公里刚过新庄二路段的抛锚车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再来持续注意的是说这一台脚踏车啦齁，骑上来了，骑在台61线南下22公里竹围交流道，在路间有脚踏车误闯上来了，提醒大家经过注意。那几个施工地点呢，这边是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的交流道，这边南下封闭施工，那目前呢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作业。在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也在进行主线的施工。台61线南下2公里呢，在八里一路段外侧有动物躺平。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新皮路段大货车故障停放。那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的 121.3 从竹南到大山路段外侧有一个木板掉落的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梁静茹演唱的歌声，小手拉大手。好，现在在台74线东向，从32到34这边持续车多。那再来台61线南下 12.5 公里，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现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

听到的歌声《最好的朋友》，这首歌是来自韦礼安跟东海。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21.9木栅隧道外侧两台车事故，台74线东向从32到34公里中投公路到草湖，目前持续车多。在台61线南下12.5公里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

来自萧煌奇嘉玲以错离开世界，9:26。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基隆隧道外侧有猫咪躺平，国驶往西3.7公里，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占用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21.9，在木栅隧道外侧两台车的事故都在进行处理哦。国道三号南下121.3，从竹南到大山路段外侧车道掉落木板了。而现在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哦，那先前是在33.1公里的事故，虽然说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出现。国道有些地方有在下着雨哦，提醒大家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旺福跟魏佳莹出来面对。出来面对。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机车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议题，交通部表示，左转安全的核心关键并不在于政策的全面开放与否，而是在于如何有效降低人为因素失误，并要因地制宜导入配套措施。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表示，机车体积较小，在复杂的路口环境中容易遭前车遮蔽，增加驾驶人视线死角及判断错误风险。如果在缺乏号志保护下直接左转，将面临对向车流侧撞风险。为改善路口安全，交通部将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以左转专用道及左转保护实项为核心，透过明确分流降低车流冲突。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现有的两段式左转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那或者是在一个专门有一个保护实项的状况下让机车左转，应该因地制宜。那重点应该就是机车左转的时候，我们的保护机制要设计的尽量去减少冲突点。
2: 交通部表示，未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具备左转专用道及保护实项的路口逐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对于车流复杂或缺乏号志保护的路口则维持两段式左转，并同步改善待转区动线及加强处理违规临停，消除用路人待转变待撞的疑虑。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核心男子承租新北市新庄区的社区大楼，在民宅内存放大量毒品并在贩售。新北市警局刨根侦办，逮捕核心犯嫌，查扣一托咪脂粉末达6.1公斤，阻止48万颗丧尸烟弹流入市面，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线报，45岁核心男子涉嫌在新庄区租下2间房间，一间当成自住，另一间则作为丧尸烟弹分装厂，存放大量依托米脂粉末、分装器等，再透过网络贩售给不特定人士，图谋暴利。案经专案小组搜集相关事证，持搜索票上门逮捕45岁核心犯嫌，其获海陆。

或因安非他命以及伊托米脂粉末等。据了解，核心犯嫌持有伊托米脂粉末的重量高达了 6.1 公斤，以一克伊托米脂粉末大约可以制造8颗丧尸烟弹为基准，这一批丧尸烟弹换算市值达到新台币1亿元。

0: 进谏。
1: 新北警指出，近期加强执法查缉毒驾以及断垣弃毒，并在专案三天内查获毒驾案件130人，弃获各类毒品犯嫌68人，以实际行动打击毒品供应链，阻绝毒品流入社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三军总医院运用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术，将患者手术部位的周边神经打麻药，不仅止痛，副作用比传统麻醉小，更有患者在手术后当晚就能下床，加速复原力。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我也生小孩，我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呕吐这些的，让我产生畏惧，不敢开刀。
4: 不少民众像刘女士一样，因为害怕手术麻醉引起呕吐、发烧等严重的副作用，拖着病体不敢动刀。但刘女士的肩关节再不处理，恐怕手会残废。三总医疗团队帮她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时，运用了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麻醉部疼痛治疗科主任徐永吉说，不仅止痛效果佳，比传统的麻醉副作用小，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隔天就可以出院。
5: 我们现在的周边神经阻断药袋里面给的机器给的是局部麻醉药，降低吗啡类药物的使用的剂量，来降低鸦片类药物造成的不舒服的并发症。
4: 徐医师表示，这项止痛的技术可以运用在上肢、躯干还有下肢手术，不仅术中可以使用，术后病患也可以在病房自行控制加药止痛，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缩短出院时间，避免错失黄金复健期。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假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Kiss on me now. Whoa. Kiss on me now. Kiss on me now. No. 这床很重。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进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边两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外侧。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侧有猫咪躺平，还有在台七十四线的西向24到20公里，这边都是车多的情况。

9:37，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2公里到1公里啊，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道十号西向从仁武到顶金，目前车多。国道十号西向的3.7公里这边发生事故啊，总共有3台车的状况。西向的3.7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

听到的歌声是来自陈绮贞所演唱的《小步舞曲》。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115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车道角铁掉落，在现场呢，提醒大家小心闪避啊！在国一的南下115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车道有角铁掉落。国二往西11.4公里靠近南桃园路段前外侧车道发生了3台车追撞事故。国道5号在双向的雪山隧道这个照明的测试作业正在进行。而在国道10号的西向3.7公里，2台小车以及1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哦，已经造成车多，提醒大家经过留意跟小心，来得及的话呢，先来改道行驶，

在国道十号西向3.7公里这边发生事故。好，那在台61线南下的 12.5 这边在林口路段前的事故持续处理哦，那现在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过。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开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哦，那如果说你有使用辅助驾驶系统的时候呢，一定要专心开车，还是要手握好方向盘。那辅助驾驶系统呢，它不是自动驾驶哦，所以说开车的时候呢，还是不可以完全把这个控制权交给你的车辆了。那在辅助驾驶系统呢，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可能没办法辨识到的情况，比如说跟前车的车速过大，或者说前车是静止的情况之下，那在上下坡路段呢，这个幅度比较大，这个一些转弯的地方也有可能会失去判断能力，那或者是说这个前车哈，突然行驶在车道的正中间等等的突然切入了，都有可能会造成是没办法判断的。因此呢，大家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的时候呢，还是要眼睛看前面，留意道路的状况了。

有好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江蕙。目前在国道五号双向的雪山隧道呢，在进行隧道的照明测试哈，所以说可能会忽明忽灭的话呢，大家不要吓到哈。目前在进行相关的测试作业。国一南下115公里造桥路段外侧有角铁掉落在现场了，再次提醒大家小心闪避。在国一南下的115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车道，角铁掉落在现场。国二往西11.4公里靠近南桃园外线车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哦。那目前在台61线的话呢，特别留意在南下的12.5这边有发生事故。那事故的现场呢是两辆车的事故，但是有翻覆的情形，所以说处理起来呢需要一段时间了。那听众朋友呢刚刚也补充说，后方已经回堵到了9.5公里，过了8里3路段哈，这边都是非常的不好通行。台61线南下呢12.5公里稍早发生的事故，后方车流已经回堵到了9.5公里这边来。国道3号南下基隆隧道外侧有猫咪躺在现场不能动，还有在台74线东向从32到34公里中投公路到草湖都是车多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能听到这首歌曲周自从所演唱的《林甘》。

0: 看见这个世界。
1: 继续观看的呢是来自周自从 N 群美林干。9:54，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北上的37公里中和路段前的内侧事故现在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0公里，那先前的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都已经完工。而现在在台61线南下12.5公里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后方的车流已经回堵到了9.5公里这边来。那稍早呢是发生了2辆车事故，那其中有一部车有翻覆的情况，所以说处理起来呢是要一段蛮长的时间才可以完全的清除完毕。因此呢后续的车流量都已经变得非常的多了，如果说赶时间的话呢，先来避开这个路段来行驶。好，那现在在台88线东向靠近大发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人呢骑着脚踏车一边捡东西。那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5公里虎尾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坑洞在现场。好，那在下雨天的话呢，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了，跟行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视线不佳的话呢也记得要一定要打亮大灯，小心开车，也减少变换车道的机会了。好，再补充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81公里砂石车停放在这个地方，在大林隧道前呢这边有砂石车停放在路肩，而现场呢也是下着大雨，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经过的朋友再次小心，地点就在国道三号南下281公里大林隧道之前。节目的最后首歌曲呢，品冠所演唱的《枫叶红面馆》。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115公里过了头份，在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南下235公里过了虎尾，内线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281公里大林隧道前，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11.4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看到乌阴天，闻到雨水味，就要会记得打开车灯，慢慢啊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免惊找无路转去。我是张慧仪。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小咪咪，我是想盖钩子耶 ，Amy。今天的6月11号，6月11号星期四，哇，六月呢已经过了1/3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好，今天呢一样是滴答滴滴答滴，还是在下雨哈。今天的封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山区要注意塌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要留意积淹水，在雷雨区内啊，要留意雷击跟强阵风。那这几天呢，因为降雨的关系，请避免在溪边或河边活动。气温方面，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南部跟台东25度。至于高温预测，在北部跟宜兰花莲白天高温26到28度，中南部跟台东大概29到30度。离岛天气，澎湖多云时阴25到28度，金门多云时阴23到28度，马祖阴天23到26度。好，来看到的是今天的大雨特报哦。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讯显示，今天在嘉义到高雄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山区请留意塌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淹水。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2到1公里，这里是过了高架汐止端到基隆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另外，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外线车道两部小

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95到72公里，过宝山到过高原内线车道移动清扫。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出口跟入口内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再来提醒你，台61线的南下12.5公里，这里呢是在林口前路段哦，先前有发生事故，目前车流排队到9.5公里，过了8里3路段，要请您多加小心。这是台61南下12.5林口前的内线跟外线车道。再来看到的是台88东向靠近大发路段外侧路间，有一个带着斗笠的老人家呢，一边骑脚踏车一边捡东西。好，刚刚有很多热心驾驶们都很担心他，如果大家有经过的话也请你多加小心。热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它是吕士轩收在2024年《好声好气》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巴拉冰巴拉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0: 生活新鲜事。
1: 现在时间是十点十四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笑眯眯，我是 Amy。好，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呢，要来跟大家讨论的，好，就是关于洗衣服、晾衣服这件事。最近因为呢一直都下雨，那没有太阳的话，衣服就不会干嘛，很多人呢都相当的困扰。而且呢，可能有一些人啊，他是没有那种有遮顶的阳台，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说把衣服晾在外面，那怎么办？就只能晾在屋里了啊。可是呢，在屋子里面也是处于一种潮湿的状态哦，长期这样下来呢，就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那么到底在下雨天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晒衣服会是比较有效率，然后呢也不会滋生细菌的呢？首先第一个，因为很多人啊，他为了减少洗衣服的次数，或是为了方便，或就是懒，他可能呢就会把衣服堆积起来，很多的时候才一起洗哦。但是呢，根据日本的知名清洁品牌表示，衣物堆叠起来呢容易会变脏，而且啊会滋生细菌，所以你可以提高洗衣服的频率，避免长时间堆积。那再来，洗衣机里面你也不要一次丢很多的衣服哈，最好呢是可以只放 70% 的衣服，这样子呢就是说在转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洗衣机滚筒的顶部，因为你这样才有这个空间把那些脏污给带走嘛。第三个，当你在晾衣服的时候，记得衣服跟衣服之间它们也是要呼吸的，它们也是要腾出空间哦。如果说衣服跟衣服之间靠的距离太近，那么晾晒的时间啊可能就会拉得比较长了，所以确保每一件衣服之间可以留出一点空间。再来第四个，善用风扇。当室内在晾衣服的时候，除了使用空调或是除湿机，你可以把这个风扇啊，或说抽风机呢，直接对着衣服吹，这样子是可以有效的来带动周边的空气流畅度，大大加速晾干衣服的速度。再来第五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烦恼，就是牛仔裤这一种呢到底要怎么晾，因为它很重嘛，吸了水之后又更重了，而且不容易干。所以呢，如果说像是晒这种牛仔裤的话呢，你可以把它翻面过来晾会比较快。还有像冬天的时候啊，大家会穿毛衣对不对，或是一些比较厚的那种运动衣啊等等的，这种你可以把它倒过来晾晒，避免说你看像是一些连帽衫它有帽子啊这一种地方呢，它可能会比较难晒到，所以你可以把它整个倒过来晒会是比较有效率的。那再来最后，当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定期的清洁你的洗衣机啊。你可能想说洗衣机不是本身就很干净吗？但它也是需要清洁需要维护的哈，不然你可能洗一洗拿出来晒的时候，发现我的衣服上面怎么有一些不明的小屑屑，不明的一些脏污等等，那很有可能呢源头是来自于你那个没有清洁的洗衣机。

所以啦，在这种天气滴滴答答的这种天气当中，你要怎么样洗衣服晒衣服真的是一门学问呐。时间来到了10:18，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12到1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到基隆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另外在国3北上95到72公里，过宝山到过高原，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另外国5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出口跟入口也有移动清扫作业。再来是排除讯息，国道2号的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外线车道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还有国2西向的11.4公里南桃园前外线车道的追撞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另外国道5号双向在雪山隧道本来进行隧道的照明测试，目前也结束喽。国道10号西向3.7靠近顶金系统，两部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排除。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台61线南下12.5公里，先前说在林口前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发生事故，那么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在缓解当中，也请您保持耐心。好，再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国道3号南下281公里大林隧道前路间有砂石车爆胎停放。那么有听众朋友反映哦，说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很容易会影响到视线，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这是国3南下281公里在大林隧道前。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Perry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 Passenger Princess。

他是 Perry， 他原本呢是来自英国的这个顶尖女子组合、哦、Little Mix 的成员。那现在呢，成员们其实都有自己发展的事业。那像是 Perry 呢，最近又推出了这首新的单曲，叫做 Passenger Princess。10:24，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即时路网图。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哦，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到这个北上的圆山路段，以及汐止系统到了五堵路段，目前都是车多。尤其是五股转街道到三重这一段车速呢，不到20公里。国一南下内湖到了台北，还有桃园到中坜转接二，目前也是车多。另外在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南下部分，车速不到20公里，请保持耐心。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了环北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还有国道2号西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车多不好走。国三北上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以及南下中和到树林路段，时速都低于60公里。另外，台64东向在板桥、到中和一路段，还有呢中和二到新店端，目前都是车多。好，继续看中部，中部的话相对来讲比较顺畅，不过在台74线。从大里二到草湖路段这一段车速低于60公里。另外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的仁德到仁德系统双向车多。国一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高科到鹿竹，车速低于6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然后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好啦，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Yo Asobi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随波逐流》。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清晨5点多，基隆港西20号码头危险货柜区，一直装载有毒化学物质氢氟酸，俗称化骨水的货柜传出气体外泄。基隆港警总队发现异常后，立即封锁现场，并管制人员进出，同时通报并请求行政院毒化灾应变中心协助处理。目前该码头已全面暂停作业。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到基隆宫庙参拜祈福，他提到中央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结合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与海洋经济，期盼带动基隆观光文化与产业发展。记者刘威报道。
2: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3: 行政院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8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咱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咱传统讲的迄个工厂啦、工厂啦、吼卖场以外，一项我要加力，就是商圈，伊嘛会当得到较补助。
2: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卓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起，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至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反毒决心。经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屏东县一名七旬妇人在社群网站上买南瓜，担心自己遭到诈骗，到派出所查证，远景 查看双方手机对话记录之后，证实是假网购真诈财手法。幸好妇人到派出所询问，才没有上当。记者宋玲报道。
4: 这位报案的涂姓妇人向远景说，自己在脸书上要购买7颗南瓜100块钱，卖方提供了一个卖货变网址，请他点击，并且要求后续依指示操作。不过他曾经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请远景帮忙查询。远景以妇人跟对方的手机对话记录就证实这是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5: 涂女曾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

诈骗，所以当下决定跑来派出所询问警察。远警看完妇人手机对话记录后，当下便告知他，这就是常见的假卖家诈骗，也趁机向他宣导各类型的诈骗手法，并告知购买商品要尽量面交。随后确认妇人。

0: 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经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1: 想要学习新技能、培养第二专长的民众要把握机会了。高雄市劳工大学第63期即将开课，共推出135门课程，6月13号起开放线上报名。记者黄义豪报道。
2: 本期课程在前镇、凤山、鸟松、桥头、左营男子、旗山等地设置学习据点，让民众能就近上课。除了既有热门的课程之外，这一期也加入数位科技与生活美学等新的内容，提供更多元的进修选择。无论是想要提升职场的竞争力，还是培养个人的兴趣，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课程。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3: 本期新增18门课程，内容涵盖劳动法令、数位技能、 AI 应用、手机影音制作、手作艺术、舞蹈、语言学习以及生活美学等多元领域，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详细课程资讯可上网查询。
2: 劳工大学第63期报名时间自6月13号起到6月26号为止，劳工局邀请劳工朋友及市民把握机会充实自我，相关课程资讯可至劳工大学网站查询。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是封面有巴士海峡逐渐的北台，所以各地的降雨又会再增多，整个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甚至是局部的雷雨。那目前特别是在嘉义、台南到高雄一带，雨势都比较明显哦。那局部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连日降雨之下，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且随着今天的水汽增多，各地降雨几率都偏高，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咯。再来气温方面，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大概只有22到24度，感受稍凉，而在南部台东是25度，而高温北部跟宜花是26到28，中南部及台东还是29、30度左右。那在今明两天水汽是逐渐的增多，封面北台，而到周六西南风又会逐渐的增强，预估一直到下周二哦，整个西南风对中南部的降雨都比较明显一些，所以预估是下周二、三左右，北部东半部慢慢转为多云、午后雷雨的天气，而中南部可能要等到端午节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你喜欢你习惯我，
2: 不要叫我宝贝。
1: Oh yeah， 你喜欢。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哈，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出口和新竹系统出口外线车道的撞护栏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二号西向在机场系统出口外线车道两部车追撞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毕。台三线的270.5公里梅山路段，原本说有竹子垂落哈，垂在这边，现在也排除。再来是台六一南下12.5公里，先前在林口前的内线跟外线车道发生的事故，目前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的最新消息，南下44.4树林前的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呢，要提醒你，在国三南下281公里大林隧道前路间有一台砂石车爆胎停放，在处理当中。这个路段啊，由于正在下大雨，经过的话也请您多加注意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100003。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继续呢，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好克莉莉所演唱的 Kid Loe。 Kid Loe 是什么呢？就是陀螺的意思。歌曲过后进入生活法律。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提醒你，在国三的北上370-369公里，这里是田寮路段的外线车道排水设施维护；还有在国三南下44.4树林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停放；国道8号西向8.3-7.9公里过新市路段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再来是排除讯息，台三线的270.5梅山路段原本说有竹子垂落，现在已经排除咯。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蔡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来分享呢？
2: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呢，最近我们有一个民法的修正草案。好，那这个草案呢，其实是很多民众都很关心，涉及到就是有关兄弟姐妹特留分的问题。所以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讲说，这个草案好，它主要是在修什么，要达成什么样子的一个目的。
1: 嗯，
2: 好，那我们现在讲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议题哈？因为其实像我自己身边有很多的客户或亲朋好友，他们其实呢，本身自己可能是顶客主，就是夫妻没有小孩，
1: 对，
2: 可是呢他们都会以为说，在没有小孩的情况之下，配偶的一方过世的时候，其实另外一方会当然的就是继承所有的财产。
1: 嗯，
2: 那事后发现以我们现在的民法规定并不是这样哈，因为其实以我们现在目前的民法规定呢，其实呢继承人呢配偶是当然继承人，但是呢除了配偶之外呢，其实有那个4个顺序也会跟配偶一起继承，包括说像我们的直系血亲非亲属嘛，就是子女、父母、兄弟姐妹跟祖父母。
1: 对，
2: 所以很多人就发现说，哦，原来如果今天没有生小孩的情况之下，假设有兄弟姐妹的状况，到时候有一方先走了哈，那这一方的兄弟姐妹就会跟配偶来共同继承。
1: 嗯，
2: 所以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呢，我就觉得说，很多人可能跟兄弟姐妹都没有来往了，
1: 对，
2: 就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继承是不太公平的。好，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哈，在前提先跟大家讲哈，其实在我们的民法里面，有一个叫做应继分，一个叫特留分。
1: 是，
2: 那所谓的应继分就是指说，假设呢，今天这个被继承人他没有去写遗嘱的情况之下，好，他过世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继承人他就会依照民法的规定的应继分去共同继承这样子的一个财产。
1: 对，
2: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没有任何的遗嘱，其实就会依照应继分的一个那个计算方式来分配这样的一个继承财产。所以说今天假设是我们刚刚提到

0: 今天假设这个被继承人什么都没有做的情况之下，基本上我们的那个刚刚讲这些顺位的继承人就会跟配偶来共同继承。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叫做特留分，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一个那个我们很多人都会想要写遗嘱，因为可能会想要把我的遗产留给特别留给某个小孩，
1: 对，
0: 或者是说留给不是那个继承人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遗嘱的一个那个订立是可以去处理这件事情的。可是呢，在我们的民法里面呢，它其实有基本去保障说这些继承人他能够继承到的财产的一个比例。
1: 嗯，
0: 所以呢，在我们的规范里面就有一个叫特留分的一个状况。这个特留分呢，基本上是讲说，在订立遗嘱的情况之下，虽然被继承人可以任意处分他的财产，可是呢，在那个特留分的一个部分是给继承人的一个保障。
1: 是，
0: 所以说如果说今天侵害到这个特留分的情况之下，这个继承人他是可以来主张权利的。
1: 哦，
0: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修法的草案里面，其实是针对兄弟姐妹的特留分的部分。也就是说呢，假设今天那个修法通过之后，假设我没有立任何的遗嘱，那如果到时候真的过世了，其实兄弟姐妹还是继承人，好，还是有这个继承的顺位，
1: 对，
0: 可以在应继分的一个范围之内，好，去做继承。但是呢，修法之后呢，变成是我们以后可以先立遗嘱。
1: 嗯，
0: 那这个遗嘱呢，我可以就是完全都不分配给兄弟姐妹。那也就是说，这个遗嘱呢，如果侵害到了兄弟姐妹的，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就是没有给他任何的遗产。因为我们的草案是把特留分的部分给删除，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可以透过立遗嘱的方式，让这个兄弟姐妹哈，日后可能就没有办法继承到财产。
1: 哦，
0: 所以大概这次的修法重点是这样。
1: 是，那目前是已经开始实行了吗？
0: 目前是一个草案的部分。
1: 哦，
0: 所以还是要等到立法院三读通过之后，才会开始就是生效实施。但是可是要跟大家讲这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如果是按照这个草案的版本通过哈，大家不要误以为说，以后兄弟姐妹就不能够继承。因为我们现在所修法的只有针对特留分的部分。
1: 对。
0: 如果说今天，我们真的希望说，就这个财产上的分配能够全部保留给配偶，那其实未来这样的一个草案通过之后呢，还是要记得要去写一下遗嘱，
1: 哦，
0: 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达到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想法。那但是这个草案的部分，大家还是要看最后立法院通过的一个内容，才知道说，未来的规定是不是这个方向。
1: 了解，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蔡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法律常识。时间来到了10:51。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国时往东环道上面有好几个坑洞出现，还有啊，在国三北上370到369公里田寮路段的外线车道排水设施维护，国道三号北上在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外线进行施工，以及国道八号西向8.3到7.9公里过新市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国道三号南下44.4树林前外侧路间这里有抛锚车，目前通知处理。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台七线南下38.4过高义桥的转弯处，说是有落石哦，那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啦。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123:000:000123。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即时路网图。现在呢，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从中坜转接二到中坜转接一，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五股开始北上到圆山，以及汐止到五堵，目前都是车多。另外，国一南下在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桃园南下到中坜转接二，目前也都是比较辛苦。高架部分，北上呢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二东向在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还有

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不好走。国三的树林到土城双向车多，北上中和到安坑目前也是车多。台64线东向在中和二到新店端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西向中和到板桥路段目前的车速也是稍微缓慢。好，中部地区相对来讲顺畅，不过台七四线西向的草湖到大里二目前车速低于60公里，台七六西向在林厝到园林现在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仁德系统到仁德，还有国道八号的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目前也都是车多。国一北上在顶金系统到南子，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邀请您保持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那么等一下11点钟我们就要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小说啊，叫做黄昏最适合吵架。你觉得是这样子吗？一整天当中什么时候最适合吵架呢？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能够不要吵架就不要吵架啦，谁喜欢吵架啊？欸，不得不说真的是有人喜欢吵架的，就是比起那一种冷暴力，有些人他比较甘愿说我们不如就是好好的来讨论这件事情，或者说好好的吵一架，比那一种真的是完全不讲话不理你，或者说把你当空气的冷暴力呢来得好哦。所以每个人跟不同的人之间沟通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11点钟来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听到这一首歌曲，你可能对这个旋律相当的熟悉，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哦？歌曲名称叫《新的世界》，来自周华健跟陈淑桦的合作。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往东的引道，路面有很多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4.4公里，树林前在外路间有抛锚车。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南下的38.4公里，过了高义桥，在转弯处有落石，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今麦时间是在 DM 控离婚，要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之前，先来提醒你，在台七线南下 38.4 过高义桥的转弯处有落石，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呢，在台八线今天因为受到封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跟持续降雨，雨量已经超过安全值，所以今天12点中横变道通行班次会暂停开放。至于下午4:30呢，是会看降雨的情况再来另行宣布。再来提醒到国道3号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南下378到381中寮隧道的外线也在进行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要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

0: 人云亦云，
1: 今天我来云。
0: 今天呢，人云亦云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本小说，我觉得从书名开始就非常的让人有很多的想象哦。书名叫做《黄昏最适合吵架》，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是希望不要吵架比较好啦。但如果硬要吵的话，在黄昏这个时刻，很美丽、很魔幻的时刻吵架，好像也是挺不错的。这本书呢是由月之文化所出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作者张元通，阿通你好。
1: 主持人 Naomi 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通。
0: 阿通会紧张吗？
1: 还是很紧张。
0: 是，刚刚在录音之前呢，阿通做了几个深呼吸哦，来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那我们首先呢就要先来讲到，就是这一本书为什么要取名叫做黄昏最适合吵架，因为我知道它是里面其中一篇的篇章名嘛。那为什么会选用这一篇来当做整个书名呢？
1: 原本在想这本书要用什么书名的时候，我们编辑就原本想选一些比较吸引人的一些篇章，像是第一篇那个照妖记，或者是最后一篇金星当做书名哦。但是后来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适合，或者没有那么亮眼，然后我就想了几个名字可以很长很长的书名哦。我一开始还想了很多，然后都不太适合哦。其中一个是那个钥匙断在锁里面，请问还可以开吗？
0: 对，刚刚这个是一个篇名，不只是一句话。
1: 后来几个朋友问了，他们就觉得好长哦，我都记不住。然后我就找在想一个好了，想一个想到那个黄昏最适合吵架。然后会是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因为黄昏是一个一天比较晚的时候，快要接近黑夜的时候，
0: 对，
1: 觉得比较像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可能很早就出现，或白天的时候出现，可我们一直压抑，或者是一直不去面对，等到最后快要进黑夜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有很多的吵架的情节，或者是他们彼此对抗的状况出现，然后我觉得黄昏最适合吵架这件事情，感觉好像是黄昏的时候他们都很不开心，但是我其实也希望可以有一个可以让他们重新面对问题，或者是问题已经没有要改变，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一个处理的方式。然后我其实是有这个书名之后，我就想说啊，那我既然有这个名字，我就赶快来写一篇吧，然后就把它写成极短篇，然后最后再把它收进来。
0: 是先有书名才有这一篇哦、喔、好特别、欸、因为通常我之前遇过的比较多都是全部书写完之后再来取说要哪一篇来当做书名，所以你是相反过来的。
1: 因为其他篇的篇名当书名好像都没那么的酷。
0: 是，所以刚刚讲到其实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哦，它可能不是一夕之间突然才产生的，它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对话当中慢慢慢慢的累积，可能有很多的不满，可能有很多的不开心，很多的情绪，但是在某一个时刻呢突然爆发了。其实我在读阿通的小说的时候呢，真的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最一开始的时候它都是很日常的风景，我们日常看到的人，我们日常呢走过的街道，但是突然某一个时刻开始它变得戏剧化了，变得魔幻了，但是到最后呢又回归日常。我在读很多篇的时候我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好像说这一些我们生命当中的你说所谓的离奇也好，或者说呢不寻常也好，它其实也是日常的一部分。那我自己会蛮好奇说，就是阿通自己的写作之路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据我所知你本身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对不对？
1: 对，我是银行局的气象预报员。
0: 是，其实跟我们警广也算是蛮有连结的哦。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呢？
1: 很晚才开始写，写到现在。
0: 很晚是黄昏的时候吗？很晚。
1: 感觉就是写作的路又很漫长。虽然很早就国中的时候可能就很想要写作，可是我比较晚读到文学小说，然后也比较晚读比较多小说，然后写作也比别人晚。我是在当兵的时候才开始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要不断的写，因为当兵那个时候就是很没有时间，时间非常的珍贵，
0: 对
1: 对，连休息的时间都很珍贵，所以一定要好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0: 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写作啊？因为既然你说这个当兵的时候休息的时间很珍贵嘛，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拿来睡觉，可是你为什么会拿来写作呢？
1: 我也知道我有这个人生的梦想吧，可是 一直都没有去实践，或者是没有去面对。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前阵子问我说，那你觉得你绕路了这么久，到底有什么想法？因为大学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去读文学院的课啊，去读很多文学经典啊，然后也想过要不要去改成读文学院的研究所啊之类的，可是最后通通没有实践。然后也想说要不要写长点的短篇小说去投稿看看，然后其实也没有很好的结果，所以都一直是一个比较逃避的状况啊。然后但是我的这个想法其实一直都没有动摇过，都一直想说往后延啊，往后延啊，往后延。
0: 就是写作这件事情是不是？
1: 对，就是写作这件事情。最早的话其实是我在参加台大小说赏析社的时候，大四的时候有一个学长他临时突然开了一个极短篇的写作会
0: 哦，
1: 然后我就想说，哦，既然是极短篇，那就才几百个字而已，赶快把它写一写。然后就觉得说，哦，既然比较容易完成，比较短而已，那就写看看吧。然后写了以后，充满了写作的喜悦，因为完成一个作品了。
0: 对，
1: 写出来也跟大家都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大家写的都是比较文学性的，比较文艺的，但是我写的就是非常的朴素的东西。但是我就觉得我是不想要太高尚或太高雅，觉得这种朴素的东西是我比较想要的。后来当兵的时候就写大兵手记，就是写周记。
0: 对，
1: 那个时候有一个学长，他就说大兵手记如果不知道写什么就写小说吧，然后我就
0: 是可以的是不是？
1: 其实不行，
0: 应该是写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不对？
1: 我误会了。然后他个人觉得就是写周记可以写夸张点没关系，但是我以为真的可以写小说。然后我就写我们同袍啊，或者是我们班长啊，把他们写成小说人物。然后写很短一篇，因为反正很短啊，所以我也愿意去尝试。那个时候班长他们就不能把它往上交，因为怕被更高的长官看到。
0: 可是他们也没有禁止你写。
1: 对，就班长他们其实人也很好，就是也没有骂我或者什么的，所以我一直到等于是退伍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不能这样做。然后在那之后也有尝试写长篇小说啊，或者是写短篇小说。做各种尝试，可是觉得写的结果都没有很好，投稿也都没有很顺利，所以到差不多2017年的时候，可能30岁左右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脸书的写作练习社团，然后也是一样，他要我们教很短的作品就好了。
0: 对，
1: 所以我就开始练习，然后练习之后大家反应也很好。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就在我的 PTT2 的个人版，比较私人的，比较只有几个朋友会看到的版面，然后练习写作，然后不断的更新，大家也都很支持很鼓励。
0: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也一直不断的读我的作品，然后给很多的鼓励。所以我这本书最开始就写说献给这个 DOTS9GS
0: 一个网友就对了。
1: 对，
0: 很知心的网友，
1: 完全不认识他。对，但他后来也没有追了。他追了蛮长一段时间之后，后来然后也没追。我把他写在后记。
0: 是，
1: 之后后来写完这一段之后，有写别的作品哦，长篇的或者是短篇的，然后也有去投稿文学奖，然后也有得文学奖。但是得了几次文学奖之后，又开始不断的越写越偏，越写越没那么好，没那么顺利。投稿又60次左右的累积被退稿之类的经验，所以我后来又决定要重新找一些人一起组写作会哦，然后在写作会上面请大家来读我的极短篇作品，然后反应也很好，所以我就开了一个粉专，有很多人就是从那粉专认识我，
0: 是，
1: 就继续一直写，写到现在已经写了13年了吧？
0: 哇，13年，所以这当中不断的去坚持创作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就是一件事情你喜欢，但是你能不能够去坚持创作，坚持产出东西哦？而且呢，阿通是有本职工作的嘛，刚刚讲到气象预报员，我会很好奇说，气象预报员跟小说家看似是一个不相干的工作，两个感觉好像没有办法连结在一起，但同时在你身上就具备这两个工作，你觉得这两个工作有什么样子的特质会互相影响吗？
1: 我一开始也觉得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后来是其实气象预报员他就是把很多我们图面式的资料，比如我们看整个东亚地区或台湾地区的很多天气资讯，像是风啊，像是下雨啊，或

0: 气温啊这些资讯，然后我们要想办法去理解它，然后转译成文字，而且是非常精简的文字，嗯、可能是就几行就要去描述它。然后如果做对飞机或者对航空公司提供资讯的话，我们还会发出电码、哦，那个电码又非常的简短哦，所以我们的文字都是不断的在浓缩，在浓缩的。所以我觉得我的小说也有一点这样的风格、哦，就是我会希望可以用别的面向，或者是用很简短的方式、很清晰的方式去表达一个背后可能有更多原因的东西。如果你进入状况之后，你就会更清楚那个故事要讲什么。
1: 是，所以就是透过这种精简浓缩的过程，其实可以让自己的这个文字更加凝练。那反过来，小说家这个工作会不会去影响到说你作为气象预报员的，比如说你可能用字更加华丽之类的乱猜？
0: 就是我们气象预报员一开始进去的时候都很兴奋，都想要自己做各式各样比较属于个人性的猜想，
1: 对，
0: 然后想要加入自己的风格，但是我立刻就被当时的主管警告说不能再这样做哦，因为我的工作发出来的文字是代表我们这个单位，嗯，对，是有公信力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不同的人上班，然后出来的东西是不同风格的东西，所以大家都必须要是有一个规矩，有一个统一的感觉，嗯，但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很不以为意，然后就想要反抗这件事情。我很喜欢在别的地方偷偷加一些个人的东西对，但是久了以后我就会发现说要如何简短的使用文字，或者简短的去表达这件事情，其实要下很多功夫，嗯，如何只用两三句话，或我这两三行的电码就要去描述一天的变化，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很困难的，嗯，都是磨练出来的。
1: 是，而且因为这些资讯呢是要提供给很多，有些是航空公司嘛，啊，有一些可能像我们电台也需要啊，不同的这些民众他们获取这些资讯就是透过这短短的几行字，所以呢在文字上面取舍就变得相当的重要了。11:16，来提醒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国三北上124公里大山交流道出口匝道小货车抛锚，台七四线西向往彰化在崇德出口崇德出口匝道靠近平面道路小客车抛锚，现场呢车子比较多，大车不太好过。台86线西向2.8湾里路段有事故发生。再来是台八线这边呢，因为受到锋面跟西南气流影响，持续的降雨导致雨量已经超过安全值，所以今天中午12点中横变道通行班次暂停开放，下午4点半则是会视降雨情况再另行宣布。另外提醒你，台七线南下38.4过高义桥的转弯处说是有落石，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国石往东环道上面有好几个坑洞出现，也都请您多加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好，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小说叫做《黄昏最适合吵架》，我们邀请到的是作者阿通张元通。所以我们刚刚先跟大家简介了一下阿通的背景，包括说写作之路，以及呢同时身为气象预报员跟小说家这两个身份。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的来进入这一本《黄昏最适合吵架》。我们先来讲同名的这一篇好了，就是黄昏最适合吵架，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对吧？
0: 应该说是有一天妈妈还有我还有故事中的妹妹三个人在客厅聊天呢。
1: 对，
0: 我们在聊的东西其实是一件我跟我妹可能会思考说为什么爸爸妈妈突然和好了这件事情。嗯哼，他们在解密说原来是因为他们每到黄昏的时候快天黑的时候他们都去海边啊或者是海滨公园去吵架，
1: 是，
0: 然后只会吵到黄昏结束的时候就停止，然后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寻常也非常的不可思议，然后就要问我妈说这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1: 这篇是完全架空的吗？
0: 很多故事都是半真半假
1: 哦，所以这一篇有原型吗？
0: 原型，
1: 或是说你可以投射你自己到哪一个角色上面，就是我这个角色吗？
0: 嗯，就是投射到主角上面。

0: 后我也会很希望说爸爸跟妈妈或家庭的环境不是那么的压抑，而是可以找个机会不断的持续去沟通或者去吵架也好。如果这样子没有带到很好的一个结果的话，也有可能会有很好的另外一种转变，
1: 嗯，
0: 因为即使吵架了，也还是比两个人就是避不见面，嗯，或者是两个人都一直生对方气，然后就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对方是怎样怎样怎样，没办法去面对对方，
1: 嗯，
0: 可能吵架还会比较好一点。
1: 是，所以刚刚讲到说黄昏最适合吵架里面，其实主要就四个人嘛，就我跟妹妹，还有呢爸爸跟妈妈，然后再聊说，哎，爸爸跟妈妈他们之前呢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到黄昏的时候都会去吵架，而且不是在普通的地方吵，对不对？会在一个特别地方吵，对吗？
0: 对，就是会在海边或者是渔港或者海滨公园。这是因为他们第一次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海边，
1: 嗯，
0: 吵架。
1: 那为什么第一次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是怎么吵起来的呢？
0: 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喜欢去海边，不管是去吃海产啊，或者是去海边走走或看夕阳。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刚好因为一点差错，所以错过了，就找不到人，或者是开错地方。
1: 嗯，
0: 我们事后都会想说啊，开错就开错，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去玩。嗯，可是问题是在那个当下常常就是没办法去面对这个挫折感，就会选择用互相争吵，就说是对方的错，嗯，是因为没有多确定啊，或者是没有确认，然后所以会争执。
1: 然后后面就爸爸就邀请妈妈建立了这个特殊的一个仪式感，这样子就固定说在黄昏的时候来吵架。确实海边好像我们会把自己的那种情绪比如说发泄出来，我们也常常会对着海大喊啊之类的。然后呢刚刚讲到说其实人跟人之间你有互动总是比没有互动好，你两个人互骂虽然说可能会骂得很难听，但是呢至少比两个人完全不说话完全冷战来得好。因为在可能吵架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更加了解对方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对方也会更加了解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所以阿通你自己是一个会吵架的人吗？
0: 我自己是不会吵架的人，我比较像是我爸爸妈妈两边的家庭的风格也不一样，
1: 嗯，
0: 我的爸爸那边的阿公阿妈是不可能会吵架的，
1: 哦，
0: 他们不可能会讲出来吵给人家听，就算有争执的话也都是压下去，嗯，对，
1: 所以他们两个彼此也不吵架。
0: 嗯，所以父母亲的话其实也是会按照我爸的这个形式是比较偏向不吵架。
1: 嗯，
0: 我也是有点受到影响。可是其实我的妈妈那边的外公外婆他们是属于有什么话就会直接讲，没有什么辈分啊，嗯，或者是尊长啊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属于每天都会吵的，固定都会吵，而且我们去的时候去拜访的时候，嗯，他们还是在吵，就直接在我面前吵起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持续的吵的话，嗯，会比单一一次吵，吵完就只是情绪的发泄，发泄完以后还是互相伤害而已。可是如果可以持续的吵，他毕竟还是要持续的去面对对方，就会有改变的机会。
1: 是，他其实是一个蛮健康的方式，而且很多人是害怕吵架的，但是我觉得吵架你吵得有道理，而不是纯粹情绪性的谩骂，但是你可以把你自己要说的话讲出来的话，那其实是有助于双方去厘清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什么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但是有可能当事者他们不认为自己在吵架，他们就说啊，我们就只是讨论的比较大声一点。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吵的话，推荐你在黄昏的时候吵，因为黄昏最适合吵架。这是我们刚刚讲到跟书名同样名字的这一篇哦。接下来呢要讲到的这一篇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读到的时候应该是我朋友传给我的，因为他有登在
0: 自由副刊，
1: 哎，自由副刊，对对对对对，我朋友传给我的。然后那时候我读到就觉得哇好喜欢哦，因为在短短的文字当中，你看似日常的文字当中，但是其实里面有这么多的暗潮汹涌。而且呢这一篇烤肉最后等到你意识到那个结局的时候，你再回去从头看每一个字，你都会觉得触目惊心。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篇烤肉是在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是在讲一个在透天厝里面的一个家族，阿公阿嬷有小朋友，有一些姑姑，还有
1: 一家大小这样子。然后主角主要的这个视觉出发点是这个小朋友6岁的小文，
0: 小文他就突然从一个房

0: 店里面跑出来，然后说他妈不让他吃烤肉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读过一篇新闻报道之后，一个母亲带了两个小朋友，然后在房间里面进行这个类似吃烤肉的行为，但其实不是吃烤肉，
1: 它是一个隐喻啦，大家可以自己去读文字里面的意思。
0: 对，然后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心情很沉重，然后其实也想说假如那个小孩子有一个人想尽办法离开了那个房间，但是因为他是小孩子，所以他其实也不了解妈妈的想法，故事会怎么走下去，然后他讲的话其实大人也都不了解，
1: 对，
0: 大人之间彼此要什么东西其他人也不了解，所以他们中间就很多的冲突，结果都没有人认真的去听这个小朋友他本身讲的话是什么意思。
1: 是，而且其实在小朋友他去尝试跟其他的大人对话的时候，大人他们之间的那一些互动，他们言谈的内容其实也会带出说这个家庭他正在面对的一些很人跟人之间谁跟谁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啦，谁跟谁之间感情不好啊之类的。而且呢整篇其实文字很短欸，这篇大概多少字啊？
0: 这篇不到一千字
1: 哦。
0: 对，因为当初要写极短篇的话，除了是网络上还有就是投副刊的话，他们都希望是在几百字以内的文章。
1: 是，那时候刊在自由副刊的时候其实引起蛮多的讨论的，那时候有想到说会引起这么多人讨论吗？
0: 都没有预料后面会有什么反应，其实也不知道原因，但是很多人读完之后第一时间没有去知道那个烤肉是什么，然后有些人可能想到了什么意思，我觉得就是很多留白的部分让大家可以去增添很多想法，也有人说很像舞台指导一样，像剧本，就是他们都有很多的冲突行为，但是没有去讲他们的原因，所以那个原因都必须要从其他地方去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做的，
1: 就是没有太多去描述心理活动的部分。你这样一讲我就觉得确实有点像舞台剧啊或者电视剧那种感觉，他可能是很客观的很平实的把这一些场景谁说了什么话走到哪里去写出来，但是没有去过多的带出说每一个人比如说他害怕啊他开心啊难过啊之类的，可是在他们的言谈过程当中以及呢他们的动作里面你还是可以感觉到说他现在的情绪是什么，以及这件事情本身你意识到那个结局你意识到那个烤肉是什么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前面写的每一个字都很触目惊心的感觉。
0: 当初还有一个研究 AI 的团队有去把这篇文章给不同的 AI 去读看看，然后他们有没有知道意思，有一半的会知道那个烤肉的意思，有一半的不知道那个烤肉的意思。对，可是也是那个时候的 AI 的
1: 版本。那既然我们都讲到 AI 了，来问一下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问的，就是你觉得说你会被 AI 取代吗？两个工作其实都是气象预报员跟小说家。
0: 气象预报员之所以没有被取代的原因是因为他需要有一个人去负责，他必须要有人去做一个调整。就比方说军方他一定会根据他的军方任务然后做一些调整，
1: 对，
0: 这个人为的服务就会变得更难被取代，或者是有人他有必须要负责对这个报文负责的话他比较不会被取代。至于小说形式的话我就没办法去做专业判断，只是我写作的时候就是一个日常的努力的行为，其实并不在乎他如果取代我会怎样，我还是会继续做我原本想做的事情。
1: 你每天大概会花多久时间写小说啊？
0: 可能两三个小时。
1: 哇很久欸。
0: 对，但其实前面要进入那个状况的时间也会很长
1: 啊，
0: 就可能会有一个小时其实都还没有办法写作，
1: 要开机一下。
0: 对，然后写一写其实也很快就累了。
1: 但是每天这样持之以恒或者说在自己状态 OK 的时候这样来写，我觉得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0: 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很痛苦但是完成之后就很愉快的事情，就像是慢跑一样跑的当下是很不舒服很辛苦，但是问题是跑完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1: 是，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烤肉这一篇极短篇一千字以内的作品。 11:28，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124公里大山交流道出口匝道小货。

火车抛锚，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南下苏澳交流道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宜兰出口跟入口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台七四线西向往彰化在崇德出口匝道靠近平面道路小客车抛锚，现场呢车子比较多，大车不好过哈。台八十六线西向2.8公里，在湾里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事故发生，也已经通知处理。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等一下半点准备要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呢，再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你分享这一本小说集，叫做《黄昏最适合吵架》。那么访问到的是作者阿通张远通，我们现在准备进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1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网络购物要小心，目前宜兰县的诈骗手法以网络购物诈骗高居第一。宜兰县警察局礁溪分局提醒，最近更有歹徒盯上农产品，利用网军和假验证手法诈骗民众的钱财。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礁溪分局副分局长陈其阳表示，许多不法分子在脸书等社群平台投放农产品广告，利用网军塑造销售量高、品质优良的假象。为了降低民众戒心，诈骗集团常刻意选择大家信任的宅急便进行低温宅配货到付款。然而在出货后，嫌犯会传送假连结或 QR code， 谎称民众未完成金流验证。
3: 卖家他会先在脸书或是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刊登一些广告，自己会经营起来说，哎，他的销售量很高，品质很好，就会请你用宅配方式。一个是货到付款嘛，跟你讲说你没有完成验证啊，会给你拿一些 QR code 让他完成验证，用这个方式来跟你做小的一个。
2: 警方呼吁，合法的物流公司绝对不会要求寄件人或收件人验证金流与身份。网络购物时，应尽量透过有保障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切勿点击卖家提供的未知客服连结。民众如果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有民众收到一封自称 Apple 支援寄发的电子邮件，内容声称订阅退款申请有误，要求点击连结核对个人资料，以利办理退款程序。所幸民众机警寻求警方协助，戳破假冒企业名义的钓鱼诈骗邮件。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成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表示，
5: 近年来诈骗集团常利用知名企业、金融机构或电商平台名义发送钓鱼邮件，内容多以退款失败、账号异常等理由制造紧张氛围。民众接获类似邮件时，务必先确认寄件者资讯，切勿因担心退款停权或账号异常而贸然点击信内连结。
4: 成功警分局提醒，如有疑虑，应直接透过官方网站、APP 或客服管道查证，避免在不明网站输入账号密码、信用卡资料以及验证码。若发现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东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八月下旬将在花莲罗山游客中心登场，以原酿为主题，融合部落美食、手作工艺和歌舞展演，邀请民众深度体验原住民文化之美和土地风味。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第六年举办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活动，今年以原酿为主题，提供许多亮点的限定活动，邀请游客参与。纵管处长许宗明说，
7: 购票然后来体验我们部落的这样文化美食、手作体验、歌舞表演，然后

0: 整的认识优质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1: 8月20、21号两天规划企业场，欢迎企业团体以及国外友人购票体验完整的部落文化美食跟歌舞表演。8月22、23号主题日则全面开放。

0: 花莲。
1: 纵谷园游会部落十乐园融合部落美食，手作工艺跟歌舞。纵管处提早公布活动内容跟期程，方便全国民众规划行程，一起到罗山深度体验原民文化。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锋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和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山区请注意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雷雨区要留意雷击和强阵风。连日降雨请避免在溪边或河边活动。气温方面，中部以北和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南部和台东25度。高温预测部分，北部及宜兰花莲高温26到28度，中南部和台东29到30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5: 你好，我叫小五，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4: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5: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4: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5: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6: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1: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大雅开始车速呢就比较缓慢一点点哈，车多不好走。那国道四号东向0.1往潭子清水端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四西向往清水中港系统接近国四主线的地方，有一根2.5公尺长的大型木棍。国五南下苏澳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另外，台86线西向2.8湾里路段有事故发生。台88东向大发交流道匝道这边是车多排队，再请您保持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好的，我们要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本书是月之文化所出版的《黄昏最适合吵架》，来听到的是作者张元通阿通的访问，第三段的访问。接下来这篇就比较长了，然后我在读的时候呢，我也是非常的喜欢，因为它中间是日本电影那种，比如说像令人讨厌的松子的一生那一种，就是你会觉得说荒诞怪诞，可是到后

0: 面好像你慢慢可以理解当中人物的这个心理状态，就是玉秀这一篇。
1: 玉秀这一篇是在讲有一个妈妈带女儿去百货公司的顶楼游乐园玩哦。
0: 对，
1: 我就会选这个地点是因为我小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部分是这个在顶楼的游乐园去玩那些游乐设施，然后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想到这个地点。我其实这篇也是因为一个新闻报道吧，有一个小朋友他在游乐场被一个人他带去厕所，然后发生了悲剧。
0: 嗯嗯，
1: 尤其是我现在当了父母之后，就会觉得说小朋友发生这种事情，大人要怎么去面对，一定会很难走出去，
0: 是
1: 有可能怎么样都走不出去。然后我就开始想一个小说，是如果这个妈妈她面对这个女儿在一个游玩的环境中出现了悲剧之后，那没办法走出去，她怎么样也不愿意去接受别人的帮助，帮助她的人也会越来越不耐烦。
0: 嗯，
1: 然后有些帮助的人也会嘲笑她或者是不经意的伤害她，那她一定会更走不出去。
0: 是，
1: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让另外一个小女孩，就是她跟她的女儿是同年龄的同样一个小女孩出现，而且让她不断的去对这个玉秀产生了一种攻击性的行为。
0: 是，刚刚说玉秀就是这个妈妈嘛，她带着孩子去百货公司的顶楼游乐园玩，但是发生不好的事情，后面玉秀呢一直没有办法走出来。可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会很想知道说为什么玉秀会这么坚持要让孩子受教育，即使是在那样的状态下，他还是用各种方式找课本啊，找课程啊，让孩子上课。他为什么那么坚持这件事？
1: 我觉得跟玉秀他本身的不足有关。
0: 哦，
1: 玉秀他本身可能也很希望自己是受到完整的更好的学历，更好的工作，或者他有更多的人生其实可以去做的。所以他也如果今天有一个小孩子，他真的面对这个小孩子，他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他也希望他也可以给他最好的教育，最好的人生的方向去做准备。
0: 嗯，
1: 回过头来就是他内心的不足想要被弥补。
0: 是，而且可能后面又因为这个悲剧，那个不足或者说心里面的空缺又更大了。然后刚刚有说到出现了另外一个角色叫做 Maybell， 跟他的女儿同年龄的这个女生，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不断的去我们看起来会觉得说他在挑衅玉秀，因为那个时间其实是很长的。对，就是玉秀他困在那个顶楼游乐园20年的时间，在那么长的时间，玉秀他一直坚持来到这个地方去做一些他觉得对的事情，或者他心里会比较舒服的事情。那这个 Maybell 的角色他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呢？
1: 玉秀他是一个比较像是一直怀念或思想的对象，没有办法去见到面，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去付出的一个状况。 Maybell 比较像是一个没有人去关心他，没有办法给他关爱的人，他比较像是一直很想要有人去注意他，有人去跟他互动，然后甚至有人可以去照顾他。可是他们两个都是受过伤害的人，所以他们都不愿意接受另外一个人的照顾或陪伴，或者是有人要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断然拒绝。但是他们两个人也没有办法直接的一个给一个收，
0: 对，
1: 所以他们最后就是不断的用攻击的方式，就有点像吵架一样，他们最后就吵架吵吵吵，所以他们的生命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等到灭霸他真的受伤到受不了的时候，玉秀他也受伤受到受不了的时候，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就让他们有一个人可以给予另外一个人帮助，另外一个人可以接受另外一个人帮助的机会。
0: 是，因为我们常说一个人他的状态哦，可能不是说啊今天我受伤了，今天我心情不好，一个人来安慰我，我就可以接受，并不是这样子的。有可能两个人都是处在那种比较没有办法跟对方互动的那个状态当中，然后这时候可能需要一个契机，需要一个甚至是另外一个角色，另外一个什么东西的存在，去把他们两个的状态给连接在一起。那你自己在写这篇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吗？毕竟你现在也是为人父母嘛，然后你去体谅玉秀的心情的话。
1: 这个小说写过三个版本，第一次写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写不下去。第二次的时候想要把它改成一个喜剧。后面就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甚至可以相亲啊之类的，让它变成一个很搞笑喜剧

0: 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处理这个人，他假如没有其他人帮助他，然后他也不愿意接受其他人帮助，然后结果他却受到另外一个人的攻击的时候，那他会不会有别的行为出现？所以他原本是可能是他是最可怜的那个人，
1: 嗯，
0: 但是到了某个处境之后，他反而也是可以去给予其他人帮助，
1: 嗯，
0: 然后让他这样子看可不可以有一个别的转机这样。
1: 嗯，我觉得这会让我想到很多的一些我们在路上或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人，然后呢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他们好像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要离他远一点，或是说啊，听说他怎样怎样，就是他会变成一个很片面的东西，变成一个很片面的标签。可是其实每一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他今天这个状态，你 maybe 觉得他奇怪，你 maybe 觉得他怎么样，你想要离他保持距离，但是你也要知道他其实之所以是现在他，你之所以是现在你，都是由每个人他自己走过的路所组成的，都是有自己的故事的。所以我在读玉秀这一篇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的是故事里面的玉秀，他在那个悲剧发生之后，时间跨度了20年，他好像一直没有走出去。那你觉得他最后跟他女儿同龄的那个 Mabel 的对话当中，你觉得玉秀算是有走出去了吗？
0: 他觉得有个人可能跟他的处境其实是类似的，或者是他可以把另外一个受伤的人当成是过去的自己，
1: 对，
0: 他就从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投影。那如果有人直接跟他说你怎样，你是怎样，你或者是你应该做什么改变，治疗自己的方式，
1: 是，
0: 那他可能不会觉得自己是那个需要受到治疗的人，
1: 嗯，
0: 可是他看到另外一个人，他有受过跟他类似的伤害，
1: 对，
0: 或者是他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人，那他反而可以觉得，那我既然可以去照顾他，那我就可以去照顾另外一个也是受过伤害的我
1: 啊，是透过去看到另外一个人的状态，好像也可以返回来去看见自己，
0: 有点像是我们在读一个故事的时候，那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或那个角色可能是虚构的，
1: 对，
0: 我们写作或者我们读故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反正它是虚构的，那我们就看他们有趣的故事吧，嗯，可是结果不知不觉中不断的带到更多跟自己有关的事情，可以愿意去敞开心胸去看到他受的伤原来跟我很接近，或者是说他经历到的痛苦我也曾经这样烦恼过，
1: 嗯，是，
0: 就是要从别人或者另外一个跟自己有一点点距离的一个角色或者一个人物，还可以看到自己
1: 是
0: 可能的改变这样子。
1: 我觉得这就是故事的魅力，让我们有这个空间去看见对方也看见自己。我们刚刚讲到了烤肉跟玉秀这两个故事，接下来想要请阿通来跟大家推荐一篇书中的小说。
0: 我们同事他们会觉得我妈是如何遇见我爸这篇很有趣，
1: 嗯，
0: 然后我有听过很多人说一开始读的时候就很有吸引力，但看到后面会觉得像是有些痛苦或者是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用一个很轻的方式去描写，举重若轻的感觉。
1: 我妈是如何遇见我爸的，我记得那时候在读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两个人好有缘分，而且怎么有办法在小的时候你遇见这个人，你长大的时候你还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0: 嗯，
1: 那时候为什么会写这一篇故事呢？
0: 这篇故事是我听我家人讲过去的事情，
1: 嗯，
0: 其实就是我妈啦，所以我前面最一开始有写这件事情，我妈讲，然后我就放在心里，然后过了有一个机会的时候我就把它写出来。其实很多经验都是这样，听了以后或者是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特别的事情，放了一阵子之后，后来为了要不断的写作就必须要有东西可以写，然后就会把一些东西拿来用。
1: 我自己看起来的话有点像是妈妈从小可能从很幼年的时候到快要成年，她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包括说小时候家里面重男轻女，然后不给她去念书嘛，然后后来听到说哎，大家都去台北去打拼，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几次的遇见你爸爸， 好像透过说哎、欸、跟爸爸之间的这个关联，我们会以为说主轴在跟爸爸的相遇这几次，但其实我觉得我们更会看见的是在那个年代的女性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她是怎么样成长的。阿通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补充的？
0: 我觉得爸爸的角色是他会一直不断出现在故事里面，但其实好像一点都不重要。对，这原本是我写这篇觉得有点幽默的地方，
1: 是，
0: 可是后来这个妈妈之所以

0: 所以愿意离开原本的环境，变成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行为的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他跟刚刚一样，他想到了另外一个角色。
1: 对，
0: 另外一个角色他的思考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可以这么不一样？难道就是因为我在这个家庭，我这个性别吗？所以他就是想到了别的人会这样做，别人会这样做，那我也要试试看这样做看看。对，然后让他愿意去有了一些成长。
1: 你有给你妈妈看过这一篇吗？
0: 这篇我妈应该一直都没有看过才对。
1: 哎、欸，
0: 这篇是第一次文学奖得奖的作品哦。
1: 嗯，
0: 啊，因为写的是我妈的故事，所以我也没有跟我家人讲我的文学奖。对，然后后来得文学奖也照样这样一直隐瞒哦。然后我在网络上写的东西的时候，也都没有跟我家人讲过。
1: 嗯哼，
0: 是到了最近出书以后，才决定跟家人说，哦，我有写作，那我现在要出书了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又把这本寄给我妈，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妈读了会什么感觉。
1: 啊、
0: 对，
1: 嗯，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会是一个很珍贵的体验，就哎看到自己的故事被写在书中，而且是自己的孩子来写这个故事。
2: 11:50，提醒到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线车道有3部车事故。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车多不好走。另外，国三北上45.2公里过树林的内线车道，外线车道更正，这边有2部小客车事故。国道4号东向0.1公里往潭子，在清水端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四东向往清水，在中港系统靠近国四主线的地方，有一根2.5公尺长的大型木棍，都请您小心。再来是国道5号南下苏澳路段，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台86线西向2.8湾里交流道路段，现场有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88东向大发交流道匝道目前是车多排队。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还要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来听最后一段的访问。今天跟你分享的这本小说是来自月之文化所出版的《黄昏最适合吵架》。我们邀请到的是作者阿通张元通。其实我们在读这一本《黄昏最适合吵架》的时候，会发现说阿通的很多作品呢，都是跟人性或是跟家庭有关系。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0: 原本家人跟我们说话，或者是别人跟我们说话，我们可能会埋在心底。
1: 对，
0: 因为也没有跟任何人讲。
1: 嗯哼。
0: 但是因为我要持续写故事的关系，所以想一想之后，就会突然在故事的某一个地方，把一些过去听到的或者是读到的，把它拿出来放在故事里面。尤其是如果题材跟我实际上有一点距离的话，我会比较愿意去把我的过去一些经历或者一些听到的东西拿出来，把它放在故事里面。
1: 算是埋彩蛋的概念吗？还是说你想要让每一篇故事都留下一些你自己的碎片在里面呢？
0: 我觉得写作的时候，其实想到一个前面有一个题目或者有一个开头之后，常常会没有动力之类的去把它完成。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如果写作的故事跟我有关联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哦，对啊，这个人就是这样想，或者这个人遭遇的处境跟我比较接近，
1: 是，
0: 我会更有动力去完成它。所以会尽量把我一些想法或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我觉得有些很好笑的事情，我会把它放在故事里面，让我可以有动力去完成它。
1: 嗯，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阿通的文字的特色哦。你会觉得说，哎，一些很重的东西，但是被你用很轻巧的文字给带出来，就像我说的，它好像是日常当中你会觉得说很离奇很不寻常，但是你仔细一想，嗯，其实就是我们人生在世有可能发生的其中一条路，其中一个场景。那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说阿通他参加了文学奖，然后呢现在也有经营粉丝专页，叫做礼拜四为伶人写故事，礼拜日努力尝试，然后呢现在要出本的小说。你觉得这三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都是创作嘛。
0: 个人觉得出版书籍比较像是在那个文学奖跟网络经营的中间
1: 哦，
0: 需要写有一些吸引人的故事，然后可以让人家往下读的故事。
1: 对，
0: 就像是网络上一样，它必须要有足够的吸引力，但它也必须要像文学奖一样，它就是背后必须有某

0: 某些很重的东西，可能是要讨论某个议题，或者是要表达某一件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可能要有深度，所以它出版有点像是在于介于两者之间。
1: 嗯哼，
0: 对。
1: 那你这一次出书，你觉得有学习到什么吗？
0: 出书它比较像是要找到一本书，它要 有一个范围，它要有一个核心。
1: 嗯，
0: 借由这个核心，它会有各个面向，然后各个面向的短篇可以合在一起，然后在阅读的过程中，各个面向还可以互相的补足，或者是互相的比较。
1: 对，
0: 所以有些可能比较悲伤，但其他也有部分可能比较有趣、比较欢乐的部分可以去把它弥补。但是整体在阅读的话，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滋味。尤其是有些人会，他会觉得说结尾好像收太快了，他觉得结尾可能要有更多的东西让他去缓和。
1: 嗯，
0: 这也是纸本书籍跟网络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嗯，是因为纸本书籍它其实是有一个编排的脉络跟逻辑的，跟我们在比如说追踪粉丝专页的时候，一篇一篇这样子出来，那感受上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看脸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哦，这个礼拜看完了，读完了这一篇啊，期待下个礼拜这样子。但是这本书的话，我们是一篇一篇一篇这样整个读下去，一口气连贯的读完，那个感受上是不太相同的。
0: 嗯，
1: 所以现在持续的也会在这个粉专再讲一次，它叫做礼拜四为零人写故事。礼拜日努力尝试 Amy 也会放在我的节目资讯栏当中，大家可以去点选。那你在这个上面写的风格跟这本书是差不多的吗？
0: 这本书的面向比较像是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可能只有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小说是写实或者是比较沉重的方式，其他的话也有搞笑的啊。
1: 我最近读那个老鼠娶亲
0: 对啊，那篇就是也是有点荒谬，他是讲有一个人他喝醉酒了，然后他在手机输入说、我的人生定位在哪里，然后他就是跟着导航走到大半夜公园然后看到了老鼠在娶亲。
1: 嗯，是
0: 但是最后还是有回到这个问题，就是他最后的人生到底要怎么样去寻找他的定位这件事情。
1: 嗯，了解。所以其实在粉专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格啦，或者说可能长度也不同，对不对？
0: 对，有的比较长、
1: 嗯、
0: 像之前也是有一个写很长的，是写情侣，但是有一个前男友跑到他的家里不断的去骚扰他一整个晚上、哦、然后那一篇就写的蛮长的。
1: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也会有不同的主题，而且有些还是搞笑而已。
1: 所以在粉专上面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这些创作内容，但是在这一本书《黄昏最适合吵架》，其实我们会看到的是比较收拢的这样的一个风格跟主题的呈现，
0: 比较严肃一点、嗯、
1: 是。但我觉得很多的故事是你读了之后，你本来以为你就是这样看过去，但是读懂之后发现说哦是这样子耶，然后你再回去读一次的时候会有第二次的那一种惊喜的感受。所以呢，很期待大家可以持续的来阅读这一本叫做《黄昏最适合吵架》。最后阿通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基本上我很感谢所有阅读过我作品的，无论是网络上或者是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非常感谢。
1: 嗯，
0: 这本书希望可以有趣，可以让大家读完，读完的时候还可以想到里面有发生过什么故事，可能就心满意足了
1: 那当然除了说阅读购买这本《黄昏最适合吵架》之外，也欢迎大家呢来追踪粉丝专页礼拜四为零人写故事，礼拜日努力尝试。今天呢非常感谢张元通阿通来到节目当中、哦、
0: 谢谢
1: 您，
0: 谢谢主持人 Amy，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以上就是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这本小说叫做《黄昏最适合吵架》。那邀请到的是作者阿通张元通。如果呢你错过前面任何一段的话，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在一分钟之后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呢，整集访问会直接上架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频道，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收听，也可以分享给你喜欢小说喜欢文学的朋友们。好啦，十二点钟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54.3过中立服务区，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45.2 这里呢是过了树林的外线车道，

有两部车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6.4树林前内线车道有另外一起的两部车事故，都请您多加小心。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在中港系统接近国道四号主线的地方，一根2.5公尺长的木棍掉落，请小心避开了。12点钟，我们来准时对时喽。

中昼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甲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4.3公里，过了中坜服务区，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46.4公里，树林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45.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哦，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是12: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来到第3点钟的节目，我们要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试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5件，第四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6件，第三名是色情应招诈骗34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45件，还有第一名是网路购物诈骗118件。那么其中呢，财损金额最高的依然是假投资诈骗，有4041万元。

好，今天要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叫做误入电商创业陷阱，投资遭诈一场空。小明有一天在滑短影音平台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讯息，上面写着征求团购兼职，内容说呢，只要在短影音平台的商城开一个小店铺做买卖，没有任何的囤货压力，只要跟着操作呢，就可以赚大钱。哇，小明一看就觉得说，这真是一个好机会呀！其实我们一般看到呢，就会知道，哎，这个真是一个诈骗的骗局啊！但是呢，小明可能一时不察啦，就点进去了连结来了解细节。那对方呢就引导他加入 LINE 账号，在这个 LINE 账号里面呢、对方热心的指导小明怎么样来开启这个店铺，怎么样来设定等等的，还说现在是平台红利期，只要跟着做很快就可以有稳定的收入。那接着呢，小明就按照这个对方的指示哦，先在平台里面加值资金。那他说呢，这样子才可以跟系统来进货上架商品。说实在话，小明是有听没有懂啊啊！但是呢，对方就一直说，反正你照我的做，一定可以赚大钱的。小明就想说，哦，好吧，好吧。那于是呢，他就在平台里面出了很多的资金，想说之后呢，可以连本带利的拿出来哈，连本带利的赚回来。刚开始这个平台上面的账面记录，哎，确实有看到一些好像是获利的数字哦。小明呢，心里的大石头也放下了，继续投入资金。但是等到小明想要提领分红要出金的时候，对方却突然声称说，小明之前的操作错误导致账号违规，需要呢先缴交一笔违约金才可以解除限制，不然就没有办法领这些获利了。小明因为担心啊之前的这些获利呢拿不回来，只好一次又一次按照对方的指示来转账。但是每一次只要缴完，我先缴完了这一个违约金，又要叫我缴行政

费，又要叫我缴手续费，又要缴税金什么什么的，总是有不同的名目会出现哦。后来呢，是小明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类似的诈骗案例的讨论，才发觉说，哎呦，怎么跟我的故事这么像啊？这时候才惊觉自己已经掉入了假投资诈骗的陷阱。房价小撇步第一点，真正的电商平台不会要求你先储值进货才能出货赚钱。任何呢跟你说什么保证获利啊、分红啊、零风险的话术，都是诈骗的高风险警讯。再来，没有办法正常提领，还有呢需要先缴违约金，都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诈骗手法。如果说有陌生的 LINE 账号跟你说要教你投资、教你开店，一定要提高警觉哦。遭遇类似的案例，请立刻向官方平台查证，或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所以呢，基本上我们之前都跟大家说，投资一定有风险，那创业当然也是啊。人家跟你说什么这个稳赚不赔，只要你听到稳赚不赔，不管它的标的、它的东西是什么，都很有可能是假的，好，99.99999%都是假的。任何事情它都是有风险的嘛。那再来呢，他又说什么要叫你先去储值，然后后面才可以去进货啊什么的，这个当然也是诈骗的手法。所以要提醒大家哦，你要在网络上面做一些买卖，你就是要遵循相关的法律，并且呢不要去听从一些来路不明的人，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你怎么会听他说的话呢？你怎么按照他的指示，对不对？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小心，不要鬼迷心窍啊，不要呢因为说对方拿出多少的钱来诱惑你，你就觉得那是真的哈，到最后呢你把你自己的身家都赔进去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市诈密码。现在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目前是单纯车多。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70到95公里，过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三北上42公里，过土城的外线车道，有一台货车摇摇晃晃，没有打这个方向灯哦，要请您多加小心。它的前四码是1498。台65线北上1.9公里，在新庄一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再来呢是国道三号北上45.2，过树林的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123。呵，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呢也很适合现在这个时刻听哦。这是来自蔡家珍的歌声，歌名叫做《假八妹》。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王柏林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请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澎湖跟七美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花莲机场则是临近有阵雨的，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晴时多云，气温28度。日本东京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4度。韩国釜山则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3度。泰国曼谷是晴时多云，气温32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和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峰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刑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见。
4: 谢谢，拜拜。感谢王柏林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2，提醒你在国道五号的北上41.9到41.7，宜兰前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路面上有坑洞。另外，在台29线佛陀纪念馆出口擎天神路跟旗甲公路这边号志是故障的不亮哈，还有在国道3号的南下70到95公里，过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国道3号北上42公里过土城，外线车道有货车1498，一路摇摇晃晃，没有打方向灯，请您多加小心。再来是台62线东向9公里，暖暖入口这里有箱子掉落。台82线东向17.6，鹿草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呢有动物不动，请多加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的是 Becky G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Baile Gomi X》，与前任共舞。

Bilegomi X 与前任共舞，来自 Becky G 的歌声。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要提醒你在台六十二线东向九公里暖暖入口，这里有箱子掉落。台六十二线东向十二点一四角亭隧道前外线车道连接车抛锚停放。台八十二线东向十七点六公里鹿草路段，在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那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四十一点九到四十一点七，宜兰前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这里则是路面上有坑洞出现，再请大家多多小心。有路况报警官0800-000-123。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这一位，也是在今年的金曲奖表现亮眼，入围了多个奖项。他是阿拉斯，这首歌叫《快乐吧》。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基隆港西二十码头毒气外泄，紧急封锁暂停作业。政院拍板，毒驾致死最高判12年，10年内再犯最高无期徒刑。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的金广午间新闻。基隆港西二十号码头经船装载化学毒物氯磺酸的货柜外泄，目前基隆港警总队已封锁现场，并将化学槽下方设置回收盘，防止毒气持续外泄。后续已通知台湾中华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后续处置作业。刘维的报道。
2: 基隆港务分公司案发当时接获通报，基隆港西二十号码头中国货柜公司危险品货柜橱区有化学货柜异常泄漏事件，随即通报有关单位，包含港警、港消、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协助应变处置，再通报货柜所属公司，所幸并无人员伤亡。据了解，本次泄漏货柜内容物为氯磺酸，具有高度腐蚀性，遇到水分就会产生剧烈反应，且有可能造成严重化学灼伤以及呼吸道伤害。目前中国货柜公司将泄漏货柜调离原本储藏区域，移至空旷区域实施隔离管制，同时由港务消防队以及环境部化学专业技术小组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运用环境侦检设备进行监测以及指导应变作业。现场也已划定上下风处警戒区域，将下风处作业人员疏散以及保护作业人员，降低事故危害。警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为打击毒驾，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林宇晨的报道。
3: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4: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三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3: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公布监察院包括院长陈永新、副院长王荣章及27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的名单，他期许这份兼具专业与社会韧性的名单能获立法院同意，让监察院转型为更贴近民意的人权守护者。请听一下报道。
5: 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一人为副院长，任期6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第6届监察委员任期即将届满，第7届监察委员审建小组召集人萧美琴副总统说，
6: 29位被提名人

阵容坚强，专业领域涵盖外交、国防、社福、劳动、教育、文化、司法实务、医疗、公卫以及资讯传播，相信能全方位监督政府。

0: 成、赖鼎铭、邱俊彦、徐光荣、赖振昌、张盛荣、吴子深、王志成、伊巴努干、谢正达、林家范、徐有为及赵清慧等29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今天公布115学年度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虽然报名人数78280人，招生名额5450个，均较去年减少，但最终分发44082人，增加57人，报名分发率创近四年的新高。任然新的报道。
2: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表示，115学年度各校扩大备取规模，分发后缺额7823个，较去年减少373个，创近五年新低，报名分发率达 56.31%， 创近四年新高。另外有九成考生在前三志愿内获得分发，显示志愿满意度维持高水准。甄选会组长连昭文指出，虽然报名总人数下降，但通过第一阶段筛选人数增加，反映考生选系更加精准。
3: 虽然报名人数减少啦，可是我们通过筛选人数其实是有较往年增加的。那这代表是有两个情况，大学有在调整它的一个筛选的条件，可能把检定标准设为低一点，才筛选倍率设为高一点，使得通过筛选人数增加，或者是说学生的选系的更加精准。
2: 在64所公私立大学中，以淡江、民传及嘉义大学缺额数较多，资讯工程学群名额使用率均超过九成，医学系缺额137个，创近五年新高。牙医系有35个缺额，分析主因为考生重复录取及翻新推荐录取后未再参与分发。甄选会提醒考生，如有疑义，可于12号中午12点前申请复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他们已袭击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目标，以回应美国新一轮的空袭。这是美国和伊朗本周第三度互轰。美国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美伊战争打了三个多月，在结束这场战事的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川普稍早扬言将猛烈打击伊朗。此外，伊朗宣称霍姆兹海峡因美国新一轮的空袭而全面关闭，美军今天否认，并表示没有美国军舰在霍姆兹海峡遭到攻击。台北股市今天波动加剧，大盘指数上冲下洗，早盘一度翻红上涨237点，但盘中跌幅扩大到1200多点，随后跌幅收敛，目前下跌214点，指数来到43011点。有书员的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不满伊朗拖延谈判而发出强硬警告，加上美国五月 CPI 年增率创下近三年新高，通膨疑虑再起，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使得台股开盘就先面临43000点保卫战。尽管早盘因为拳王台积电秒填息激励一度翻红，但随后卖压再度出笼，买方态度趋向观望，盘中跌点扩大，下探42000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5: VIX 恐慌指数最近这几天有比较明显的反弹，但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没有失控的状况，台股会先反映美国股市。可是回归到稳定的过程的话，五月份台股的上市柜的营收超棒，那台股跌什么？今年以来的台股涨了17000点，涨多之后一定会去做一个回撤，回稳再上攻。
4: 分析师指出，面对修正乖离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后续不排除有向季线寻求支撑的可能，外资持续站在卖方，但这并非针对台股，包括日韩等亚洲股市都有类似卖超，筹码结构呈现中性偏空。由于台股有强大 AI 基本面当靠山，若是拉回也不用过度恐慌，建议投资人近期保守操作，避免短线波动风险。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周姓男子深夜骑乘机车，不但车速过快，还连闯三个红灯。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并拦停，骑士经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移送后申请羁押获准。黄俊伟的报道。
6: 县西分驻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机车行经路口时闯红灯，而且车速疑似过快与行车不稳等情形，随即在后方尾随。这部机车竟然在连闯两个红灯，上前拦停盘查。
7: 拿西瑞姐，西瑞西瑞。
6: 县西所丁福器所长表示，周姓骑士神情恍惚，坦承曾经吸食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8: 警方随即使用毒品脱衣快筛试剂检测结果， 呈现

0: 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并在周贤身上查获毒品吸食器一支。前案经报请彰化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彰化地院申请羁押候准。
1: 和美警分局强调，吸食毒品后仍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上路，严重危害交通安全。警方对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规划高强度勤务，加强路检、临检及扫荡毒品源头工作，全面防治毒驾危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道一号高雄路段经传床垫肇事，载运床垫的小货车疑似没有捆绑好，床垫掉落车道，后方来车闪避不及，造成七部车辆受损，警方依法开罚。徐俊秀的报道。
3: 事故发生在十号晚间8:49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4.4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突然出现翻滚的床垫，车辆闪避不及，陆续压过，但是压过的床垫又弹飞，不仅损害车身，又祸害其他车辆，前后共有七部车因此受损。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冈山分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4: 承担88年次驾驶自小货车行驶外侧车道，疑因车上所装载之床垫掉落，自后方七部车碾压，自身车损而肇事。事故于21时排除，全线恢复通车。本案各车驾驶均如饮酒情形。”
3: 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呼吁，车辆行驶中相关物品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避免渗落、飞散、脱落、掉落，造成类似事故发生，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如有违反，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开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如果因此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吊扣或吊销驾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九线宜兰县南澳路段发生连结车自撞意外，一名罗姓驾驶行经126.6公里处，疑似因为天雨路滑失控撞断护栏，车头严重变形毁损。罗家慧报道。
5: 这起事故发生在台九线126.6公里南澳地磅站路段，57年次的罗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往花莲方向行驶，因为天雨路滑不慎自撞护栏。苏澳分局第四组组长吴雅玲说：“
6: 罗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沿台九线往花莲方向行驶，行经该处因雨路滑致不慎自撞护栏，现场均无人受伤。”驾驶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5: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路旁护栏被连根拔起，车头更因为强大冲击力呈现折干这状态才停住，现场一片狼藉。苏澳分局提醒，台九线山区路段蜿蜒，极易受天候影响，尤其雨天路面摩擦力下降，大型载重车辆因为车身庞大、惯性重，刹停所需要的距离远高于一般小型车，如果车速过快，在湿滑路面极易失控。呼吁大型车驾驶行前务必检查刹车与胎纹，一般用路人遇到下雨也应该减速慢行，并开启头灯，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随着封面北移与西南风影响，今天水汽开始增多，各地降雨几率显著提高，全台都有短暂阵雨发生的可能，尤其以西半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需留意局部雷雨或大雨。杨欣的报道。
7: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今天封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这周六封面将移到北部海面，受西南风增强影响，午后降雨重点转向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山区。
8: 今明两天台湾附近还是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所以天气上面都比较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是短暂的雷雨，有时候封面所带来的降雨呢，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雨势，或是雷击强阵风等比较剧烈的天气出现，所以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也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我们预估今明两天封面比较接近，到了周六之后，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可是呢，到了周六、周日、周一这段期间，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也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其他各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所带来比较显著的降雨的状况。
7: 周日到周一受封面与西南风共

0: 共同影响，中南部地区可能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北部虽然雨势相对较小，还是有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二三西南风开始减弱，北部及东半部将转为多云的天气，但午后还是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的中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田寮入口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十道台62线东向9公里，在暖暖入口掉落箱子，东向12.1公里四角停隧道前连接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台65线北上3.4公里过新庄二路段有小货车停放内线车道，另外在北上1.9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6线西向4.7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停放路肩，另外还有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先前在西行2.8公里万里路段的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纽约尼克队在一度落后29分的绝境下，靠着 OG Anunoby 的神之补篮，107-106完成了总决赛史上最大分差逆转。本场比赛，尼克明星中锋 Towns 开打一分钟就因为犯规麻烦下场。马刺上半场靠着破纪录的冠军赛半场最多14颗三分球，将分差不断拉大，最多领先到29分。在尼克一篮后，吹起反攻号角，一个 Brunson 跟前锋 Anunoby 疯狂抢分。剩下2秒时 ，Anunoby 将 Brunson miss 的三分球拨进，超前比分。最后马刺出手未果，尼克成功在主场完成史诗级逆转秀，系列赛取得3-1停牌优势。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林宇晨的报道。
2: 许多在20到20岁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3: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2年了、啊。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2: 这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获判缓刑，不需入狱，但需接受保护管束。黄子佼今天首度向北检报到执行保护管束，后续需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及接受3场法制教育。吕明宗的报道。
4: 艺人黄子佼先前被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量未成年性影像，一度认罪的黄子佼改口不认罪，一审被判刑8个月。案件上诉到2审，黄子佼开始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他主动加入偷拍论坛，购买了2341个未成年性影像，受害人数达37人，最小年龄只有10岁，

0: 严重危害儿少身心发展，因此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并赔偿完毕，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需接受保护管束。黄子佼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不应该给予缓刑，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年5月驳回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不许入狱。判决确定之后，黄子佼首度向台北地检署报到执行保护管束，现身北检时同样穿着蓝色上衣和白色帽子。后续将依照北检指示执行缓刑的条件，向指定政府机关、政府机构、行政法人、社区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的机构团体提供180小时的义务劳务，另外还必须接受3场的法治教育。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近期降雨为全台水库带来 3.9 亿吨水量，行政院表示，面对今年冬季降雨创历史新低的挑战，政府提前部署推动珍珠串调度工程，并跨部会节水管理，以有效稳定各项用水需求。林宇晨的报道。
2: 经济部水利署指出，政府今年持续推动珍珠串计划，今年全台跨区的调度总量已经达 5.2 亿吨，充分展现区域连通管网、水多支援水少的调度效益。而为了因应水情挑战，去年6月起就透过跨区调度、水库输水总量管制等措施，累计节水效益达11亿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也指出，这一波的梅雨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也启动了大规模豪雨加强作业，而这一波梅雨呢，总计带来约 3.9 亿吨的水量，其中溢注在曾文以及乌山头水库是超过了4900万吨，在南化水库是超过了2000万吨，稍微舒缓了南部地区的水情。但院长也表示，防汛的工作此刻呢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还是要持续节约用水，因此院长也请经济部还有内政部持续因应水情的变化，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水利署也指出，目前全台的公共用水可稳定供应到9月底，并保有约1个月的安全出水量。农业一起做也已经陆续完成公灌。面对未来一季降雨正常到偏少及台风路径不确定等挑战，政府将持续秉持一手抗旱、一手防汛的原则，滚动检讨各项应变措施。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区发生小货车自撞路边车辆，驾驶自称因为拿东西分心，不过却拒绝毒品唾液快筛，警方检测发现不能安全驾驶，依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表示，53岁张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大寮区仁德路西往东行驶，到事故地点自撞停放在路旁的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轻伤未送医，酒测值为0。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大寮所所长陈俊宏说，
5: 张男表示因行车时分心拿取物品，不慎偏离车道，为警方现场见其精神恍惚，行车不稳，自撞导致车辆翻车。经询问，张男表示拒绝毒品唾液快筛检测，警方依规定实施观测表，结果未通过，逐次认定致不能安全驾驶，
4: 警方将他带返所侦办，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4项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林园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到驾驶判断能力及反应速度，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行为，维护用路人安全，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一名女子在社区网站上看到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想要索取，对方却引导点击其他网址，还要求她支付3万元。女子到邮局领款时，行员察觉有诈，通报警方，员警立即拦阻汇款。宋玲的报道。
6: 这名女子向前来的恒春分局员警说，在脸书上看到有人要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信以为真，想要索取结缘品，对方引导点击网址连结，并且填写资料，又说账户被冻结，要付3万元才能够解冻，所以她才到邮局要提领现金。建民所副所长刘聪明说，
7: 并听从网友指示，需先行提领现金汇款才能领取，警方现场研判此为典型诈骗手法，经立即向该民众说明诈骗模式及常见话术，成功阻止其提领现金。
6: 原警强调，如果对方真心要赠送衣服，绝对没有索讨3万元的道理。民众如果遇到疑似诈骗案件或可疑人士，可以使用手机扫描进行简讯报案，及时传送报案的位置，无需担心语音报案会被发现，让检举诈骗更加的快速简便，有效降低被害人财产损失。

0: 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膝关节退化一旦发生就无法逆转，前十字韧带或半月板损伤若延误治疗恐加速退化，医师提醒患者切勿轻忽。陈怡琳的报道。
2: 大甲李综合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芳英指出，临床统计显示，前十字韧带受伤的患者罹患退化性关节炎的几率高出五倍。台中一名82岁妇人平时务农，照顾孙子，因膝盖受伤未积极治疗，忍痛7年多，近期痛到无法入睡，行走困难，就医诊断为双膝退化性关节炎第4期，合并严重内翻变形。
3: 右膝大概变形，大概内翻14度。他左膝大概是9度，又是三高的病人，那他是想要开两脚，他的腰椎也不好，怕分两次开造成长短脚问题，造成他腰椎更恶化。我们经过术前医疗小组的评估呢，发现他的心肺功能还可以，所以我们同时开了两脚。
2: 王芳英医师强调，前十字韧带受伤未妥善治疗，将加速退化性关节炎提早发生，尤其在偏乡地区，不少患者因为害怕手术，选择吃中药或打针，却忽略膝关节退化不可逆，往往病情恶化到无法行走才接受手术。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受梅雨封面影响，彰化县多处农作物灾情惨重，其中普星火龙果正值采收旺季，估计损失超过50%。南彰化水稻产区也因强风豪雨出现大面积倒伏。黄俊伟的报道。
4: 普星果农陈善德是火龙果评鉴的常胜军，这个月底原本预计出货10000颗火龙果订单，因为豪雨成灾，恐怕无法如期栽培。
5: 这里的面积大概6/3了，水淹大概1.5天左右，淹到小腿，这里损失哦，因为这个跟去年有泡到水哈，所以太严重了，损失应该3-4成有了。
4: 陈胜德感慨地说，去年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火龙果园淹水，损失近100万元，连续2年都在采收季前遭遇豪雨侵袭。此外，目前一期稻作再过约2个星期就可以收割，但连日豪雨导致不少稻田出现倒伏情况，不仅增加收割的困难度，也可能影响稻穗品质和产量。割稻机师傅表示，大家都在等天气许可，赶快抢收，减少损失。
6: 农民就是因为担心，所以才会叫割稻机来田头等啊，那你割就马上，能抢就抢。
4: 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冰岛蝉联全球最和平的国家，敬陪末座的是俄罗斯。台湾在163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42，美国跌到第134名，落后印度和古巴等国。
7: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明天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6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朱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人的系统的中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北上在田寮入口的外线有掉落物，北上185.1公里农井交流道前小客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的内线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东向准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3.4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小货车停放内线车道，台86线西行14.3公里在大潭路段有事故发生，西向6.6到6.5公里靠近台南路段沿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西向4.7公里过台南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停放路间，另外还有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走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都要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11号礼拜四。本来经过昨天下班的短暂的下雨停止之后呢，本来还想说很美好的想象，今天可能雨势会缓和甚至停雨哈。不过没想到早上出门一样有下着绵绵细雨。所以今天同样提醒所有外出的民众，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还有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咯。补充提醒，国道3号往北 185.1 公里，靠近龙井有小客车抛锚，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台86线西向 14.3 公里的大潭路段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台86线再往前西向的 6.6 到 6.5 公里台南路段的路肩沿线很多很多的轮胎皮，麻烦您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咯。1:06，这首歌曲林雨涵的歌声 Rainy Day。

0: 早的1:08，这首歌曲林雨涵的歌声《Rainy Day》，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杨栋才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5: 午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下的小雨，气温23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多云的天气，24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的天气，26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5: 谢谢。
0: 感谢主任提醒，先来补充一下哈，国道一号南下在332.4公里，过了仁德系统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小客车加上大货车的交通事故，麻烦沿路朋友小心通行。

0: 今天在台北车站正在举行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现场的 Amy。
1: 是目前呢 ，Amy 人在115年第48届警察节暨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庆祝大会的转播现场。那么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这一次荣获全国模范警察的警政署国际组林建明专员。您好。
2: Amy 好，我是警政署国际组的专员建明。
1: 是建明好。其实建明呢，真的非常的厉害哦，运用自身的这个资讯专业，还有呢涉外的实务经历，其实做了很多拓展警政外交的事项。我很好奇，就是建明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国际交流经历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2: 其实我们警政署国际组做很多国际的交流，那有国际交流面也有勤务面。国际交流来讲的话，我们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
1: 哇，
2: 那每年都会办在历年大概都是9月，那今年会办在6月份。
1: 是，
2: 那这个论坛我们会邀请全世界各国的重要的这些执法的首长干部，那会来台湾跟我们分享相关他们的对于最新犯罪的这些趋势啊，
1: 嗯，
2: 然后及打击的策略。
1: 是，
2: 那另外像我们国际组特勤科另外还有负责的就是国外的这些重要外宾元首级的这些的维护。那像我自己自身我就有执行过国外的这个总统的我们的安全维护勤务。那在1年半前我有执行过就是之前美国前总统彭斯的这个安全维护勤务。
1: 哇哦。
2: 对，所以那我之前也有在泰国去接受美国秘情局他们所做的这个水护的训练啊，所以我在跟美方他们这边水护人员做沟通的时候，我们有因为有同一套的这个训练的这个经验，所以也比较容易跟他们有这个，我觉得比较好衔接啦。
1: 是，哇，刚刚听到这个经验真的是非常丰富，而且都是重要的外宾，然后呢是元首级的。你在面对这么多重要的，特别是外宾的时候，不会觉得紧张吗？是怎么样克服压力的？
2: 紧张倒不会，因为其实我们做的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嘛。
1: 嗯嗯。
2: 那不管今天的对象是谁，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外宾的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
1: 对。
2: 所以我们一定会，但是这个可能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这整个安全维护是一个点线面的概念啊。
1: 嗯。
2: 我们国际组这边负责可能是一个贴身的水护。
1: 是。
2: 但是还是有赖于我们所谓的道路警卫，那可能就是县市。
1: 对。
2: 那或者是从甚至外宾进来一定从机场进来嘛。那从机场就有航空警察局，那接国道就有国道公路警察局，那一直下到台北市就有台北市大饭店的可能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所以这是一个整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警政的一个合作的安全维护的情况。
1: 是的，不同的这一些组织单位呢，大家一起通力合作，然后把所有的任务给好好完成。
2: 是。
1: 那这一次呢，可以获得全国模范警察真的很不容易，得奖的心情是什么呢？
2: 得奖的心情其实到现在可能才感觉到有一定的觉得雀跃的感觉，喜悦的感觉，因为在这之前其实都还是在忙工作的。对。那当然我觉得得奖，当然第一个要感谢我们组里面的长官啊，组里面的长官，那包括我们国际组的林妙玲组长，那真的是非常感谢林组长的这个指导跟推荐。那另外当然是我们，这是也是我们组里面的一个共同的，我觉得是一个努力协作的一个成果。
1: 对，没错。所以呢，这个长官啊，同仁的支持呢，都相当的重要哦。
2: 是。
1: 对同仁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
2: 我觉得我们在，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那我们组里面的长官，还有我们特勤科的，包括高科长所带领，还有我们里面的这一些年轻的学弟妹，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给力。那真的非常感谢，因为其实我得奖里面的事迹其实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不是我个人本身的一个成就。
1: 是的，这一次呢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那我想当然除了说长官的支持，还有呢同仁的通力合作之外，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
2: 是，就昨天我在跟我太太在聊这件事情哦，太太今天也有来现场。
1: 是。
2: 那当然要特别感谢她默默的在后面的支持啊，因为家里毕竟小孩子我来警政署之后也蛮常加班的。所以家里的事务就有赖于太太那边协助，但是我对她也是，我们对家里还是很有承诺，我就跟她。

0: 说，我不管加班到多晚回去，我还每天会回家，然后我还是会回去帮小孩看功课。
1: 哇，
0: 那有时间我就会帮家里煮饭。
1: 是，
0: 对，我如果没有加班，我就会赶回去煮饭。那早上我、早餐我都会准备。
1: 嗯，
0: 当然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那还有我的女儿。
1: 对，
0: 在还有包括我的爸爸妈妈，今天还有兄弟姐妹也都来这边。
1: 嗯，
0: 非常感谢他们。
1: 是，那比如说你回家的时候，女儿会怎么样迎接你吗？
0: 通常我回家之后晚了之后，我只会跟她说赶快去睡觉。我希望她早点睡。
1: 是，
0: 但我女儿蛮可爱的，她会用她的方式来跟我分享说她希望我赶快回家。她之前就会画一张小小的卡片，然后就写在说，哦，这个爸爸赶快回家，女儿想你的，然后加个咖，加个鱼柱子，然后我看到那个现在贴在我们家的餐桌旁边。
1: 是，我想家人的支持呢，肯定也是带给建明满满的这个动力啦。
0: 是。
1: 那如果说未来有一些这个新进的同仁啊，或学弟妹，他们也想要走这个国际警政外交的这个部分，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
0: 我给我们后进的学弟妹的建议就是说，我觉得警政署国际组是一个很好的不管是你对于国际合作，那或者是你对于推广这一个全国的外事警政事务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在警政署是一个政策的制定单位。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如果学弟妹有兴趣的话，那甚至于对于外派到国外当联络官有兴趣的话，我们都会期勉学弟妹可以在基层好好的历练，因为我觉得到中央来，那就是要制定全国的一个政策，那一定要对于地方的事务、警政事务要很熟悉。
1: 嗯，
0: 那你在做一些政策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它的可行性，那或者是有没有把第一线同仁的这个感受，还有他们的实际上执行的这个需求有没有考虑进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再次的恭喜警政署国际组的林建明专员获得这次的全国模范警察，恭喜你。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Amy，
1: 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来交还给现场。
2: 好的，谢谢 Amy。 以上就是今天好在台北车站正在举行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表扬，恭喜刚刚受访的警政署国际组的林建明专员，好，也辛苦他呢背后这么多的付出。今天在台北车站举行的警察节活动，我们节目现场都会持续的带大家一起更新了解最新情况哦。好，来补充一下道路消息，在国道10号西向的 1.9 公里靠近顶金信筒的位置，朋友提醒说刚刚行驶的时候发现呢外线车道的伸缩缝有大石块的凸起情形，所以经过时候可能会吓到，后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在国道十号西向的 1.9 公里是靠近仁武交流道后，刚刚说呢 1.9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是大石块凸起，那西向在4公里的位置刚过仁武路段，中线车道还有很多的大石头掉落后，这也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跟我们提醒，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有更多道路消息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好，今天在台北车站举行115年警察节的庆祝大会，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现场的 Amy。

0: 这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困难的地方，因为现在这一些集团成员啊，他们其实也都会从错误中学习，他会知道说，哎，之前的相关案件啊，他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被抓到，
1: 对，
0: 那他们就会刻意的去避免这一些证据
1: 是
0: 被我们发现，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要搜查到这些证据是非常的困难的就是要非常的精细的去搜查啦，那现在可能就是我们在金流上也是更认真的去抽丝剥茧，
1: 对，
0: 然后去找到最后其实实际他们暗场的这一些证据，然后找到这些机房的成员，然后跟这个是背后的这一些主要的干部再从这一个数位财政啊，我们就是主要其实数位财政是很重要的东西，
1: 对，
0: 就是我们要从数位财政去找到这一些可以被定罪的证据，然后跟他们背后主要的金主跟老板，因为这些实际上都不会真的出现在我们常抓的这一些可能是诈欺车手啊或是取步手啊，这些都是比较表面的东西，
1: 是，
0: 但实际上真正背后的人，这些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困难的东西然后像儿少性影像这个其实现在我们是觉得儿少性影像大家可能都觉得是拍摄的人很糟糕，
1: 对，
0: 但其实买的这些人跟有在观看的或是提供这个平台给大家去贩卖跟购买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非常的不 OK 的东西，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才会很针对于这一些平台的网站去做搜查然后去找到这个背后的老板，就像他们其实我的案件几乎都是用他都是用第三方支付，
1: 对，
0: 或是他用更成转的方式用虚拟账号去做贩卖跟购买，所以这些东西其实要去搜查也不是这么容易，
1: 是，
0: 那也有很多是用那个虚拟货币或者是用什么支付宝，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搜查上有很大的困难但最后找到然后看到这一些被散播影像的这些少女啊，就是我们其实也会跟他们有沟通，我们会是需要去询问他们笔录的嘛那他们其实也都非常感谢，因为这个一个转成然后一个上传，那越来越多人在看观看这些东西，那其实这个是倍数成长，对他们的伤害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去把这个部分去做消弭去清除这样
1: 是的，因为其实现在的这些犯罪集团呢真的是很奸诈，他们的组织架构呢是相当缜密的，所以警方这边需要更加强大的力量还有大家的通力合作一起来打击这些犯罪，
0: 是的，是的，
1: 那当然啦，就是光靠侦查组一个人当然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一定是要有长官同仁的支持有什么话想要对长官同仁说的？
0: 最感谢当然是因为我一进到这个刑事的体系啊，就有就遇到我的这个小队长郭建伦，
1: 是，
0: 那以及我的分队长吴新儒这两吴新儒也是去年的模范警察，
1: 哇，
0: 对，就是有他们两个的教育跟照顾，我才可以从一张完全不明白这些刑事内容的白纸，
1: 对，
0: 那成长到现在这个阶段
1: 那
0: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去做学习，但是这个起初我可以有遇到这样子的团队还有我的同事们可以协助我做这些案件，
1: 是，
0: 那我真的非常感谢，因为基本上其实我基本我还是从一个基层上来，所以在派出所学的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专业领域，
1: 对，
0: 那还有这个科技犯罪的这个部分
1: 嗯
0: 都是非常的新颖的东西，那如果没有一个适合或是有潜力或是他了解这些东西的人来教育的话，其实我就是还是不懂所以要把这些技术技巧那学习然后再运用在这个案件上面，真的是需要有这一些我的同事跟我这一些长官的协助，
1: 是，
0: 那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
1: 因
0: 为其实做这些案件啊其实真的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1: 对，
0: 那上班时间基本上就是没日没夜，有时候到三更半夜，有时候可能到隔天早上都还在办案那就要非常感谢我的家人，我的丈夫周佑俊，然后跟我的父母亲他就是可以帮我处理我家里的一切事务然后还有我哥哥他很勇敢也很贴心，就是在旁边给我加油鼓励，
1: 是，
0: 那这些就是非常感谢他们，有他们我才有办法好好的去工作，
1: 没错，我们要非常非常感谢所有的保眷们，因为有他们的支持呢我们这些警察同仁才可以在第一线继续努力的往前冲哦。那当然嘛，这一次呢这个联营制侦查组呢来获得模范警察，那刚刚有讲到说包括说有打诈啦有扫黄啊等等，想要请侦查组呢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来给我们的全部的听众朋友呢来好好的宣导一下，比如说关于这个诈骗的手法大家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0: 最常见的基本上就是不要贪啦
1: 是
0: 就是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说虽然就是

0: 大家被骗都一定就是会，就是可能会觉得哦，可能这些东西值得信任，他就会被骗。
1: 对，
0: 那他们在取得信任之前，一定就是会先跟你喊话啊，或者是就是嘘寒问暖啊，
1: 对，
0: 这些就是主要是一些长辈们比较有可能会遇到的，就是因为平常可能儿子女儿长大了，离家出走了，就可能对他的关心比较少，那他就会比较多的希望有其他人来关心他，
1: 是，
0: 那就是会有一些诈骗集团非常好心，一开始会跟你嘘寒问暖，那后续他就是开始骗东骗西，因为你对他已经产生了信心基础之后，你就会他讲什么话都像真的一样，
1: 没错，
0: 就会信任他。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主要的，所以一开始你只要觉得陌生人对你好，就要提出一个疑问，他对你好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对你好，那这个算是诈骗的通用的款式吗、
1: 嗯、
0: 就是一定会有莫名其妙的对你好，或者是你莫名其妙获得一些不应该属于你的东西，你没事就中奖，你没事就拿到了什么 iPhone 18的，
1: 哪有那么幸运的，
0: 对，这都是不太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开始只要有人对你好，就要提出一个疑问。
1: 对，
0: 那当然儿少心理像这个部分可能是小朋友可能你要他听广播有困难，但是可能就是家里的父母亲说不要去禁止小孩用手机用网络，因为你越禁止他会越会做，你去跟你请他可以用了跟你分享他今天用了些什么东西，那他做了什么，他认识了什么朋友，或者是他在这个网络玩了什么游戏，
1: 是，
0: 那有没有人莫名其妙跟他说我你只要拍个几张照片，那我可以就是帮你买什么装备，那这些其实都是会有疑问的，他一样就是莫名其妙的好处，
1: 是，
0: 这个东西都是不合理。所以如果父母亲愿意跟孩子们去聊这些东西，不要禁止他玩没关系，但是你要去跟他沟通，请他跟你分享，那你多少能发现孩子有没有什么一些异状，
1: 对，
0: 那这样子才可以尽早的防治，因为其实发生之后我们在处理的东西就已经很多伤害发生，
1: 没错，
0: 造成了要去防范其实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应该说事后补救有一定的困难啦，所以事前的防治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这个家长呢要当孩子的好朋友哦。
0: 对，
1: 是我们今天呢再次恭喜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连营制侦查组，也再次恭喜你获得全国模范警察，
0: 谢谢更香，
1: 谢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现场。
2: 好的，谢谢 Amy。 以上呢就是刚刚好现在听到正在台北车站举行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暨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表扬，也感谢 Amy 好，还有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侦查组连营制侦查组好，分享了自己的得奖心得，同时也呢趁这个机会帮大家呼吁一下好，要提醒随时留心家里面小朋友们好，可能是交友或者是说有没有被诈骗的风险跟可能性咯。等到台86线灯向12.1到12.2公里，在过了大潭交流道有翻覆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先前台7线南下38.4公里，过了高义桥转弯处的落石已经顺利的排除。国一南下332.4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大货车加上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完毕喽。待会1点半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卢广仲的歌声《英雄》。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宜兰警分局埋伏市区的贩毒窝点，意外拍下一名潘姓犯嫌骑车买毒，当场拦获并向上溯源，一举捣破林姓要头的毒品据点。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警分局配合警政署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徒专案，锁定罗东一处民宅为毒品贩售据点。埋伏过程中发现潘姓嫌犯神情恍惚，骑车前来买毒，途中竟然连人带车惨摔，过程全被埋伏员警拍下。警方见时机成熟，趁要头开门之际攻坚，当场人赃俱获。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3: 在内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子等毒品，另对驾驶机车之犯嫌施以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遂当场将其依毒驾现行犯逮捕。近日陆续查获数起贩卖毒品案件，查获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依托米子粉末、烟油及烟弹等各类毒品，并查获电子磅秤、分装袋等相关证物。
2: 宜兰警分局在短短三天内连破三起案件，总计逮捕七人，成功阻断毒品流入市场。警方强调，针对毒品犯罪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未来将持续扩大溯源追查，展现强力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员警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员警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名下门号涉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慌。陈女在过程中察觉有异，随即拨打电话至电信公司，并亲自到派出所确认。员警获报后立即介入查证，当场判定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诈骗套路。
4: 长乐派出所警员蔡成杰、蔡婉燕向女子明确指出，真正的司法机关跟警察单位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制作笔录，更不会透过 LINE 传送公文或报案证明单。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类似可疑电话，请立刻挂断，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员警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视觉功能出现问题，可能影响阅读与学习。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提醒，当孩子有阅读缓慢、常看错字、容易跌倒或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应尽早就医。记者张涵报道。
6: 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许明木指出，视力主要是辨识字体大小跟清晰度的能力，视觉功能则涵盖眼球追踪、焦距调节、双眼协调、立体空间感以及大脑整合影像讯息等能力。有些孩子即使视力检查可达 1.0， 阅读时还是可能出现跳行、漏字，甚至一个字看成两个字等情况，走路、运动等日常生活也都有困扰，家长应多留意观察。许明木说，
7: 好像行动迟缓的小孩子，好像学东西都跟不上人家，就是他的注意力差，走路容易绊到东西跌倒，手眼的协调就是感觉统合不好，常常打翻东西，再来就是打球常常被球打，没有办法去 catch 那个球在哪里，过马路有问题，容易迷路，还有平衡感差。这些都是只要你视觉花艺有困扰，就会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6: 许明木表示，发现孩子有视觉障碍问题，建议及早接受专业评估，而且年纪越小，大脑可塑性越高，效果越明显。不少孩子在接受训练之后，不但视觉能力改善，连学习自信跟生活状态也会逐渐改变。经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至台湾，明天受封面影响。

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0: 到的1:38，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省道台82号线东向的17.6公里，这边是靠近鹿草交流道，发现外线车道哦，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通知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台86号线西向在12.1到12.2公里，大概靠近归仁到大潭之间有翻覆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台86号线再往前西向的6.6到6.5公里，这边是台南交流道的路肩，沿线有很多很多的轮胎皮，同样麻烦您哦，记得小心闪避。补充提醒，国道1号南下，在靠近高雄的建国路出口匝道的地方，外侧路肩跟出口匝道有2颗大颗的轮胎掉落，特别特别危险哦，麻烦您务必记得多加留心。国三南下，在331公里靠近关田系统路段，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国道3号往北265到254公里，沿线从过了谷坑到南园路段之间，有只狗狗不小心跑上来，目前持续在内线车道的来回穿梭，也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留心闪避喽。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桃城内线车道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今天在台北车站正在举行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在现场的 Amy。
1: 是，我是 Amy， 目前人在第115年第48届警察节暨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庆祝大会的转播现场。那么在我身边的呢是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吴子豪侦察座，您好。
2: 大家好。
1: 是，侦察座，首先恭喜你呢获得这次的模范警察哦。那么想要先问一下，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2: 我现在其实很紧张啊，但是也很开心啊。
1: 是，对，有想过说自己会得到模范警察吗？
2: 没有呢，我只是想要尽力的把案件的

0: 给他办好。嗯，哎呀，没有想到，有荣幸获得这一个模范警察的奖项。
1: 是的，真的非常恭喜您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吴子豪侦查组啊是运用情资分析、金流追查，还有跨单位的协调机制来打击诈骗，还有查缉非常多的非法枪械哦。那刚刚讲到说这个打击诈骗的部分，您在第一线是看到诈骗集团他是怎么样用什么手法去欺骗民众的呢？那对于民众来讲，我们又可以怎么样防范？
0: 是，现在齁，因为科技的发达，尤其是我们年轻人都喜欢使用那个一些社群平台，例如 IG 啊、Trade 之类的通讯软体。那诈骗集团就刚好就会趁势利用这个发送一些诈骗的讯息来吸引，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通讯软体又有所谓的那个叫什么？
1: 翠吗？
0: 对
1: 对，新的这个社群平台。
0: 对，所以说那个我们在上面看到很多资讯，是我们平常可能有搜寻过的一个相关字眼，那它就会出现一个相关的一个贴文。
1: 哦、
0: 那有可能就是好比说你有想要买演唱会门票，它就给你出现演唱会门票的一个诈骗的一个相关资讯。
1: 对。
0: 那我们可能点击了，就不小心就会进一步的被诈骗集团引导上当。
1: 是的，所以民众自己在使用网络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方式，或者是说呢秘诀，是可以来避开这些诈骗，或者说不要上当的呢？
0: 其实哦，在网络上的一些看起来很便宜啊，或者是很优惠的一些资讯啊，这些大部分就是属于诈骗啊。那如果真的你觉得好像半信半疑，那就是直接拨打165的反诈骗，或者是110的那个报案专线，来跟我们警方单位寻求那个咨询。
1: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说呢，吴子豪侦查组同样还有这个查缉非法枪械的部分哦。因为我们想到说枪械，就会觉得说感觉很危险。您在查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可能比较紧急危急的状况？然后你是怎么样去应对的呢？
0: 其实我们在查缉枪械啦，我们大部分都是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嗯，
0: 所以其实相较于第一线那个在巡逻的同事来说，可能我们还是相对的安全。那当然我们在执行查缉的部分啊，为了执行上的安全，我们还是都会全副武装啊。
1: 是。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获得模范警察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长官同仁说的话呢？
0: 我今天获得这个奖项齁，真的是很感谢我身边的所有的人，包含我的家人、我的长官以及我的同僚。那案件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办起来的，那在工作上面很谢谢长官的支持，也很谢谢我们同事之间齁那个一起奋斗的那个精神啊。那家庭的部分就要感谢我的父母以及我的太太啊，让我可以没有牵挂的去执行的这个案件。
1: 是，不管是长官同仁或者是家人的这个支持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像是您啊，在担任这个侦查组的期间，你有没有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些办案的经历呢？
0: 办案的经历，我觉得啦，那个办案就是一般都是从受理那个民众的被害诈骗被害人啊，或者是相关的案例的所谓的被害人所研发产生的。那我们在侦办的过程期间，其实我们尽力的把案件给办好，那一方面这个获得了被害人的肯定以及感谢，这个也是我们做警察的一种另类的一个回报啊。
1: 是的，对于说未来可能想要担任警职，或者说呢想要从事这个刑事警察的部分，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些后进说的呢？
0: 我觉得齁，做刑事工作啊，真的是一个很有趣啦，那当然也是要有一定的热忱。那在工作的期间，你可以了解那个当警察的一个使命感以及正义感。
1: 对，
0: 这个会尤其是过程中你可以学到很多一些犯罪的心思啊，那我们想尽办法的来反制他们，那这个过程是很有趣的啊。所以说如果有兴趣的同仁，请赶快报考刑事警察吧。
1: 是的。那么您是本来就想要担任警察吗？就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警职的梦的呢？
0: 是，其实我的父亲是维安特勤队的小队长退休。对，所以其实我受父亲的影响非常深啦。从小看爸爸他这样子出去攻坚上班干嘛的，这个使命感正义感影响我非常的深刻。
1: 是的，所以呢受到这个父亲的影响，让自己也想要走上警职这条路哦。那么对于您的这个从警生涯，未来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期许跟期待呢？
0: 我觉得齁，因为现在诈骗集团他的犯罪手法日益更新啊，其实不止诈骗，那个

0: 像虚拟货币这一块有没有那个越来越多人利用来做犯罪的一个代替金钱的一个手段啊？所以我们在虚拟货币这一块部分上，可能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精进的地方，来那个应付未来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1: 是的，这些这个不管是诈骗集团啦，或者说犯罪集团，他们的犯罪手法其实都是推陈出新的。那相对来讲，警方这边呢也是必须要不断的来因应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吴子豪侦查组，也再次恭喜您获得模范警察，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节目现场。
2: 好的，谢谢 Amy。 以上呢就是好在台北车站正在举行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表扬。刚刚接受我们的访问的呢就是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吴子豪侦查组，可以知道呢其实背后辛苦付出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而是大家一起共同然后成就了保护社会和平守护这个社会的成果。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在220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呢，发现一辆白色的大货车，目前是行驶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但是呢任意的变换车道，而且高速行驶非常危险。正好莫斯马2899的朋友，在麻烦周边准备经过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75高架南下在28.9公里过了环北，外线车道还有一起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其中小货车有侧翻情形，处理时间应该会比较久一点点哦，麻烦驾驶朋友后务必要考虑先行改道。在台86线东向12.2公里是过了大潭交流道，内线车道还有一起翻覆事故，也都还在进行处理。

0: 省道台一线南下440公里，在屏东的芳寮过了盐山公路的路段，是一个大型的黑色垃圾袋呢，散落在内线车道，已经汤汁。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三往北169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之间，好多好多块的轮胎皮，这边是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喽。国二灯巷最新消息，灯巷靠近机场系统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通知北区交控中心，也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喽。台86线西向6.6到6.5公里，靠近台南路段，先前散落在路间的轮胎皮，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早的1:48，同样更多道路消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今天在台北车站正在举行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在现场的 Amy。
1: 是，我是 Amy， 目前呢人在115年第48届警察节暨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庆祝大会的转播现场。那么在我身边的是刑事警察局侦查第8大队的汪俊安侦查证，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1: 是，首先恭喜您获得了模范警察哦，现在的心情觉得怎么样呢？
2: 感觉一切都很不真实
1: 哦。等一下上台领奖就会觉得很真实了啦。是，那想要问一下哦，因为其实侦查证呢，我们看到您的这个记录当中哦，是包括说有打诈、扫黑、肃贪，非常全方位的这个记录哦。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办案经历呢？
2: 其实这些案件现在很多的诈欺啊，或是洗钱集团都会有配合结合帮派组织。那合法的外衣组织会跟专业人士作为掩护，所以单靠这些传统的侦查是不足以全面的破解，所以我们都是要离不开跨单位协力跟检调、金管会、司法机关，甚至于是国际执法伙伴的配合。
1: 是，所以呢不同单位之间的合作，那甚至呢可能是跨国的合作，这个都非常重要哦。您是原本就想要当警察吗？
2: 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其实是从小立志当警察。
1: 哇，太棒了！为什么呢？
2: 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本身也蛮有正义感的，而且也其实小时候。

0: 也蛮好打不平的，
1: 是，
0: 所以长大其实在小时候的时候也觉得说，哎，警察这一份置业的话，感觉是可以帮助很多人，甚至也可以服务到很多民众这样子。
1: 真的，所以是美梦成真哎，
0: 算是有符合自己的期待跟期许，朝这条路慢慢往前进这样子。
1: 没错，从小呢立志担任警察，那现在呢还获得了模范警察，真的相当不容易哦。那当然，刚刚要讲到说呢，其实我们在侦办案件的时候啊，不只是靠自己的力量，通力合作是很重要的。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长官同仁说的呢？
0: 其实我深感荣幸能代表所有怒逆执法的同仁接受此一肯定。那这个奖项呢，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资源、数位建设、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是团队默契跟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未来我们也将秉持着专业坚定与创新精神，持续保卫民众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努力让人民更有感、更安心。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跟信任，大家的鼓励跟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不竭力量动力。那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跟办案团队，感谢家人在长期执勤与不定时勤务安排下的体谅跟支持。无论是执勤日夜，或是出差侦办，或是加班的调查，家人的理解是我坚持的力量。同时也要感谢每一位跟我并肩作战的同仁，感谢你们的专业牺牲与奉献。正是有大家的辛苦付出，才有让我们一次次在打击诈欺、洗钱与帮派犯罪中取得成果。未来所有的执法团队都会持续努力，民之所托，常在警心，守护人民财产与社会安宁。谢谢大家。
1: 是的，这个不管是长官同仁的这个支持，还有呢家人一直以来也是非常支持的，当然还有社会大众呢，大家一起都对这个警察的这个作为呢相当的都看在眼里哦。那当然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呢，侦查证这一次的这个记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说有打诈啦、追金啊、扫黑肃贪等等的。对于民众来讲啊，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们身旁如果说有一些诈骗案件，或者说有些黑帮的话，我们会很害怕嘛？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啊？
0: 其实提高警觉真的是每一位民众需要时时刻刻去注意到的，因为其实现在诈欺犯罪甚至一些犯罪手法的不断推陈出新，所以提高警觉是大家务必要有这个警觉心在。
1: 是。那我提高警觉了啊，我真的觉得不对劲了，下一步要怎么做？
0: 所以你如果觉得真察觉到不对劲，甚至于跟一般以往的常态状况不一样的时候，其实要赶紧去向警察机关就近的派出所，或是赶快拿起电话打110去做相关的求助或是咨询。
1: 是的，而且尽量不要跟这些人就是有正面冲突，对不对？
0: 是。
1: 是的，我们就是把这一些这个状况呢来跟警方说，让警方来去处理。那么像刚刚侦查证有讲到说自己从小立志当警察嘛，如果说呢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他们也是很想要从警，或者是说呢不知道说自己适不适合担任警察，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呢？
0: 其实警察工作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那其实也是要对这个工作是需要有一些热忱跟一些服务的精神。
1: 对。
0: 那所以其实在年轻就学的时候，其实可以多参加一些公共或公益的事务，然后从这些活动当中去体验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去从事这些公众公益服务的一些工作。因为其实如果你没有维持这一个热度的话，其实这个很多工作上你会觉得会蛮气馁的。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知道呢，担任警察并不是只能这个凭着满腔的热血，你还要有一定的责任心，对不对？然后你还要有为社会大众付出的这个决心。
0: 是。
1: 是我们今天呢再次感谢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汪俊安侦查证来到节目当中，也同时呢恭喜你获得今年的模范警察，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节目现场。
2: 好的，谢谢 Amy。 好，听到的是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的汪俊安侦查证，好跟大家分享了呢他今年获得了模范警察殊荣的一些心得还有想法，以及呢对后辈的鼓励。好，也希望大家呢给我们所有的和平守护者一点点好鼓励，一点点支持，辛苦他们每天呢每日每夜的，然后不管晴天雨天为大家为社会付出。

出，还有守护我们的和平。在国道二号灯上的机场系统入口匝道这边，先前在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省道台三线北上，准备上离港大桥之前，要右转后往这边周边的土地公庙的路间后，发现有颗大型的石头掉落在中线车道，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喽。国一75高架南下 28.9 公里，过了环北，还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其中小货车有侧翻情形，所以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哦，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台86线东向 12.2 公里是过了大潭，内线车道的翻覆事故现场持续的进行处理。国三往北169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之间是很多块的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再次提醒您记得小心的闪避咯。早的1:57，待会2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来听到庄俊英的歌声《我的英雄》。

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是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出口往建国路的匝道，有两个大轮胎皮掉落在辅助车道上面，经过时请小心。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28.9公里过了环北，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其中小货车有侧翻的情形。受事故影响，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3号北上358公里关庙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440公里过了枋寮，内线车道有垃圾袋掉落。台86线东向的12.1公里过了大潭，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好，来提醒一下省道，在台74线西向的34到32公里这边，是草湖到大里二之间沿线，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后，经过这边的车多路段，还是要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70到95公里之间，从过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之前，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国一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的中正路段，原本说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的木桩，目前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高雄的建国路出口匝道后，还有在辅助车道这边有两颗大型的轮胎掉落，特别特别危险，有很多朋友非常贴心打电话跟我们提醒，再一次提醒好所有的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小心闪避，现在已经通知南区交控尽速协助后续的清除作业。国三往北在358公里的关庙出口匝道之前，还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车道，另外在国一75高架南下 28.9 公里过了环北，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翻覆事故持续在外线车道进行拖吊作业。

好，看了一下西武高架这一起翻覆事故情形，好，现在受到这边的事故影响，后方是严重拥塞回堵哦。事故地点在高架南下的 28.9 公里，过了环北交流道之后，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好，其中小货车有翻覆情形，所以处理时间都会比较久一点点。目前高架南下从环北到五股转机道平均时速已经掉到了20公里以下，严重拥塞回堵哦。麻烦朋友好，如果来得及的话，一定记得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那目前好，相关单位都还在现场继续进行处理。省道补充提醒您，台三线北上准备上离港大桥之前，右转往周边的土地公庙路段，好，中线车道有大颗的石头掉落。台86线东向 12.1 公里，在靠近归仁交流道这一起事故同样继续进行处理。台68线最新消息，西向来到了 8.6 公里，狗狗误闯情形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后一定要记得留心的闪避咯。

好嘞，统整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苏澳罗东宜兰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道三号南下三北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同样有工程作业，还有国三往北381到378公里之间，这边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呢也是持续进行工程，占用的同样是外线车道。国三继续往前北上370到369公里，靠近田寮交流道有排水设施的维护工作持续进行。国道八号西向8.3到7.9公里过了新市伸缩缝的道路更新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也提醒驾驶朋友后经过这边的施工地点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咯。小的2:09，方倩玉的歌声只想这样陪着你。

0: 听到歌曲方清玉的歌声，只想这样陪着你。下午的2:14，国道一号南下，在高雄的建国路出口匝道靠近辅助车道这边，有两颗大型轮胎掉落后，特别特别危险，麻烦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在68线西向8.6公里，过了新竹二路监视狗狗误闯情形，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好，同样帮我们多加留心。新武高架南下28.9公里，再过了环北交流道，最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其中小货车有翻覆情形，处理时间后应该会比较久一点点。再提醒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目前受到了事故影响，高架南下从环北到五股转接道，平均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哦，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国三的最新事故消息，在南下34.1公里中和隧道之前，外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下午的2:15，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专访的是宜兰县警局礁溪分局长黄静瑶，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热心员警郑博。

0: 雨和黎珍，在发现小女童与家人走散之后，热心找回母亲后相聚的故事。今天邀请到的是教系分局的分局长黄静瑶。分局长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不久前哦，那在我们教系的中山路啊，那因为有一个妈妈，她带着差不多五岁，
0: 差不多五岁的小孩哈。
1: 对，那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教系的中山路是非常车多的，
0: 对，忙碌的，
1: 停车位也不好找。
0: 是啊，
1: 对。但是这个妈妈因为平常她就这样子跟这个小女童说，就是妈妈去停车，然后你先在原地等，
0: 好，等我。
1: 他本来要去一家店购物，对啊，那其实他对这家店也熟悉
0: 哈，
1: 对啊，但是他把小女孩放在那个店门口，请他等的时候，停好车回来，发现女童不见了
0: 啊，
1: 对，然后小女童就在店门口哭，所以我们赶快接到报案之后，就赶快把她带回派出所去安抚她，
0: 是是是，
1: 对，然后
0: 对这个小女孩有熟悉吗？
1: 我
0: 没有，没见过哈，没见过哈。
1: 对，然后带回派出所，他就一直哭啦。啊，我们女警就是一直安抚他，也拿糖果给他吃，这样子。对，那我们就另外的同仁就赶快调监视器，看到底是哪一台车把他放下来
0: 的。你们以车寻人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后来有调阅到车牌号码。对啊，然后再
0: 通知妈妈，
1: 通知妈妈过来。
0: 对啊，那个时候妈妈发现小孩不见了吗？
1: 她很紧张，
0: 她还在找停车位，
1: 她
0: 已经。
1: 他还在附近，
0: 小孩不见了，
1: 对，所以他还在那边附近，
0: 还在找，
1: 很着急，对。然后后来接到电话之后，他就赶快来，
0: 先把车子开到派出所来，
1: 对对对，他就
0: 接小孩比较重要，
1: 对啊，那个女童就一直哭一直哭啊，看到妈妈又更激动，
0: 我也越看到妈妈就弄白考啊，
1: 对，
0: 都就是觉得安心，
1: 所以要呼吁听众朋友，就是说，其实可能平常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个。状况哦，那还是尽量不要把小朋友，尤其是年纪还小的小朋友，先独自放在某一个地方，
0: 是是，
1: 对，这样子有时候可能他自己会跑掉，被什么东西吸引走了，
0: 对，不知道呢，
1: 对，然后或者说对啊，那你他可能只是看到猫猫狗狗，然后就追过去，他就忘记在哪边
0: 了，可能有被车撞啊。如果你看追到马路上的话，
1: 对、啊
0: 哦，这危险不是太大了吗？你放车上不是安全多了？
1: 对，
0: 哦，这个妈妈还是呢，就随时小孩在身边，
1: 对，
0: 好、哦，不要随地放。哎，有的时候小朋友会被抱走呢，哈、哦，那我们家吗？
1: 抱走倒是还好啦，但是。就尽量小朋友还是留在身边
0: 了，是是是，
1: 啊，不要一时觉得哎、欸、方便还是怎么样，对啊，还是带在身边会比较安全。
0: 对对对，你把他带到了你停好车的地方，再把他牵下来不就好了哈？
1: 对啊，
0: 不能够随意乱丢，他以为放在那边，他点没掏盖盖的倒狗吗？不可能啊，你也不敢高歹啊。
1: 对啊，
0: 所以呢，这件事情啊，小孩是这个我们的宝贝哦哈，所以发生这样的状况呢，好嘞，高啊仔，我们远景有帮忙找到人，
2: 所以在这里要谢谢警员郑博宇和黎怡珍两人成功联系女童的母亲张太太，并且妥善照顾她，最后能够平安与家人团聚。
3: 各位小朋友，我们是左左右右，警察叔叔阿姨的工作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所以当你找不到爸爸妈妈或是遇到危险，要勇敢大声的请警察帮忙，不要害怕警察叔叔阿姨。

好的，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告诉我们，其实呢，在道路上有任何可能发生的一些意外的风险哦，也提醒所有的家长呢，要记得好照顾好自己的小朋友，留心他们的动向呢，不要让他们好单独行动。国道一号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67.5 公里，在消前路匝道之前，外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一七五高架南下 28.9 公里，过了环北是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翻覆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间进行拖吊作业，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七五高架南下从环北路段开始，后车速已经掉到了20公里以下，沿线几乎都是车多定点情形，再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国三南下 34.1 公里，中和隧道之前是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有国一南下在靠近高雄的建国路出口匝道这边，两颗大型轮胎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持续提醒您多加留心。国十西向4公里，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说伸缩峰上有颗大型的石头掉落后，经过会有凸起情形，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车多回堵，台68线西向 8.6 公里过了新竹二路间是沟沟误闯情形，同样麻烦您多加注意咯。下午的2:22，这首歌曲听到王圣贤的歌声《玄武英雄》。

这首歌曲玄武音响来自王世贤的歌声。新武高架南下28.9公里，在过了环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哦。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后方严重拥塞回堵，车流甚至回堵至高架接近20公里的位置哦。一路上车速都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几乎是车多定点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好务必考虑先行改道。武阳高架南下67.5公里，孝前路交流道这边是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三南下34.1公里，中和隧道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省道台68线西向8.6公里，过了新竹二路街还有狗狗误闯情形，同样提醒好准备通行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下午的2:27，这首歌曲听到黄文兴《绝世英雄》。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闲置的校园用地竟然成为宵小觊觎的目标。屏东警分局查获一名入侵闲置校园行窃的木姓男子，当场起获赃物及一托咪纸烟弹。嫌犯的尿液和唾液初筛都有毒品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0: 凤玲的报道。
1: 被偷的校园是位在屏东县麟洛乡成功路段的永达技术学院，已经闲置多年了。目前嫌犯偷窃窗户铝框、冷气冷凝器等校产，警方还搜出一托咪支烟弹、烟杆。麟洛所所长陈生说，
2: 于犯嫌逃逸路线上成功拦查，当场查获窃嫌，并起获一托咪纸、丧失烟弹，全案依窃盗、毒品及毒驾、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1: 屏东分局表示，永达技术学院停办之后，校区长期闲置，过去曾经发生过多起的窃案，警方已经列为治安重点区，并且加强巡逻守望。屏东分局强调，俗称的丧尸烟弹一托咪支施用之后，恐怕会影响意识以及驾驶能力，警方对于毒品跟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会持续的强化查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假冒客服或是网恋交友都是诈骗集团常用套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拦阻两件相关的诈骗案件。魏经理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拦阻了两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一起是假冒电信客服谎称门号涉及刑案，另一起则是假交友诈骗，以寄送国外礼物为由要求支付税金，民众察觉有异向警方查证，成功避免受骗。
3: 所幸两名当事人察觉说辞可疑之后，分别前往派出所向警方求证，经过员警的分析说明之后，确认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成功拦阻诈骗。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经常利用民众对各自外泄、涉案疑虑，还有网络交友信任感等心理弱点行骗，提醒凡是接获来电声称涉及门号异常、账户问题或司法案件，要求配合操作、转接机关或提供个人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而网络交友如果还没有见面，就以带电费用、支付税金、保证金或收取包裹等名义要求汇款，也是诈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跑道的民众注意了，高雄市劳工局是三号星期六上午携手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在冈山农工举办大型征才活动，邀集50家厂商参与，提供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黄义豪的报道。
5: 这次征才的职缺相当的多元，从工程师、技术人员、储备干部到行政、业务以及门市的服务人员都有。不论是社会新鲜人、想转职或是准备重返职场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适合的工作。现场也将会安排职涯咨询及履历健检服务，帮助求职者提升面试与求职的竞争力。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梁湘琴说，
6: 活动现场有50家厂商提供了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不少企业也都寄出友善福利来抢人才。活动当天在捷运冈山站2号出口及冈山火车站前备有免费接驳车，从上午8:30开始，每20分钟一班，欢迎多加利用。
5: 劳工局表示，现场会提供各项的就业奖励及政府资源的咨询服务，协助民众善用相关的补助，提醒求职者事先准备履历，当天踊跃到场，把握就业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嘉义到高雄地区及台中到云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山区请留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欸，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9: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8: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9: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8: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9: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8: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10: 国民法官制度让

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

0: 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
1: 对，
2: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2:38，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恩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昨天接近下班时刻呢，感觉好这个梅雨的雨势有稍稍的缓和一点点，好像锋面有稍微远离，不过今天好锋面逐渐回来了哦。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了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还有高雄市、南投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下午的3点为止。同样提醒朋友后，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的行程，那或者是说正在行驶当中的驾驶朋友，也要记得雨天行车务必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的通行咯。在道路消息部分，先前说过175高架南下的 28.9 公里，过了环北之后呢，翻覆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大约4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目前高架南下后，从堤顶路段开始到五股转接道，平均时速都只有10到30公里。同样排除还有国道3号南下34.1公里中和隧道之前，在外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在国一南下的高雄建国路出口匝道这边掉落2颗的大型轮胎，现在接获南区交通提醒，已经顺利的排除完毕。国道10号西向4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说伸缩缝卡了一颗大型石头的情形，同样也顺利的排除，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台86线东向12.2公里是过了大潭，内线车道的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还有国道5号南下，原本在苏澳、罗东、宜兰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占用内线车道的清扫，则也通通结束，换成国道5号往北苏澳交流道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

江路的消息先来提醒您，国一平面北上的 65.2 公里在平镇江路道之前是一个木栈板散落在内线车道，五羊高架南下 67.5 公里大约是校前路之前还有轮胎皮，这边是影响了外线车道的通行，同样麻烦好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从内湖到台北，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部分从三重交流道开始，经过台北圆山到内湖，现在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新武高架南下从堤顶路段开始，经过了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时速都只有10到30公里。受到先前过了环北的翻覆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持续消化当中。

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现在掉到了20公里，也是受到先前中和隧道之前的事故影响，同样事故已经排除。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目前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往南的方向走的南部地区，北上的国一往北大林到云林系统时速掉到了5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从中埔到竹崎受到工程作业影响，平均时速也只有50公里。继续往前，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的拥塞回堵，车速大约是30到6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程车多。提醒您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2:42，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了 Weeknd 的歌声 Blinding Lights。

0: 接下来要把现场连线到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活动现场。
1: 是，现在呢是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的转播现场，我们接下来要来聆听赖清德总统的谈
2: 话。刘世芳部长，警政署张荣兴署长，警友会蔡明忠董事长，各位贵宾，各位警察同仁，各位保眷，大家午安，大家好。
3: 好。
2: 在警察节的前夕，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警察节庆祝大会，先祝福全国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佳节愉快。上周我在中央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看见即将投入治安工作的年轻世代，今天来到警察节庆祝大会，我也看见全国警察同仁常年坚守岗位的专业与荣耀。从心血养成到第一线执法，警察所承担的都是国家法治与社会安定最重要的责任。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人民的守护者。今天的大会特别在台北车站大厅扩大办理，透过体验营和成果展，让民众能够更了解警察同仁的辛劳跟付出。在这里，我要代表政府和全体同仁，向所有的警察同仁表达最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我也要感谢获得表扬的29位全国模范警察，以及10位荣获警察奖章的资深绩优同仁，在

工作上展现专业与责任，也替团队争取荣耀。今天许多同仁的家人也在现场，我要特别感谢各位的支持。警察工作随着突如其来的勤务，以及家人心中放不下的牵挂，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与体谅，警察同仁才能够无后顾之忧，站在第一线守护社会。无论是深夜巡逻、交通疏导、侦办案件、维护大型活动安全，或是在紧急现场第一时间赶到，警察同仁的依法执勤与专业判断，都让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多一分安心，更累积了人民对国家的信任。近十年来，台湾暴力刑案发生率持续下降，这是全体警察同仁长期努力的成果，也是台湾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为了因应新兴科技发展及犯罪形态快速演变，我们要持续给予警察同仁更多更大的支持，包括加速提升科技执法量能、精进建制防暴效能、强化通讯科技办案能力，以及汰旧换新警用车辆，让同仁能够以最先进的科技打击不法。而在个人装备方面，我们也将规划采购战术防弹衣与战术枪套组，全面提升远警的安全设备，确保执勤安全。同时，为了合理反映同仁工作的强度、风险以及专业，今年三月开始，我们调高刑事加成以及勤务繁重加成，并且除了调高直辖市勤务繁重加成，属于非直辖市的13个本岛县市警察同仁也纳入适用范围，最高提升40%资级，希望透过待遇的调整来鼓舞同仁的士气。各位同仁，当前犯罪形态持续改变，因应各种治安挑战，我们必须要不断精进策略，才能够有效守护人民。去年诈欺犯罪防治中心法制化后，打诈组织编制扩大，我要请大家持续追上游、断金流、查洗钱、系统性瓦解诈骗集团犯罪的连结。面对最近多起毒驾事故，上个礼拜感谢行政院左荣泰院长已经从源头后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个面向，提出14项作为，全面加大防治力道，包括将依托米子改列为低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政府也将推动修法，对于持有电子烟没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规定。对于毒驾，除了吊销驾照，也一律没入车辆，并加重行政处分以及全面提高法定刑度。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最后再次感谢全国警察同仁，谢谢你们用专业和纪律守护台湾、守护人民。政府会继续提供各位支持和保障，让我们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社会更安定，国家更安全。最后再次祝福大家
警察

0: 节快乐，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总统，总统请留步。
2: 是刚才呢听到的是赖清德总统在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的发言。总统提到，首先呢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同时对于所有的获奖同仁，获得本次的模范警察的同仁表达祝福与感谢。同时呢也提到哦，社会安定都有赖于警方来担任人民的守护者，并且肯定这一次在台北车站来办理警察节的大会，尝试用多元活泼的方式拉近与人民的距离。当然警方呢在执勤的同时也别忘了还有家中的保眷一路以来的支持，除了说在巡逻、交通、维安等方面来积极的保护人民之外，让人民呢可以多一份安心以及保障。近年来暴力刑案的发生率逐年的下降，更是警方的努力成果。除此之外，总统也提到近年来的犯罪形态已经改变，所以呢将会加强科技执法，并且汰旧换新，包括警用车，还有采购战术防弹衣以及枪套组等设备。另外总统也提到近年来呢也调整关于警方的勤务加成，希望能够鼓舞士气。当然近年的打诈的案件呢也是不断的在精进哦，包括说要来追出上游，还有断绝金流，来瓦解诈骗集团。至于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毒驾案件，那么总统也提到将会重惩，包括说呢有多项的政策已经在实行了，将伊托米酯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并且呢将毒驾的这个犯罪来吊销驾照，并且没入车辆。最后总统有提到警方的这个执勤都有赖于民众的支持，人民安定，国家才会更加的安全。以上是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警广团队在现场的转播，再次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年见。现在把时间交给节目现场。
3: 好的，谢谢 Amy。 时间来到下午的2:53，刚刚呢就带大家了解了今年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表扬的活动现场。感谢所有员警好部分辛劳的每天每夜的每日每夜的为大家呢守护和会守护和平的付出。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国道5号北上在罗东、宜兰跟头城的出口还有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的清扫施工。国道1号北上65.2公里是平镇系统之前掉落在内侧车道有木栈板情形，通知处理。国道3号南下295.5公里过了蓝潭隧道路街是狗狗误场。还有国三往北114.5公里西滨到香山之间有个汽车制品，目前是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5号北上先前苏澳到头城之间内线车道的清扫作业结束撤除。国道1号南下先前在高雄的建国路出口匝道靠近辅助匝道这边掉落的两颗大型轮胎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86线东向12.1公里的归仁路段这起交通事故，现在呢南分局也提醒哦，同样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咯。补充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34.1公里的中和隧道之前，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大约2公里车流疏解当中。西武高架南下28.9公里是过了环北，原本说这边的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不过稍早小货车有翻覆情形，所以处理时间比较久一点点，好，后方现在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目前高架南下从堤顶路段开始，经过了环北到五股转接道，平均车速都还是只有10到40公里。

0: 今天在台北车站正在举行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现场的记者游淑燕。
1: 是乐乐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记者现在所在的地点呢，就是台北车站大厅的警察节庆祝大会活动现场。

0: 天这边真的是非常的热闹，除了有模范警察的表扬活动，还有很多生动的摊位展出。那我们现在呢，就带大家来到的是小小警察体验营的摊位，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关主，台北市警局妇幼队潘北林侦查所。侦查所你好。
1: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我们看到这边现场准备了一些迷你版的警察制服，真的好可爱哦，还有很多道具。那可以请侦查所帮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帮小朋友准备了什么特别的体验活动。
1: 那我们这边主要有三个关卡，然后第一个关卡呢，就是让小朋友换上小警察制服，要透过角色的扮演，然后提升他们对活动的参与感。然后他们穿上制服之后，不是只有拍照留念哦，也要让小朋友在游戏中建立守护自己还有守护他人的观念。那我们也有准备小小警车让他们骑车，让他们对警察巡逻有具体的想象，也可以体验警察守护社区的角色。那第二个关卡呢，就是指纹采集体验的部分。成人版呢，我们有模拟警察监视的工作，会使用专业的毛刷让他们显现指纹。那幼儿版呢，我们会准备很安全的一些工具来当替代的东西，透过趣味的色彩显影的方式，让小朋友可以亲眼看见自己的指纹，然后呢，可以从游戏中培养一些观察力，让小朋友认识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哦，也可以进一步建立身份安全的观念。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关卡就是担任值班小警察。
2: 我们现场准备了一个值班牌，对不对？
1: 对，上面还有一些值班的一些装备，然后都会放在桌上。然后呢，我们还会有模拟一些情境的来电，他们就会接听到民众的来电。然后会问说，哦，那我可能发生什么事，脚踏车不见了，请小警察帮我判断应该提供哪个求助专线，所以让小朋友认识这些求助专线。完成关卡后呢，小朋友就可以拿到毕业那个荣誉证书，然后让他们可以还可以跟警犬活动，警犬的一些互动，然后让他们可以带这些东西回去做留念。
0: 是，我们这边准备了好多一些生动的互动哦。对，那现场摊位呢，除了有小小警察，还有可爱又帅气的警犬，当然也少不了英勇的维安特勤队，还有科技侦查的尖端设备。所有的摊位预计在下午3点过后开放参观体验，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台北车站共襄盛举。以上是记者游淑燕在警察节庆祝大会的最新现场情况，先把时间还给乐乐。
3: 好的，谢谢淑燕。早的2点59分，好，可以知道今天在台北车站大厅举办的警察节庆祝大会活动非常的多元丰富呢，要让大家好能够呢一起感受到警察的辛劳还有背后的付出，也欢迎大家好能够呢在下午3点之后好到现场欣赏一下这边的观摩活动喽。省道台86线东向12.1公里，在贵人路段这起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国道5号往北苏澳到头城之间内线车道道路清扫作业同样结束撤收。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会诊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创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65.2 公里，在平镇系统之前的内侧有木栈板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受到先前在 28.9 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14.5 公里过西滨交流道的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建制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2: 接续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的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现实啊，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领域。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努力，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一个重点啊。
3: 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我们是学校因应这个防护题，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系这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保护，那也会受理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们派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
1: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之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2: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啊。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哈，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哈，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形象的这种教学哈。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
3: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

0: 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课程，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金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1: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2: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匿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1: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收听，再会。

0: 家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梅雨季节后持续影响到台湾整体的天气状况，先来提醒中央气象署目前的大雷雨及时特报提醒，现在是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还有彰化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3:30左右，提醒朋友好，外出行程务必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尽量好要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海边道路好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咯。虽然昨天到今天好像感觉今天的雨是有稍稍的缓和一点，我今天也顺利的换了一只比较小只的雨伞出门，总觉得好像可以有稍微休息一下的机会，不过接下来呢好像还有第二波封面的继续影响，所以这几天还是要请大家出门务必随时留心气象署的最新预报咯。

好，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鹿竹交流道，有一辆大货车，车牌末三码八千零的朋友，沿线行车的时候，沿路掉保特瓶，好，特别特别危险，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另外，在国道三号来提醒您，南下295.5公里，过了蓝潭隧道，路肩是狗狗误闯情形。国三往北114.5公里，西滨到香山路段还有个汽车制品，现在掉落在内线车道，同样麻烦您多加留心。国道五号往北，罗东、宜兰还有头城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都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施工，麻烦您配合道路施工警示，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是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继续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您好小心切换走侧车道通行。这边的长期工程预计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

外出消息补充，看到台一三线北上准备上离港大桥之前，要右转往这边福兴路的土地公庙好中线车道掉落的大颗石头终于清除完毕。台86线东向 12.1 公里的归仁路段，这起交通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的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好，来提醒一下，好在高架部分沿线呢车速还是非常非常缓慢哦。高架南下在堤顶路段，还有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都只有10到40公里哦。其实稍早大约在过了环北之后，有发生一起翻覆事故，那不过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呢都有持续的疏解消化好，但是可能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点点，所以目前西武高架南下呢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再次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同样车多回堵，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普遍持续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30到40公里，也在烦您驾驶朋友好经过这边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小的3:13，林宗信的歌声冲吧梦想超人英雄。

国道十号西向在4.2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在国道十号目前东西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国一南下大约340.9公里，光过鹿竹，还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52.6公里，在靠近大林路段呢，有发生一起后小货车自撞导致打横停放的事故哦，甚至车辆呢是暂停在外侧跟外侧路间，而且朋友特别贴心提醒，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后，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记得要多加留心。目前呢，这起事故在国一北上252.6公里，靠近大林路段小货车自撞打横停放的事故，现在占用外侧跟外侧路间。受到事故影响，国一北上从大林到云林系统沿线时速现在50到60公里。

好，看了一下这一起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好，看起来拖吊车好像刚刚到场，要开始进行处理哦。后方呢，车流会出现急速定点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好，经过这边务必要多加注意好，目前天雨路滑，行驶上特别特别危险，要记得留心车前状况喽。省道台88线东向在大寮出口沿线车多排队回堵当中。另外提醒，台三线北上上离港大桥之前，原本说要右转往福兴路终点，好，中线车道掉落的大颗石头，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

今天在台北城寨大厅呢，正在举行115年警察节的庆祝大会活动哦。其实如果说大家时间允许的话呢，趁着天气好像还算比起前天好一点点嘛，今天现场很多的活动内容哦，比方像是小小警察的体验营，或者是说有一些警专招生宣传，还有舞蹈表演等等哦。当然还有反诈骗跟反毒宣导，以及呢有奖。

0: 听到歌曲我陪你面对，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早的3:26。今天在台北车站正在举行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记者游淑燕。
1: 是了。

0: 乐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记者现在所在的地点呢，就是台北车站大厅的警察节庆祝大会活动现场。那目前哦，现场其实即将进行的是保一总队维安特勤大队的人质解救战术展示。其实今天会有非常多的实际的战术展示，会很精彩哦。因为维安特勤大队呢，主要是负责反恐应变、重大维安事件处置，还有高风险任务执行这些工作。那为了保持最好的应变能力，维护社会治安，他们平常就会进行相当高强度的战术训练。那今天的现场演练呢，会像模拟车站发生瑕疵事件，然后会展示地面突击跟空中垂降这些战术行动，也展现了维安特勤大队在面对维安威胁的时候快速应变的作战能力。那现在的现场观众都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哦。那待会呢，第二个表演还会再看到警察专科学校的战技表演。警专的学生呢，是我们未来的玻璃式生力军哦，所以平常也接受很专业扎实的法律跟警技教育。那今天会在现场展示专业的柔道和摔跤这些动作示范，包括了过肩摔啊、扶腰、抱体跟超摔这些，还有高难度的一对三连续摔倒这些模拟，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在这些精彩演练之外哦，因为可能听众朋友来现场的时候不一定可以刚好目睹到这些演出，但是活动现场还有很多多元的摊位展示。其实像我们刚刚说的维安特勤队会特别安排四位同仁全副武装，担任攻击手、狙击手、破坏手、盾牌手，还会搭配各种战术功能的现场实地演说。那还有包括了一些除爆设备，像是突击步枪、防步枪、战术防弹背心，还有现场攻坚的时候会用到的这些强力冲门器，平常难得一见的装备，今天在台北车站都可以亲眼目睹。那另外在无人机设备展示区呢，除了可以看到警用无人机，还安排了互动区、模拟飞行器，还有警察运用无人机辅助勤务。其实现场摊位主题非常的丰富，在我们这些可能比较大家就比较硬汉的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可爱的警犬，他们真的很帅气，还有一些小小警察的体验活动，非常非常的多元。在台北车站现在会即将公开展示到下午5点，那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以上是记者游淑燕在警察节庆祝大会的最新现场情况，先把时间还给乐乐。
1: 好的，谢谢淑燕。感谢淑燕好带大家知道今年的警察节庆祝大会活动非常非常丰富，预计呢活动得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为止，还有一段时间，欢迎大家好多多把握机会喽。早的3点29分，音乐声中，待会准备3点半准时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一名谢姓男子因住所长期遭猫狗不时侵入讨食，严重影响生活环境，因此以十字弓射杀猫狗。台东大武警分局员警将其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函送，并通知动物防疫所依法裁处。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大武警分局金峰派出所所长邱兴成表示，接获相关报案，有民众表示家中饲养的猫狗遭不明人士以十字弓箭射杀致死，员警依规定受理并调阅周边监视器以追查案情。经查，一名年约30岁的谢姓男子涉嫌重大，
3: 发生以十字弓射杀狗猫害人事件，经本所积极追查并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嫌犯并通知来到案说明后，依枪爆管制条例依法函送，另外通知动物防疫所办理

0: 呼吸的处置。
1: 大武警分局呼吁，动物也是一条生命，民众如因流浪猫犬或其他人饲养动物影响生活，应循合法管道向当地主管机关、动物保护单位反映，共同寻求妥善解决的方式，切勿以伤害、虐待或其他非法手段处理。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近年求职诈骗案件频传，新北市劳工局特别与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童话故事《金斧头与银斧头》及《花衣魔笛手》为题，创作两部求职防骗宣导短片，呈现诈团惯用诈骗手法，提升民众识诈能力。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毕业生积极求职，期盼能够投身各自专业领域之外，也有不少学生趁暑假期间寻找暑期打工机会。然而近年求职诈骗案层出不穷，诈团常在网络上以高薪轻松赚、免经验、工作时间弹性等话术吸引求职者上钩，再要求先缴交保证金，诱骗购买产品，提供银行账户或是个人证件资料，导致民众财务受损。新北市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青少年很容易一时不察沦为人头账户或是涉及非法打工，因此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短片方式提醒求职者务必注意求职陷阱，
4: 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创作两部求职防骗的宣导影片，并结合当下最新的时事，让民众提升求职防御力。
3: 劳工局呼吁，面试前要做好包含查核公司资讯、存疑征才内容是否合理、告知面试地点给亲友，以及注意不透露与工作无关的隐私。面试时则坚持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以免成为诈骗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今年五月台湾酷热，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五月二十七号台北站高温38.3度，基隆站37.6度，新北站37.8度，都创下战时五月份最高温纪录。环境部从去年开始试办 Cool Map 抗高温粮食线上地图，累积超过9000个室内外企业店家，开放民众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也能入内休息消暑。今天环境部在正式对外发布统一的识别标示，开放各界自由下载张贴在门口，并宣布全家便利商店全台3100个门市同步加入，成为目前第一家全国22县市都有酷凉点的企业。为了降低市民中暑和热伤害风险，桃园市政府率先推出高温敏感族群降温节能补助方案，透过冷气清洗、室内隔热和冷气汰换补助，打造凉爽节能的生活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为令长者及幼童夏日室内环境更舒适安全，市府特别规划推出防热降温补助方案，包括冷气清洗补助每台最高1000元，室内隔热换用环保材质玻璃隔热膜，每个房间最高补助10000元。此外，汰换老旧冷气，新购一级能效变频冷气，除可申请国税局货物税退税，市府另外再提供每台最高10000元的换购补助。
6: 夏天开冷气的频率高，比较费电。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意这个冷气是不是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之下运作。另外就是冷气太老了，经济部就有这个节能补助1万，我们也是每台最高补助10000元。老冷气能源效率也不好，电瓶比较省电，所以我们换购也补助10000块。
5: 桃园市政府环保局表示，这项计划共编列2000万元经费，针对家中有0到6岁的幼童或65岁以上长者的家户补助，估计至少10000户受惠。即日受理申请，到经费用完或10月31日为止，民众可透过桃园网络一指通线上申请。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明天受到封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1: 这么方便啊。
0: 嗯，
1: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2: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记你塞车塞卡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记你把车灯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你就袂孤单。

相较于前几天，今天整体的梅雨的雨势好像有稍稍的缓和一点点，不过今天呢，中央气象署持续有发布了大雨特报提醒，包含受到对流云系发展的影响后，各地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今天尤其在嘉义到高雄地区，还有台中到云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哦。同时也要提醒朋友多加留心雷击还有强阵风。好，在道路消息的部分来看到，国道十号西向在燕巢系统的入口匝道这边是一起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帮忙看一下，好，国一北上的252.6公里是靠近大林，稍早有发生了一起小货车自撞后甚至打横停放的交通事故，不确定这起事故有没有顺利的排除，要麻烦好用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先帮我们小心留意。打横停放这起事故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肩。国三南下在242公里靠近竹山外侧路肩是机车误闯情形，只是往南行驶当中。国三往北213.8公里的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还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是暂时停放在外侧路肩。

省道台61线南下 211.8 公里的桥头路段，发现有铁链掉落在外线车道，通知处理。台88线灯巷呢，是在 8.9 公里靠近大发交流道的减速车道，有一台脚踏车停放后，不确定什么情形，通知处理。台88线灯巷还有在大寮出口，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台65线最新消息，南下11公里过了土城一路段，是小货车暂时停放在内线车道，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非常非常危险，而且刚好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闪避。先前国道10号西向在 4.2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国一南下的 340.9 公里是刚过路竹，内线车道的三台车事故现在也都没有发现了。省道台74线西向 33.3 到 33.2 公里大里二路段外线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在顺利的排除。

省道台65线南下，在11公里过了土城一之后，停放在内线车道的小货车现在已经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另外是国道10号西向在燕巢系统的入口匝道，稍早这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再往前西向的 4.2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国道一号往南在340.9公里是刚过路竹，原本在内线车道后有发生了三台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南区交控也回报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车流还在疏解消化，目前南下的路竹到高科平均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目前的整体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到圆山，南下在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还有国一南下从中立到平镇系统的位置沿线，当时车都不好走。北上的部分，在国一往北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现在是车流平行点。还有西武高架南下后，持续提醒您，高架南下从提点路段开始，经过了环北到五股转接道，平均车速一样非常非常缓慢哦，大约都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到中和沿线也是车多回堵情形，车速现在掉到了40公里。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也是车多，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北部地区还要提醒您，国二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来到南部地区，首先提醒您，国八往西的方向，新市到台南系统沿线时速现在只有3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还有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受到烧岛事故影响，平均车速现在40到50公里。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的拥塞回堵，车速通通只有30公里左右，这边好一样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这首歌曲要听到卢可佩的歌声《真心三明治》，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真心三明治》来自卢可佩的歌声，下午的3:54。国道一号北上，在357公里过了男子的出口匝道这边，朋友提醒说好，外线车道有大型的铁条掉落，特别特别危险，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213.8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到雾峰之间，外侧路肩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三南下的242公里哦，靠近竹山路段，稍早有说外侧路肩有机车误闯情形，目前还没有收到后续的排除状况回报哦，只是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通行。省道台61线南下211.8公里，在桥头路段有铁链掉落在外线车道，还有台88线东向的8.9公里，靠近大发呢，在减速车道是脚踏车停放，也通知南分局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喽。

下午的3:55，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要送给你这首歌曲是李佩玮的歌声《折返跑》。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任何道路消息要补充，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全梦。
1: 下午四点，无闲规工，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庭筠。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南子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大铁条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则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

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环北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想听更多的音乐和资讯吗？接下来，信赖的赖，可乐的可，赖可先生 on air 上线啦！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那什么做，在巴哈拉亚那比出人家慢久，在巴哈拉亚那那些亚草湾就带个菜。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下班有事吗？今天视频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从现在开始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2.5小时的节目时间，一路到晚上的6:30。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那同时呢，今天也是114年度的警察节的庆祝活动，115年度才对，更正一下哦。那目前正在台北车站里面举行，不知道你有去看看吗？在稍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连线现场很多次来了解现场，包含颁奖的状况，还有总统的旗冕，以及现场摊位表演的相关内容，听起来非常的精彩。所以如果您下班没事的话呢，也可以去走走看看。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9公里到248公里之间，大林到云林系统内侧跟中线有工程进行，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导致车多回堵。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车辆呢当会影响到台15线。会引导到这个路段哦。台66线在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进行施工，请改道侧车道，并遵循我们相关的导引来减速慢行。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57公里过。

男子出口外侧有大铁条掉落。排除的消息在台62不是台82线东向的 17.6 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障碍物的状况已经排除，而国五北上的苏澳交流道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有北上的罗东宜兰头城出入口内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这两个状况呢也都已经排除。那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今天节目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葛西瓦的《静梦想》，接下来是来自 Shakira 还有 Bruna Boy 的《Die Die》。同时呢，这首歌也是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

今年的世足赛呢，从6月11号，也就是11号今天开始。不过呢，如果你以台湾时间来算的话呢，其实是6月12号。2026年的 FIFA 世界杯呢，从6月

6月20不，如果以台湾来讲的话，好，我们用台湾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展开。那今年其实很特别的是呢，总共有3个国家来主办，是世界杯的史上首次哦。那3个国家呢，分别是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也是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届，有48支球队来参赛。而且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前几天就有看到这个世足的新闻，就有发现说这一次的比赛场地在3个国家都会有，所以3个国家也都会有各自的表演，就等于说这一次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当然呢，你也可以在台湾的很多转播平台上面看到本次的世足赛的比赛内容。那当然刚刚听到的歌曲 Die Die 就是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的合作。 Shakira 已经是第3度来献唱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了。这首歌 Die Die 的意思在意大利文当中是 Come on， 就是来吧来吧，希望有带着选手能够放开一起全力冲刺的意味。那当然每年的世足都会有超级多的歌了，因为每一次不同的主题曲啊，或者是加油曲啊，应援曲，所以其实除了这一首之外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不知道你也会关注世足赛吗？好，先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的 27.9 公里过三重，外侧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在国道1号北上的 249.3 公里到248公里之间，大林到云林系统内侧有工程在进行，也因为施工的关系导致车多回堵。在国道1号的北上356.3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有轮胎掉落。国道8号在西行的8.3公里到7.9公里之间，过新市的内侧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啊，说到世足赛，有一种全世界都在疯这个运动的感觉哦。那 Shakira 刚刚有讲到说，他唱了3首世足的主题曲嘛，大家最熟知的应该就是 Waka Waka 了。不过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2022年在卡达举办世界杯的时候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嗨呀嗨呀》。那翻译过来就是 Better Together。

这首歌由美国的 R&B 歌手崔妮黛，还有内吉利亚裔的美国歌手戴维多跟卡达的歌手艾莎一起合作。

嗨呀嗨呀 ，Better Together 来自 Trinidad 还有 The Vito 跟 Aisha 的合作，是上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在刚刚4:02的时候，气象署针对屏东发布了这个短延时强降雨、9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气象特报哦，并且呢还会伴随着闪电落雷，所以请在屏东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要来慎防低能见度雷击跟瞬间大雨。那持续的时间从4点可能会一路到5:32，所以在屏东恒春镇、车城乡、满洲乡、狮子乡、牡丹乡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那恒春跟车城的沿海地区也要来特别警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7.9公里过三重，外侧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04公里水上系统路段，有两部重机骑上了国道，再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多加留心。排除的消息刚刚讲到，就刚刚对立刻讲到的那个国道一号南下27.9公里过三重，外部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已经接获排除。那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那你说世界杯足球赛会听到华语的歌曲吗？其实也是有机会、有可能的哦。在2018年呢，五月天的一首歌呢，就在 FIFA 的这个官方账号里面脱颖而出，加入了世界杯的现场歌单，让台湾可以透过音乐跃上世界杯的舞台。是哪一首歌呢？是这一首歌。收录在五月天《步步》专辑当中的歌曲《倔强》。那我们就在歌曲过后一起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再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男子网购玉荷包尝鲜，竟遇到假客服诈骗，所幸超商店员及时发现，马上通知警方到场，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了90,000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60多岁陈姓男子透过网络平台购买玉荷包荔枝，事后加入一名自称客服人员的 LINE 账号，对方先要他办理实名制认证，后来谎称他的账户有遭冻结风险，要求汇款新台币90,000元解除限制。男子信以为真，于是前往男子区右昌街超商准备依指示操作 ATM 汇款。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蒋仁荣所长说，
3: 所幸超商店员发现陈男神情紧张，且全程透过手机接受指示操作 ATM， 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后，向陈男说明此为常见的假客服诈骗手法，真正的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或汇款办理认证。陈男听闻后恍然大悟，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向警方及店员表达感谢。
2: 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客服人员，以订单错误、账户异常、重复扣款或是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民众如接获类似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

0: 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近期演员逝世引发血癌的话题，医师提醒，许多血液疾病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潜伏体内，一张抽血报告往往就是改变诊断与治疗方向的关键。请听记者陈依令的报道。
2: 近期艺人傅子淳与沈玉琳接连传出血癌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光田综合医院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柯万胜指出，血癌分为急性与慢性两大类型，临床上超过八成慢性白血病患者并非因血液问题就医，而是透过例行抽血意外发现。以60岁张姓男子为例，他长期务农，作息规律，因肺炎住院检查时发现白血球持续狂飙，进一步安排骨髓检查，确诊为慢性白血病。
3: 这个白血病最主要是从我们的白血球出来基因突变造成的，所以它表现就会贫血，还有很容易出血淤血，就很疲倦，然后有时候有感染，像肺炎啊、尿道炎啊，或是加的发烧，莫名其妙发烧，这个就是它的症状。
2: 柯万胜医师提醒，感冒或肺炎痊愈后，抽血数值通常会逐步回稳，但若发炎反应已经获得控制，数据却反常偏高，背后可能隐藏其他疾病，必须深入追查。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为了强化毒驾防治工作，台中市关怀妇女保护协会以及捷阳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热心捐赠500剂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给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协助第一线员警执行毒驾查勤的勤务，共同守护市民用路安全。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4: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毒驾具有高度隐匿性，不同于酒驾可透过酒测数值快速判断，部分毒品食用后外观症状并不明显，容易成为潜藏在道路上的交通安全隐忧。台中市刑警大队毒气中心专员吴凯森说，
5: 唾液快筛试剂能够协助第一线员警能够快速迅速及时辨别，将潜藏的毒驾风险照亮出来。本局自5月1号至6月9号已查获毒驾件数291件，其中6月份光9日就查获108件，日平均查缉量能提升 110%。
4: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因应查缉需求，已从6月1号起配发2000剂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供第一线员警使用，持续强化毒驾查缉工作。警方强调，将秉持毒驾零容忍态度，针对疑似毒驾等违法行为加强拦查与取缔，也呼吁民众切勿使用毒品后驾车，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避免危害自己与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帮我们说明。预报员午安。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明两天都受到锋面的影响，水汽都偏多，各地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像明天呢，西半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强降雨，那局部甚至是有雷雨，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天气上都很不稳定，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那预估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并减弱，在明天晚上之后，整体的降雨趋缓，雨势也更为零星，空档增加。再来气温方面，今天晚上、明天清晨各地低温是23到25度，而明天白天的高温，北部跟宜兰也只有24度左右，感受是偏湿凉，外出请多加件外套，注意做好保暖。而对于中南部及花东，高温是27到29度左右。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黄恩宏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吴依妮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明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神明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你吼，食饭嘛低头，走路嘛低头。

0: 来车靠边走哈。
1: 安尼我是边坐来保庇，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穿不到。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吴兄弟 Pride， 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时间来到下午的4:41，欢迎您再继续回到金广全国网的下班有事吗？我是代班的主持人赖可。在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方向出口联络道，沿线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省道的台一线在北上的363公里桥头到冈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帆布掉落。台61线在南下的74公里竹港大桥有事故发生，请您经路的时候要留心。台72线在东向的25公里公馆路段有障碍物。国道1号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到九如，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而国一的南下364.5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小客车故障停放，占用路肩。排除。

这个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3公里，原本说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的轮胎，还有357公里男子出口外侧车道的大铁条，现在都已经排除。而国道一号原本说双向在铜锣、苗栗、头屋、头份交流道出入口的施工，现在是已经结束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刚有听众朋友在粉丝专页留言给我说，怎么又是你代班？因为今天是警察节的活动，所以视频在现场主持，那当然就要有人来主持节目啦。我是说广播节目，所以我今天又来代班了。对，我最近真的蛮常代班的。那如果你也想跟我聊聊天，跟我互动，看看我长什么样子的话，欢迎你在脸书在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信赖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的 Instagram 账号。那当然也请你关注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的官方粉丝专页 Instagram 账号，还有 YouTube 频道，你只要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就可以找到所有警广的官方平台。大家会觉得我今天讲话有一点怪怪的吗？我说知道我的听众朋友，因为呢，我昨天晚上啊，在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下班太饿，然后吃得太开心，我就咬到我自己的舌头，而且是在那个舌根的位置，所以我现在讲话其实非常的痛，就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今天讲话可能多少都会有一点点怪怪的。那刚刚气象有讲到啊，这个下雨的天气还是会继续的持续下去，所以出门的时候呢，雨具请你要记得带出门，雨天行车的路上也要特别注意安全。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告五人，收录在带你飞专辑当中的歌曲啊，我忘了带伞。

啊，我忘了带伞，来自高吾人的音乐作品。等一下，你准备要下班了，对不对？记得你的伞要带哦，因为应该还是会下雨的状态。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5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而国三的南下417.3公里过竹田系统，内外侧车道的线上有水管掉落。

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75.2 公里沙鹿到清水服务区的内侧，有一台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还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

0: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而同样的国道一号北上，在355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稍早提到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75.2公里沙鹿到清水服务区内侧小客车翻覆自撞的事故呢，还在这边。而国道三号南下的417.3公里过竹田系统内外侧车道线上的水管掉落呢，也还在，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金光感谢大家的帮忙。刚听到歌曲来自 TZ Back， 收录在《什么事都叫平凡人分心》专辑当中的歌曲《平凡人的生活》。歌词里面第一句就是准备要下班了，想必大家应该准备要下班了吧？那记得，就像刚刚提到的哦，如果你要下班了，要离开公司前，记得那个雨具要带哦，不然可能会淋得落汤鸡。因为前几天呢，我就是有一天赶着出门，我忘了带雨伞，可是我下公车的地方呢，就是完全没有遮蔽物，我真的是淋了一整趟的路，大概有淋了10分钟吧。先找到便利商店去买一把伞，这个样子蛮惨的。那因为当时我其实是要去上拳击课，所以在去上课的路上，然后又湿然后又赶，因为包含要找便利商店买雨伞，就让我时间再更 delay 一点点。然后我到拳馆的时候呢，我就跟教练说，哦，我已经先暖身完了，我刚刚在路上奔跑，然后又全身湿，然后又大流汗，因为虽然说下雨，但是天气其实蛮闷的嘛，所以我的那个惨痛的经验来给大家借鉴一下。说到拳击呢，这是我最近开始的新运动，想说没有很喜欢一直待在健身房里面，就想说找一个新的运动来试看看，就去打拳击了。等我打久一点之后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哦。其实我觉得它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或这么的单一，你会觉得说打拳击好像就只有用手而已，其实没有，你就是全身上下你都是会使用到你的各个地方的肌肉。那之后在我自己的节目再跟大家分享，只是稍微的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那在5点对时前听到的歌曲来自 Boxing， 对，就是拳击的那个 Boxing 哦。这首歌叫做《不简单》，歌曲后5点对时第2个小时空中再见。
1: 胆小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417.3公里，过了竹田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水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75.2公里，过沙鹿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三鹰一路到土城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段，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一路到南桃园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

到停机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74公里，在大庄平交匝道之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收到简讯说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未缴，要我点击一个连结线上缴费。我明明三周前才拿续保通知单去超商缴保险费啊。
1: 哎，等等等等，我看过类似的防诈宣导，最好查一下哦。
0: 不会吧，这保险费金额又不大，才几百元，这也有人要诈骗啊？
1: 拜托，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可以打电话问这家保险公司确认一下啊。
0: 好吧，我现在打。啊，保险公司说我之前缴的保险费已经入账，难道真的是？
2: 防范保险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简讯、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雨中开车视线不佳，请记得打开车头灯，车速慢一点，平安多一点，别让一时抢快造成遗憾。我是郁可唯，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快

时间来到下午的5:07，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下班有事吗？我是主持人赖可，新来的赖，可乐的可，今天来代班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节目一回来，先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97公里中埔交流道匝道口，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走过来走过去，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帮我们注意一下。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74公里大庄平交匝道前有事故发生，

十五线在南下的土城街国三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台六十一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来进行工程。而台六十六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呢，一样是有封闭施工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并且遵循相关的引导来减速慢行。省道在台六十四线东向的板桥往中和，还有西行的中和往板桥，以及台六十五线的南下土城以往国三方向，跟台八十八线的西行大寮路段，跟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的出口，这几个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4.5公里过顶金系统，小客车故障占用路肩的状况已经排除。另外一个排除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04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原本说两部重机误闯的情形，现在也排除了。那如果您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新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新广感谢大家的帮忙。在等一下的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行今天的单元，要来跟你聊一聊心灵层面的事情。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林小培非常经典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烦恼》。

0: 地里烦呢、啊。
1: 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
2: 下午的5:13要来进行心灵能量棒的单元，但进单元前先来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5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高市交大告诉我们说已经移到路肩处理，您经过的时候要持续留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交流道路段车多速缓，那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呢，一样有回堵的情形哦。听众朋友反映说真的非常的堵车，所以建议大家要多点耐心，或者是可以的话呢，先帮我们改道行驶。台88线在西行的大寮道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呢，沿线都是车很多，那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今天的心灵能量棒，我们邀请到高正杰心理师。心理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我们要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呢？其实国内外很常会发生一些重大的危机事件啊，或者是灾害啊，那当然我觉得台湾人有时候蛮有趣的，就是尤其是地震，大家就会发文说地震地震，但是呢想要问一下心理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样子在媒体上，当然不只像我刚刚开玩笑的这个地震的宣泄、哦、在讲一些重大事情不断的在网络上发文的时候，这样对心理的健康是有所帮助的吗？
3: 嗯，这个现象真的很常见哦。
2: 嗯，
3: 现在只要一个发生那种大重大灾难，很多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手机拍照发文啊。
2: 对。
3: 然后常常以为说第一时间把情绪抒发出来比较好。
2: 嗯。
3: 可是过去的研究又发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灾难当下，如果你立刻上网去宣泄的话，不但没有帮助，可能会造成反效果。
2: 哦，为什么会造成反效果？
3: 我先举一些研究好了。
2: 嗯。
3: 那比如说像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有两个很著名学者 Silver 跟 Homer， 这样他就针对911的恐怖攻击、波士顿的马拉松的那个爆炸案，还有 COVID-19 最近做那个长期研究，
2: 是
3: 就长期追踪下来，他有一个违反直觉的发现，他们发现说在重大灾难之后，那些频繁的在那种社群媒体接收资讯然后不断发文分享的人，结果他们呢出现那种急性压力还有创伤后压力症那种严重程度，结果比那种真正身处灾难现场的幸存者还要高。
2: 哦，是因为接触的更多还是不断的一直在关注这个消息，所以反而对他们心理压力反而是增加的状态？
3: 他们觉得有两个层次的原因。
2: 嗯，
3: 第一个的话是因为人在极度恐惧下发文的话，那些带有强烈情绪的那种字眼会立刻被用演算法捕捉，然后顺序传播，这就是所谓的数位情绪传染。
2: 嗯，
3: 因为当下急的发文没有办法帮你排解压力，那你就会反而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情绪传播的一个节点，然后这样子无限放大变成一个集体恐慌，所以让网络上面看这个讯息的人都跟你一样，就是经历一场替代性创伤。
2: 嗯， okay， 就是一直互相的影响彼此的状态。
3: 没错没错没错，你刚刚讲那个彼此的状态就是属于第二个部分。
2: 嗯，
3: 怎么说呢，就是你不断的在网络上面反复去叙述这种可怕的经历，其实是强迫大脑把这种创伤一次一次经历，然后等于是大家一直在社群上面丢出了一个负面情绪，却没有聚焦在解决问题。
2: 嗯，
3: 这个在心理学上面叫 co-regulation， 共同反刍。
2: 嗯，就等于说没有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我们一直不断的讨论，然后一直加深对这一些灾害的印象恐惧，然后一直压在心里面的状态。

0: 简单的解释一下 Cochlear Invasion， 它就好像一群人互相在渲染，然后越聊越害怕，然后就把那种压那个焦虑跟那个忧郁化这样子直接推升这样。
1: 哦，但其实我觉得蛮多人也很奇怪的，就是我可能不是当发文的那个人，然后就像刚刚心理师有提到的，网络上有好多好多的消息，然后一遇到灾害或者是灾难的时候，大家都在疯狂的发文，那明明看了之后也会更焦虑或者是更有心理压力，但其实很多人反而会一直一直的看还停不下来，然后越焦虑越滑越多，越关注越深，那为什么人会这个样子呢？
0: 几乎每个人都会这样。
1: 对、
0: 大家不要自责，这是、我稍微用大脑人类大脑来解释，这其实是大脑的求生本能、然后这个求生本能有四个强大的机制，
1: 是、
0: 第一个机制我们称为叫负面偏误、简单来讲就是说的话，我们大脑很、怎么讲，对那种威胁特别敏感，所以的话对负面讯息的话、特别特别强调，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原始时代的话，你只要的话，你有错过一个好消息没有关系，比如说的话错过就是说的话、那边有很好很甜的水果，啊、你错过了，你顶多就饿肚子而已。
1: 对，
0: 可是你错过一个坏消息，比如说那边的话有一件植物一大群，那你就糟糕了，你就没有命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大脑的话，它会比较注意的那一种坏消息，然后使得我们大脑里面的那种警报中枢就是杏仁核，它会启动，强迫你的注意力。就锁死在那种威胁上面，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心理学家称为叫做控制错觉。所谓焦虑哈，我先讲一下，所谓焦虑指的是对未知、不确定这样子感到恐惧。所以然后危机来的时候的话，我会觉得说生活趋于控制，所以大脑会本能的想要说，我只要掌握越多的讯息，我就知道最新的进度。然后听见的所有专家的想法，我们做好最好的准备，我们就安全了。这个就是吊诡的地方。
1: 是，
0: 因为现在的话，社群上面充满了矛盾的想法哦，还有猜测，然后甚至很多是灾难性的那一种情绪描述这样子。所以的话，你的大脑啊，在网络上面反而吞下更多的不确定性。你本来是要求确定的，但是你反而的话看到更多的不确定性，结果使得你的焦虑没有下降，反而上飙升。然后你飙升的时候的话，你又更渴望资讯，
1: 又想要再看更多，然后
0: 对
1: 真的是恶性循环呢。
0: 然后第三个机制的话叫做间歇性增强哦，这个间歇性增强就是像大家知道四小时老虎嘛，
1: 是、
0: 就你偶尔赢钱之后的话，你就想要说啊，下一把试试看这样子哦，就越投越多钱。
1: 对，
0: 然后这个跟我们社群平台的那个演算法很接近。那就是吼、哦，你滑啊滑啊滑啊，大部分就是让你觉得很焦躁不安、焦虑的贴文。可是偶尔、你就滑到一个好讯息，比如说有人获救啊，或者是说哦一个很实用的求生小指南啊。然后的话，或者是说哦这一段的话让你很共鸣的那种发言哦，这样子的话就是有点小小的奖励哦，然后让你的大欺骗你的大脑，让你有那个多巴胺分泌这样子。
1: 是，
0: 然后滑手机上你不觉得就变成瘾？就你的大脑的话，就是一误以为说啊，我再滑一下，我下一次滑，我就可以找到那个安心解答。结果的话，你就根本就停不下来。
1: 所以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反而就真的停不下来了。然后你就会接收到更多资讯，再加前面刚刚心理师讲到前面两点，越滑越想要得到资讯安心感，然后你反而越无法安心，然后就一直这样恶性循环，一直在循环下去了。
0: 可是大脑的话，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控制机制哈、那个部分的话，我们称为叫前额叶。这时候的话，就到第四个机制
1: 是，
0: 我们就是称为叫前额叶的被抑制，还有认知疲惫。简单来讲，就是说的话，我们处在那种高焦虑的时候的话，大脑其实是处在一个备战状态，
1: 是，
0: 所以你的那种血液啊、能量啊，全部都集中在我们刚刚讲的性能和在边缘系统那些负责跟生存有关系的。所以使得说帮我们踩刹车的那个前额叶皮质，它反而被抑制住了。那就是这四个这样子连人加起来之后的话，你就变成说滑滑滑啊，你也觉得应该放手了啊，但是就放不下这样子。
1: 是因为这四点让你就是会一直在这样子的无限循环当中。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到底应该要如何？

0: 何来解决、避免又能够同时掌握相关的资讯呢？请心理师稍等一下，我先跟听众朋友回报目前的道路状况，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听众朋友聊，请稍等哦。
1: 好。
0: 好，时间来到5:22，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左侧有三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高市交大告诉我们说，已经移到了槽化线上来处理。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8.3公里新店隧道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占用内侧的两个车道。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81公里到378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外侧有维护工程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八号在西行的8.3公里到7.9公里之间，过了新市的内侧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10公里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东向的19公里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还有西行的35公里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路段。这几个路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是高正杰心理师。Hello， 心理师你好。
1: 啊，你好。
0: 我们刚刚在谈说，面对很多重大危机事件，大家在社群媒体上面发文，然后有四点让我们，不一定是我们了，人们哦，可能越看越停不下来，人类，然后也会越来越焦虑。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到底应该要如何避免，又能够掌握必要的资讯呢？
1: 我这边的话有三个技巧，我自己也在使用，而且今天就可以使用上面。第一招的话我称为就是多读字少看片。那为什么这个有用呢？因为的话你如果站在现场的那种影片的话，尤其是那种会动画面的声音啊，你感官太多了，那种冲击太强烈。
0: 是，
1: 如果你只是想要知道最新的进度时事还有一些资讯，其实读文字的报道就够了。文字它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它会建起在你心里有一个缓冲区，让大脑知道说哦，我发生这种事情，那又不至于说的话让你被那一种画面啊情绪这样淹没这样子，它就不会启动到前面那四个之中这样子。
0: 这是第一点吗？第二点
1: 对，这是第一点。那再来是第二点，第二招的话就是严格限制时间。那非常的时期反而是你应该要非常的去限制你会去接触到这一种新闻媒体的时间。通常建议不要超过30分钟，
0: 不要超过30分钟。
1: 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很多人觉得说那我就不要看新闻，那我就放松点，我去滑什么滑脸书滑脆 IG 这一些社群媒体，其实也要限制，
0: 因为也会看到吧。对不
1: 对，因为的话现在的演算法的话，它就很容易推播那种重大讯息，然后的话它就根据里面你现在推播的东西，然后你在滑的东西，它发推播给你更多相关的讯息。事实上的话它跟媒体新闻差不多了。
0: 是，所以连那个也都要在
1: 对，
0: 这样也要算那个30分钟里面吗？心理师
1: 啊，甚至的话我甚至觉得说的话，一旦发生这种重大灾害的话，你第一时间并不是去滑手机，你要先断网，让自己先沉淀下来，然后先确定是说的话，这件事情跟我有很大关系吗？我现在最需要是什么？比如说的话，我现在最需要这个重大灾害的话，跟我一些重要的人有关系，我赶快打电话问一下，请他们报平安，或者是说的话，可能别人会担心我去报平安这样子。
0: 所以先沉淀，
1: 去思考。对，没错。好，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要严守底线。什么底线呢？有两个时间千万不要去不要去滑手机，
0: 是
1: 不要把手机放远远的。第一个是睡前的一小时，
0: 睡前的一个小时，
1: 对，睡前一小时，还有早上起床的头30分钟。
0: 睡前跟起床，
1: 对，这两个黄金时段绝对不要去碰任何灾害，因为它是我们大脑跟神经系统最脆弱最需要安定的时间啊。要让这一段时间好好留给自己。
0: 好，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呢，

0: 其实就是当遇到这个灾难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生数位的焦虑，你可能想关注，但是又会不断的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我们刚刚有讲到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心理学上面的四个解释，那包含最后我们的心理师来跟大家说的三点，如何来避免这样的状况发生。多读文字，少看影片，严格限制时间，最好在30分钟以内。那当然你遇到这样灾害的事故，先稍微的停下来。最后一个就是严守底线，睡前的一个小时跟起床的30分钟吗？还是15分钟？30分钟吗？对不对？就是都先不要关注这样的新闻，让自己能够好好的沉淀。那希望对大家未来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所帮助。最后我们心理师还有什么要来提醒听众朋友的吗？
1: 如果啦，如果你身体，我其实有一个应变方法。如果你真的已经滑到就是说心跳加速，整个越来越焦虑的时候的话，你除了把手机盖上之外的话，还可以做一些333安心稳步技术。那个简单的讲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周遭，找出三个东西，然后念出来啊，就是比如说的话，我看到手机，我看到那个假包，我看到那个时钟这样子。然后再找出聆听三个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听到空调的声音啊，还是机车的声音。然后最后的话去找出三个你的触感，比如说我现在可以摸到我那个沙发上面的布的感觉或者脚上穿着拖鞋的感觉
0: 是
1: 这样子把注意力一直变成说从你的大脑
0: 分散开来，
1: 对，分散转移到你的现实是环境里面，这个多多少少可以改善。
0: 是，那就希望今天给大家的建议呢能够改善你的状况。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高正杰心理师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再次感谢心理师，谢谢。
1: 好，谢谢。好，拜拜。
0: 时间来到5:29，等一下我们一起来收听警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的警广中台湾新闻。陈姓男子将车停在路中央呼呼大睡，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到场后拍打车窗及呼叫，见男子毫无反应，紧急破窗救人，意外查获疑似毒驾及持有毒品，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在6月11号清晨6点半接获民众报案，指西屯区青海路与河南路口有一辆自小客车停在路中央，驾驶疑似昏睡。员警赶赴现场后，发现车内陈姓男子对拍打车窗及呼叫都没有反应，未确认生命安全，立即破窗将人唤醒。
3: 哎，喂，哎，
4: 我刚刚敲了很久，你都没有反应哎。
3: 哦，还死在里面啊，所以我直接给你破窗了。
4: 辛苦了，辛苦了。
2: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所长王凯正表示，警方发现陈姓男子意识模糊，言语不清，疑似有食用毒品后驾车情形，立即依规定实施相关检测及采证，
5: 查获其持有有记录及毒品快筛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侦办。
2: 第六警分局强调，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对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查缉与取缔作为，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警总队今天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际的能力。请听报道。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6名飞手，其中4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2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6: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的运用

0: 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1: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商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北国际食品展即将登场，新竹市政府携手八家在地品牌共同参与，一起迈向国际市场。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今年再次参与台北国际食品展，从六家业者增加到八家，并以竹峰好事品牌展现城市特色，透过国际级的平台，让更多国内外买家、通路商以及消费者认识新竹优质品牌的创新能量与职人精神。公策会总干事曹永明说，
3: 台北食品展是第三年参加，那我们借了这个平台哦，让很多的地方产业有一个露出的机会，包括我们的传统的米粉贡丸，那还有我们新创的产品，像今年我们就有邀请了我们的和一酱的猫，或者目前就有很多一些的订单就已经在询问了。那这三年来对于我们产业的推动非常有帮助，每年参加都有一些订单产生，还不错。
2: 新竹市在地八家品牌业者组成竹峰好事，包括有米粉、贡丸、香草蓝圆、花生酱以及自创品牌等等，透过不同世代品牌共同参与，象征新竹市产业的多元发展，从传统到创新的产业升级成果，展现新竹市在地风味。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1: 你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你促销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你到超商买游戏点数，会当将钱汇到你的口座哦。
0: 请说你自动提款机 ATM 是袂当设定或者是解除分期付款的，拄到类似的问题，请先卡1-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1: 预防犯罪，加淡薄警觉，才袂哄骗。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时间来到下午的5:40，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广全国网的下班有事吗？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克。所以你今天下班有事吗？下班可以稍微的好好休息一下，不过雨中行车还是要特别提醒您注意安全。在国道1号南下的93公里新竹 A 前，在这里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的两个车道。同样在国道1号南下的365.6公里靠近高雄九如出口，外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在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2是车多不好走，南下的298公里麻豆前的中线有黑色掉落物，而南下的298.4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推车。那听众朋友还特别说是大卖场的那一种推车哦，所以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国道3号在南下的28.3公里新店隧道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个车道。在国道3号南下的289.7公里竹崎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 0800-000-123。刚听到歌曲来自 Triple Rowan 查普罗恩 Hard to Go。

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02公里快关出口内侧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那拖吊车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复古一下。收录在《平庸之上》专辑当中的歌曲，来自 9M88， 这一首歌叫做《爱情雨》。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左侧小货车跟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

听到的歌曲来自9M88爱情雨，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而台88线在西行的大发道五甲系统转国一的北上出口车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5.6 公里九如路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而且听众朋友说这个地方正在下大雨哦，视线很不清的情况下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没看到。谢谢热心的听众朋友来提醒大家。接下来我们一样维系这个复古的感觉， Shape Your Love 专辑当中的歌曲，来自冰球乐团，这一首歌叫做《靠过来》。

一连两首歌都是带有比较八九零年代风格的歌曲，分别是来自9M88的《爱情雨》，还有冰球乐团的《靠过来》。时间来到5:51，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7公里过台南系统内侧有两部车的事故，而国道十号在东向的13.3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内线、中线、外侧都有散落物哦，而且这个地方雨现在很大，视线很不好，所以你可能会看不到事故车辆的车灯，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等于说在国道十号东向的13.3公里过燕巢交流道这个地方，除了中线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之外呢，所有的车道都有散落物，还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心。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3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呢，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呢是已经排除。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8.3公里，原本说新店隧道占用内侧两个车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呢，现在也已经排除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虽然说刚刚的两首歌曲呢，都带有八九零年代的感觉，不过9M88的《爱情雨》是收录在2019年的《平庸之上》专辑当中，冰球乐团的《靠过来》则是收录在2017年《Share Your Love》的专辑。那接下来就要让你听听真的90年代的音乐作品。1993年的时候发行，收录在《星光依旧灿烂》的专辑当中，他们是小虎队。听到了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Loving You》。

大家有发现在那个年代的音乐啊，很喜欢用飞到来结束音乐，就是一个没有真正的结束的感觉。刚刚歌曲来自小虎队的 Loving You。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5.6 公里建国九如出口的辅助车道，有一颗完整的小客车轮胎掉落。同样在国一北上的 40.6 公里过林口 A 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中寮出隧道这个地方到九如交流道，大雨的状况让能见度非常的不好，所以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留意。雨中行车注意安全之外呢，车行速度可能也稍微的放慢一些些。省道的台十五线在南下的74公里竹港大桥有事故发生，有路况一样再麻烦您。

这首歌曲之后来进行六点钟的整点对时，听到跟小虎队同一个年代的乐团吗？不是，男子团体，他们叫做 Boyzone 男孩特区。这首歌 Give a Little 1996年的时候发行，也是90年代非常火红的男孩团体。

Hello， 现在是晚上六点，你塞车塞在哪里呢？我是黄子轩与山平快的主唱黄子轩，尽管有好音乐陪你听歌，塞车不寂寞。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17公里过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永康交流道。南下鹿竹到高雄沿线车都拥挤。南下 365.6 公里在高雄出口的辅助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北上 40.6 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三台小客车事故。北上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五堵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木栅到安坑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南下200公里在快关出口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并且大货车有翻覆的情形，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南下 228.5 公里南投交流道前的外侧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车流量比较大。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也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国道十号西向 13.3 公里燕巢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继续往西仁武到左营端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4: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都一嘴甲吐落去啊！
5: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西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美幻，敢那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6: 有好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在最深处的地方藏留，躺着都是公平的。
8: 大家好，我们是
9: Vera。
8: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10: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11: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12: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3: 警察节快乐！

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6:08，快要09了。欢迎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下班有事吗？视频不在家，最后半个小时空中陪伴你的是赖可，我是赖可，最后一点点时间，一样在空中陪你一起下班。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00公里快关出口前，内侧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大货车是翻覆的状态，拖吊车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拥塞，大家辛苦，那也请您多一点点耐心。国道四号在东向往雾峰潭子系统转台74的匝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而国道十号在西行的13.3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中线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有的线道内线、中线、外侧都有散落物，那因为雨天视线比较不好的关系，可能会看不到事故车辆的车灯，还有这里有很多的散落物，所以您经过的时候一定一定一定请您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还有南下的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这两个路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6公里福德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刚刚一回来听到歌曲来自 Olivia Dean， So Easy 挂号 To Fall In Love。接下来来自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的火热歌曲 Die With A Smile。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5，接下来我们来关心高速公路的道路状况。连线高工局，请朱崇明大哥来帮我们说明。崇明大哥，晚安。
1: 大哥晚安，家属朋友大家晚安。提供这个车多拥塞路段的之前呢、啊，先来提醒一起事故。这个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19.6公里，也就是在福德隧道，当然内侧啊有两部车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所以也使得后方车流啊围堵到了这个南港系统路段了，所以要先来提醒南下从南港系统往福德隧道行车的驾驶朋友、啊、要注意这个车行速度都降速在20-30公里一个时速了。那大家从南港接近南港系统路段要注意这个车速是有减缓的，跟车还多提高警觉，经过事故地点变换车道，大家也要多互相礼让。那目前车多路段的话，在国道1号车行南下内湖交流道7公里开始，到了圆山路段的23公里，目前的车行速度啊，都只维持在这个30公里的一个时速。持续在南下往五股出口方向啊，也有回堵的车阵，主要都回堵了2公里的一个车阵，所以要提醒南下准备出五股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往前车道排队行车。车行持续在这个南下过五股交流道34公里开始，一路往这个南下林口出口的泰山转接道路段呢、啊，也都是行程车多的，主要的车行速度也都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南下要出这个林口交流道，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也是排队行车，可以多利用第二出口来缩短这个排队的时间。车行过了南下的机场系统路段，现在从这个内地交流道56公里开始，到了中立转接道的60公里，车行速度都是降速在30-40了。所以要提醒从这个五羊高架下这公里转接到平面道路驾驶朋友啊，汇入车流，大家也要注意互相礼让。持续的在南下车行杨梅出口方面呢、啊，是也有回堵外线车道的车阵呢。车行过了右势交流道啊，要往这个杨梅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持续过了南下湖口服务区下坡路段88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竹北出口方向啊，也是行程车多的，主要的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也是个下坡路段的行车，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大家要多提高警觉。而北上方面的话，目前车行主要从新竹交流道95公里开始，到了竹北出口，现在也是受到竹北出口车多回堵影响啊，这个路段也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车速也是相当缓慢，大家也是要多发挥耐心。往竹北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持续的车行在北上林口交流道

0: 39公里过来之后，到了泰山转接到下坡路段的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40公里了，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接近林口往下坡路段行车要注意，交流道上方车行速度开始降速下来，跟车行车也要多提高警觉。持续车行过了三重交流道啊，在淡水河桥面26公里开始，到了圆山出口方向，现在的行车速率也是维持在30-40的，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过三重要往淡水河桥面行车，也要注意车速是降速的，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持续的车行在北上，从这个东湖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汐止系统路段的13公里，现在目前的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了。北上过了这个汐止系统，从汐止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五堵路段，也是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行车速率也都是维持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所以都要提醒北上出汐止跟五堵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耐心驾驶。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这个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交流道到了这个圆山路段，车行速度只维持在30-40公里的时速了。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也是车行过了北上堤顶交流道路段到了这个汐止系统出口方面呢、啊，是呈现一路回堵了，主要也都维持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尤其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下了高架要汇入平面车流，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国道2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东向一路从大园到了南桃园路段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车行速度也只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请大家注意啊，从这个大园大竹入口汇入主线的时候，大家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要往东向南桃园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国道3号方面的话，刚才先前提到的，在南下从南港系统到了福德隧道路段呢，受到事故影响，所以这个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行车还是要多发挥耐心。车行持续从这个南下的新店交流道到了这个安坑路段，目前的车行速度还是维持在30-40的，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进入这个南下新店隧道，大家行车还是要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车行持续过了这个中和交流道，在土城交流道前41公里开始，到了树林出口方向啊，也是开始受到往土城树林出口车多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4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南下尤其出树林的驾驶朋友，大家过土城之后，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行北上中和交流道到了中和隧道入口路段呢、啊，受到车道缩减交织影响，所以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接近中和交流道要特别注意车速是比较缓慢的，跟车要多提高警觉，由这个交流道入口汇入主线的车流啊，请大家行车也要多互相礼让。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主要在国道一号车行在北上过了台中交流道啊，一路到了这个丰原路段是行程车多的，车行速度是维持在平均4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尤其是北上从大雅系统入口汇入主线的时候，请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在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国道一号车行在南下过了安定交流道，到了台南系统路段以及永康往大湾出口方向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况，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持续南下高雄科学园区啊，往冈山交流道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啊，现在这个车速也都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这个南下出冈山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北上方面的话，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鹿竹路段，现在的行车速率都只维持在40公里的，尤其要提醒北上出鹿竹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行车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在国道八号目前在西向啊新市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台南系统路段呢、啊，是呈现车速缓慢的，也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要提醒从国道八要往这个国道一号方面行车的驾驶朋友，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在国道10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西向啊车行过了人物交流道一路到了左营南出口都呈现走走停停的，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而在东向方面的话，左营端到了顶进系统路段也是呈现一路回堵，车速都是维持在20-30公里，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不管从国道一转国道10号或从国道10号往国道1号方面行车，从匝道汇入车流的时候，大家都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谢谢聪明大哥的说明，
0: 谢谢赖克。

补充两个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一南下的高科入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7.5公里靠近乌山头交流道外侧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三南下19.6公里南港系统到木栅这个地方，因为事故的关系，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

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4.7 公里过大竹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341.9 公里善化地磅路段呢，小客车打滑横停在中线跟内侧车道，而且听众朋友还说这个地方目前在下大雨哦，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刚刚听到歌曲来自祖玛的蔡彻摩的阿古吉娜妈妈。时间来到6:26，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的话，欢迎你在脸书跟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新来的赖可乐的可 O N A I R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账号。那这两天在空中代班视频陪你一起下班，我们就礼拜六我自己的节目在台北分台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的 Like 101空中再见，希望你有个美好的一天。那雨中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最新的一个消息，在国道二号的东向4.7公里过大竹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了 ，Have a nice day， 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政院拍板加重毒驾罚则，再犯致死最重可处无期徒刑。总统出席警察节庆祝大会，勉励同仁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庆祝115年警察节，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及资深基优警察。赖总统除了祝福警察同仁佳节愉快，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毒驾问题，也勉励同仁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4: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2: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远景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元；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

0: 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1: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三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0: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局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湾在今年4月重获口蹄疫非洲猪瘟及传统猪瘟3亿清零，可以重返国际市场，是全球少有的成功案例。今天在屏东举行封柜出口仪式，首批500箱香肠将上架新加坡。台旭董事长张华兴表示，未来以恢复生鲜猪肉出口为目标，并且会积极争取重返日本市场。外媒报道，我国将强化管制高阶晶片输往中国。经济部表示，美国近年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政府也会针对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产品的违规转运部分，持续与美方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的目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彭博日前报道指出，台湾考虑对销售人工智慧晶片至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建议与美方措施保持一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对此表示，政府立场是要持续强化台湾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管理机制，符合国际出口管制发展趋势，也要确保国安。
1: 而美国呢，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会在持续的在这个既有机制之下，就高科技货品的违规转运的议题跟美方来沟通联系，来落实双方共同的出口管制目标。
3: 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进一步指出，美国近年依据出口管制条例规定，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台美是紧密的贸易伙伴，双方都非常重视违规转运议题。针对这些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的产品，台美将持续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财政部今天公布5月全国赋税收入为新台币5770亿元，年增84%，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税5月实征704亿元，年增2.9倍，反映股市交易热络，连续10个月正成长。受到美伊地缘政治风险剧增的影响，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超过1200点，最低触及42006点。险守42000整数关卡，随后低阶买盘强力涌进，指数跌幅缩减，中场收在43149点，下跌76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2579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不满伊朗拖延谈判而发出强硬警告，加上美国5月 CPI 年增率创下近3年新高，通膨疑虑再起，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使得台股开盘就先面临43000点保卫战。尽管早盘因为全网台积电秒填息激励一度翻红，但随后卖压再度出笼，买方态度趋向观望，盘中跌点扩大，下探42000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5: VIX 恐慌指数最近这几天有比较明显的反弹，但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没有失控的状况，台股会先反映美国股市。可是回归到稳定的过程的话，五月份台股的上市柜的营收超棒，那台股跌什么？今年以来的台股涨了17000点，涨多之后一定会去做一个回撤，回稳再上攻。
4: 分析师指出，面对修正乖离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后续不排除有向季线寻求支撑的可能，外资持续站在卖方，但这并非针对台股，包括日韩等亚洲股市都有类似卖超，筹码结构呈现中

0: 醒天空。由于台股有强大 AI 基本面当靠山，若是拉回也不用过度恐慌，建议投资人近期保守操作，避免短线波动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协商放宽疫情

0: 受者可以参选公职，不过民众党团提出的版本将受疫情处分者也一并放宽，引发讨论。民众党立委许忠信表示，依据政党法的规定，缓刑跟受疫情处分都是平等对待，
1: 缓刑宣告跟役服社会劳动其实是平等的对待，所以本党才会在这个第九款的弹书，除了缓刑以外，更有必要把役刑处分里面的役服社会劳动呢来加以纳入。那如果可以这样纳入的话，可以让我们人民比较大幅度的回复他的选举权。
0: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说，
2: 其实这里面的变数很多，如果就照民众党版通过，那这个选务上实务上真的造成很大的困扰。我想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是我们这个跨越政党的大家的一个核心的共识，那不能伤害这个部分。
0: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疫情处分是有期徒刑的替代手段，如果没有执行完毕，就应该视为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如果将疫情处分纳入弹书，允许登记为候选人，等于只有在选罢法的部分放宽，有待商榷。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卫福部公布第三波医美诊所违规偷拍名单，违规家数增加到21家，就连东部也有诊所入榜，各被开罚50万，停业6个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医师司兼任稽政吕念慈表示，累计到6月10号已经稽查1761家的诊所，累计21家违规。
5: 这个礼拜增加稽查的医疗机构家数是405家。这个裁处的这个部分有危害这个隐私来去做裁处的部分，到6月10号是21家，总共增加一家。那这一家的部分是宜兰的光泽诊所。
4: 吕念慈表示，违规诊所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民众可以上卫福部医事查询系统查询违规诊所的名单，也强调联合稽查行动不会停，初步先稽查知名的连锁诊所，非连锁诊所也将会稽查。
5: 这还没查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稽查的这个家属，我们是有请地方政府启动联合啦，因为这包含警察这边也还有一些从警察局这边过来的案子，所以我们都还会继续在做处理。
4: 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今天放榜，11校医学系出现137个缺额，是近5年新高，7校牙医系则有35个缺额。甄选会推估是学生重复录取导致出现缺额。台湾大学也公开3起申请入学管道的重大违规，一件是考生在医学系和牙医系二阶生物科共同笔试佩戴 AI 眼镜作弊，监考人员发现考生一直维持低头姿势，检查后发现眼镜很烫，确认是 AI 眼镜，该科被判定0分。另外电机系有2名考生的备审资料自书获得国际奥林匹亚竞赛银牌及铜牌，经查是参加全国初选获奖，系上认定误导审查，同样判定0分。至于115学年度全国各校系统一分发结果，共分发4.4万人，报名分发率创近4年新高。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表示，115学年度各校扩大备取规模，分发后缺额7823个，较去年减少373个，创近5年新低，报名分发率达 56.31%， 创近4年新高。另外有9成考生在前3志愿内获得分发，显示志愿满意度维持高水准。甄选会组长连昭文指出，虽然报名总人数下降，但通过第一阶段筛选人数增加，反映考生选系更加精准。
7: 虽然报名人数减少啦，可是我们通过筛选人数其实是有较往年增加的。那这代表是有2个情况，大学有在调整它的一个筛选的条件，可能把检定标准设为低一点，才筛选倍率设为高一点，使得通过筛选人数增加，或者是说学生的选系的更加精准。
6: 在64所公私立大学中，以淡江、民传及嘉义大学缺额数较多。资讯工程学群名额使用率均超过90%，医学系缺额137个，创近5年新高。牙医系有35个缺额，分析主因为考生重复录取及翻新推荐录取后未再参与分发。甄选会提醒考生，如有疑义，可于12号中午12点前申请复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气象署表示，随

0: 这封面北移与西南风影响，今天水汽开始增多，各地降雨几率显著提高，尤其西半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周六开始，降雨逐渐转往中部以北及各地山区。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
2: 今天封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这周六封面将移到北部海面，受西南风增强影响，午后降雨重点转向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山区。
3: 今明两天台湾附近还是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所以天气上面都比较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是短暂的雷雨。有时候封面所带来的降雨呢，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雨势或是雷击强阵风等比较剧烈的天气出现，所以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也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我们预估今明两天封面比较接近，到了周六之后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可是呢到了周六周日周一这段期间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也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其他各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所带来比较显著的降雨的状况。
2: 周日到周一受封面与西南风共同影响，中南部地区可能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北部虽然雨势相对较小，还是有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二三西南风开始减弱，北部及东半部将转为多云的天气，但午后还是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高科入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54公里国中立服务区，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福德隧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左右。南下200公里，在快关出口前内线发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彰化系统。南下327.5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就是往南到341.9公里过上化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停在中内线车道，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一辆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其中往东的4.7公里过大竹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公布监察院包括院长陈永兴、副院长王荣章及27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名单。他期许这份兼具专业与社会韧性的名单能获得立法院同意，让监察院转型为更贴近民意的人权守护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一人为副院长，任期6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第6届监察委员任期即将届满，第7届监察委员审建小组召集人萧美琴副总统说：
3: 29位被提名人阵容坚强，专业领域涵盖外交国防、社福劳动、教育文化、司法实务、医疗公卫以及资讯传播，相信能全方位监督政府施政，提升监察效能。
2: 本次名单包括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王荣章、监察委员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陈景俊、彭少景、廖婉如、叶宜晶、李丽莹、侯延昌、李光章、林文成、赖鼎明、邱俊彦、徐光荣、赖振昌、张盛荣、吴子深、王志成、伊巴努干、谢正达、林家范、徐有为及赵清慧等29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让受害人长大成人后有机会追求司法正义。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4: 许多在20到20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2项第2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5: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是多了2年了。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4: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共18项措施，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起，学贷利率将减少1%，从原本的1.775%降到0.775%，展延宽限期则从1年变成2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5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6: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0.775%，展延宽限期从1年变2年，就可以上路了。
2: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4、第5条、第28条修正草案。 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三足岁以下放宽为满七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六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三个月。朱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内政部首届警消勤务安全促进与事件调查会成立满周年，期间召开13次会议，研议近50项议题，聚焦勤务安全、心理支持及职业安全。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勤安会从制度改革与安全防护着手，持续提升警消人员的执勤保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7: 勤安会由医疗、治安、法律、警政、消防等领域专家学者、退休警消及基层代表组成，透过跨领域分析提出勤务安全改善建议。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警政、消防及移民机关已参采相关建议，持续推动业务简化与数位化，警用装备采购也纳入基层意见，并透过心理咨商、员工协助方案及申诉制度优化，强化同仁身心支持与职场保障。
8: 我们在勤安会的委员的部分，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发生事故之后的第一时间的细部的资讯。那么但是勤安会的委员也会因为有事件发生，也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

0: 或者是制度性的角度提出建议，那我们来做检讨。
1: 内政部已补助地方消防机关超过200架无人机及44架复杂地形专用无人机，并建置 AI 智慧搜救派遣系统，提升灾情研判、定位搜寻及救灾调度效率，同时研议长时间救灾安全管理措施，落实轮替、补给及健康监测，提升警消第一线人员执勤安全与应变效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基隆港西20号码头，经船装载化学毒物氯磺酸的货柜外泄，目前基隆港警总队已封锁现场，并将化学槽下方设置回收盘，防止毒气持续外泄，并进行后续处置作业。记者刘威的报道。
3: 基隆港务分公司案发当时接获通报，基隆港西20号码头中国货柜公司危险品货柜橱区有化学货柜异常泄漏事件，随即通报有关单位，包含港警、港消、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协助应变处置，再通报货柜所属公司，所幸并无人员伤亡。据了解，本次泄漏货柜内容物为氯磺酸，具有高度腐蚀性，遇到水分就会产生剧烈反应，且有可能造成严重化学灼伤以及呼吸道伤害。目前中国货柜公司将泄漏货柜调离原本储藏区域，移至空旷区域实施隔离管制，同时由港务消防队以及环境部化学专业技术小组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运用环境侦检设备进行监测以及指导应变作业。现场也已划定上下风处警戒区域，将下风处作业人员疏散以及保护作业人员，降低事故危害。警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2: 桃园地检署侦办外籍人士运输第二级毒品大麻案件，近日侦结，认为被告二人涉犯毒品条例罪嫌，且考量查获总重达61公斤，危害甚巨，因此予以起诉，提前销毁，并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籍两名男子先后在2月11日及2月20日至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以夹藏行李的方式运输净重33.9及27.1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入境，经台北关拦检发现，通报桃园市调处，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案经检察官讯问，均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且考量查获毒品数量甚巨，保管不易，并有健康危害和保管安全风险，因此侦查终结前已依法办理销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5: 本署检察官侦结，任被告二人涉犯运输第二级毒品等罪嫌而提起公诉，检察官并考量本案毒品数量甚巨，保管不易，依法办理提前销毁，减少毒品保管风险。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查获的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达61.04公斤，黑市价格超过9000万元，可供12万人次以上施用，倘若流入市面将造成极大危害，所幸检调海关及时拦阻，才未影响国人身心健康和治安。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今天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1: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6名飞手，其中4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2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6: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1: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商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韩国电商龙头酷鹏去年底发生大规模个资外流事件，韩国个人资讯保护委员会今天表示，对泄露3750万人个资且擅自

0: 次搜集会员网络活动记录的库棚，处以超过6246亿韩元的罚款。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3到27度，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一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多，国道八号的西行8.7公里过了新市，外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台86线的东向7公里处，靠近台南系统，大货车自撞打横停放，占用两个车道，务必改道。台86的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垃圾车的自撞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提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跟汐止一路往南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投园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道三号国三南下的彰化系统的快关不到40公里，台汽四线的从德到太原车多。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北上大湾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台八八的大寮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拥塞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6月15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呵呵，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11号礼拜四晚上的7点14分，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来自 Lord 罗儿的歌声叫做 Solar Power。 好啦，连续几日的下雨的情形，今天好像稍微趋缓了一点点呢。不过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呢，这一波的雨势后还是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三礼拜四，就是会一直持续下去的。不过就是会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再下雨，然后再比较阴晴一点，阴天一点点，然后再转为忧郁的天气，所以太阳露脸可能要再等一段时间咯。在国道二号的西行 4.2 公里大竹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86线东下 6.7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垃圾车自撞打横占用两个车道，请大家改道行驶。

0: 华佗，我三回出现。
1: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了哈。没有阳光，我们用歌来补。曾沛慈跟韦礼安的合作歌曲。国道八号的西行8.3到7.9公里，过了新市，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台86线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路段的垃圾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啊，建议是改道行驶哦。建议改道行驶。在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台南路段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8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都是车子多。R&B 刚刚是男女对唱，现在是三位女生，拉拉、徐佳莹还有阿爸 Brandy 切

0: 进广州好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Super Junior 在 Sorry Sorry 当中歌曲叫做心如止水 Dead at Heart。 国道10号西行 1.7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国道4号的西行0公里处清水端的出口下台中港匝道内线有不明的散落物，在台86线的东向 6.7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垃圾车自撞打横占用两个车道，请用路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了。听到的是 Nikki Lee 李玖哲，想太多，我们待会7:30是警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清洁队员容许公庙不用专用垃圾袋，长期违规丢400多包的垃圾，被控图利公庙3000多元。一审依贪污判刑1年10个月，案件上诉，高院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今天再减刑改判10个月，并宣告缓刑。吕明宗报道。
1: 这名陈姓男子在新北市清洁队工作长达20多年，专门负责执行一般废弃物和厨余的收集清运。他被控明知法规要求一般废弃物要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以专用垃圾袋丢弃，否则可以拒收，但他为让一家公庙方便，开垃圾车到非指定地点收取公庙的垃圾，还容许不用专用垃圾袋。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的贪污图利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并缴回不正利益。合议庭认为他自白犯罪，加上1年多让公庙丢了434包垃圾，省去4000多元垃圾袋的费用，独立金额不高，经2度减刑，判刑1年10个月，宣告缓刑。案件上诉的2审，高院重新计算，认定图利金额只有3906元，审出他自白犯罪，而且没有获利，犯罪情节轻微，加上全部缴回不正利益，对社会秩序影响和破坏并非重大，恶性有限，因此依情堪悯恕再减刑，撤销改判10个月有期徒刑，同样宣告缓刑2年，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近期演员逝世引发血癌话题，医师提醒，许多血液疾病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潜伏体内。一张抽血报告往往就是改变诊断和治疗的方向关键。陈怡琳报道。
2: 近期艺人傅子淳与沈玉琳接连传出血癌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光田综合医院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柯万胜指出，血癌分为急性与慢性两大类型，临床上超过80%慢性白血病患者并非因血液问题就医，而是透过例行抽血意外发现。以60岁张姓男子为例，他长期务农，作息规律，因肺炎住院检查时发现白血球持续狂飙，进一步安排骨髓检查，确诊为慢性白血病。
3: 这个白血病最主要是从我们的白血球出来，基因突变造成的，所以它表现就会贫血，还有很容易出血、淤血，就很疲倦。然后有时候有感染，像肺炎啊、尿道炎啊，或是加的发烧，莫名其妙发烧，这个就是它的症状。
2: 柯万胜医师提醒，感冒或肺炎痊愈后，抽血数值通常会逐步回稳，但若发炎反应已经获得控制，数据却反常偏高，背后可能隐藏其他疾病，必须深入追查。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2026总统杯全民运动的赛事，街舞大赛暨3对3篮球赛正式启动。今年总决赛将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打造大型户外城市级的运动嘉年华，

0: 总奖金合计高达590万元。杨欣报道。
1: 这届街舞大赛首度横跨北中南东及离岛金门，共办理6场分区预赛，3对3篮球赛则将预赛版图扩大到全台22个县市，让各地热爱运动的民众都能就近参与。运动部长李扬表示，希望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加入全民运动行列。
2: 今年的赛事更充分展现的地方跟我们中央一起参与的精神，从各地预赛到全国的总决赛，这是一条能把地方能量汇聚到国家舞台的重要道路。每一个县市、每一个社区、每一支队伍都是我们全民运动的重要推手。我想向全国的民众发出邀请，全民 battle 等你一起上场，祝福所有参赛的朋友都能尽情享受到我们运动参赛的快乐。
1: 为落实跨世代共同参与，街舞大赛除了设有 U12、U18 级公开组外，也持续推动乐龄共融组，鼓励55岁以上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投入街舞运动。3对3篮球赛也增设40岁以上壮年组以及帕拉轮椅篮球组，希望让不同年龄及背景的民众都能站上赛场。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24度，中部及南部23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

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7:44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她是 Anna ANA， 专辑名称叫做 Final Girl， 歌曲叫花的自白，恭喜她入围今年客语的奖项哦。国道一号南下203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86线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垃圾车自撞的事故打横的，请提早改道。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路段的外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69公里田寮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打横自撞，也要小心。Superstar 专辑，他们是 SHE 北欧神话。

从 SHE 的北欧神话到好日乐团，哈嘎给各位 ，Oi Hi Nai V 要去哪里？国道二号的西行12.2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三的北上369公里田寮交流道内线有小客车打横的事故，台61线南下的297.1公里七股路段有铁块掉落哟。

董事长乐团走不走？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再请持续的协助我们0800000123。国一的北上357公里男子路段的路间有轮胎，整个包含轮框都掉在这个地方，要小心避开来了。他们是 Trash 乐团 ，Trash 的同名专辑叫《乌兹塔克》，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南子路段的路间有包含轮框的完整轮胎掉落。国道二号西行的12.2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四号西行23.1到18.1公里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内线有施工。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297.1公里七股路段有铁块掉落，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定期维护封闭，台86线的东向6.7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垃圾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占用两个车道，请勿从大同路上交流道，用路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了。路网图在国三南下的中和出口前后方定点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

0: 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0: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1.0。好，刚刚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 Jonas Brothers 乔纳斯兄弟，叫做 Bully。今天我们透过律师连线来讲到是有关于职场霸凌的法律常识。我们连线到的是云里法律事务所邱怡萱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这个职场霸凌的事件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不管是在公部门或者是在私部门呢，其实都有相对应的案件出来啊。所以我们呢，在成人之后呢，工作之后，有的时候是在这个念书打工的时候呢，都要来留意这件事情了哈。而且呢，在这个职场霸凌当中啊，还有对身心健康可能会造成影响的，还有一些这个民事赔偿、精神慰抚金等等一个内容。好，到底这些内容怎么样子去做认定跟判定？我们台湾对于职场霸凌的法律规范是什么？今天请律师连线来讲到。好，职场霸凌，律师，这个好像是今年会有一个很新的东西出来，是吗？
1: 对，因为为什么最近大家如果有兴趣，大家去看一下，有一些这个就是还是就我个人的脸书是这样，就是很多那种课程房间有非常多，就是类似如果说您有需要教育训练的这个课程啊，什么金融业的教育训练啊，或者是这个相关那个企业人员公司治理的教育训练，其实大家就会看到说，为什么今年忽然多了好多这个职场霸凌的教育训练。
0: 嗯，
1: 对，那原因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其实在最近就有一个修正。对，那修正的部分它其实是在115年7月1日它正式上路。
0: 嗯哼，
1: 对，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是有许多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法规啊，然后法规里头其实有规范，就是如果我们公司的雇用的员工的人数啊，如果超过多少人，可能就有一些相应的义务就会产生。
0: Okay.
1: 那所以这些东西其实目前啊，那尤其是我们其实在以前，大家说以前有没有职场霸凌？以前也有，对不对？但是以前其实法规啊是没有特别明文的规定什么叫做职场霸凌。
0: 对
1: 对，那我们有的可能只是一些相关的指引办法，那或者是我们法院在长久以来的一些这个实务的判断判决里头
0: 是
1: 那产生出一些见解，但这个见解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明文规定。
0: 嗯嗯嗯，
1: 那终于有一个法规，就职业安全卫生法，把这个东西特别纳入规定了，所以以后我们的职场霸凌就不是只是看法院的判决，那还要看法规法条，
0: 有法可依据了。
1: 对，就是有法可据了，所以这个东西我想未来只会越来越重要。
0: 嗯哼哼哼哼。
1: 对，那为什么今天忽然想到讲这个议题呢？主要当然除了这个议题最近也很夯，那另外是我们前一阵子在5月多的时候看到一个判决。
0: 嗯，
1: 那这个判决呢，它是这个就是某个市政府，还有一个这个人事处的那秘书室的主任，
0: 是
1: 那他呢，他是从这个112年10月啊，就是升任主任之后，他就常常在办公室啊就对下属骂三字经。
0: 哇，
1: 对，然后或者是讲说你又在胡乱。
0: 嗯 嗯, 嗯，
1: 然后人家如果要请假就说你又要请假，那就骂三字经这样。
0: 嗯嗯嗯，
1: 那或者有时候就会说啊，你就是要钱啊，你是不是要图利啊，那否你需要多少钱我给你嘛。
0: 嗯，
1: 就类似这些话，可能有影射说他的部署是不是有收钱办事等等之类的。
0: 是，
1: 那他的下属就是因此被骂到就是有一些身心的状况，然后就看医生。
0: 是，
1: 那后来当然就是提告求偿嘛。
0: 是，
1: 对，那这个新闻目前啊，为什么我们会讲，是因为他现在这个新闻，他这个当初我新闻出来就是因为他一审其实已经判决了。
0: 哦，已经判决了。
1: 对，那只是后面他还可以上诉，那后面到底二审的判决还是会怎么判，那这个可能我们就是要在后续再来追踪。
0: 对，
1: 那至少一审的法院呢，他是认定说，因为当然这个主任他说没有啊，我没有职场霸凌啊，
0: 嗯，
1: 我这个语气其实是很平和，那我之所以会讲三字经，那是我个人的一个这个口语的习惯。
0: 嗯，
1: 对，那但是我们法院他就是有听了几段录音以后，他认为说这个情形恐怕不是这个样子，
0: 是
1: 法官认为说有构成这个职场霸凌，
0: 是
1: 然后真的有侵害到这个当事人的身心健康权跟名誉权。
0: 嗯嗯嗯，
1: 所以因此是有

0: 判赔80000多块这样。
1: 是是是，
0: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案例啊，就觉得哦，那讲三字经就骂三字经，一定就会构成职场霸凌吗
1: ？OK， 要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要件，对不对？
0: 对，没错。所以因为我们刚刚有一开始就有提过嘛，我们这个职安法的修正，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就大概就是，所以如果是在职安法有修正的状况下，
1: 嗯，
0: 那这个先看一下职安法的条文。
1: 是，
0: 对。那因为以前我们就只能靠个案判断，
1: 对。
0: 那现在有条文了，那条文的内容是什么呢？它基本上它就是说，本法所称职场霸凌，那它是指什么呢？指劳工在劳动场所执行职务，
1: 嗯。
0: 所以劳动场所执行职务是一个很重要的要件嘛，
1: 嗯哼。
0: 那他执行职务怎样？他逾越了。逾越了这个，就是因为他的事业单位人员利用这个职权啊，或执行职务，那逾越了业务上必要且合理的范围。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必须这个行为人他做的事情是怎么样？他是利用这个机会，但是他已经逾越了必要的范围，
1: 嗯哼哼，
0: 超限了，超限了，
1: 超过了。
0: 对，持续一种，那他列很长啊，冒犯、威胁、冷落、孤立、侮辱、其中其他不当的言辞，所以基本上就是持续一个不当的言行。
1: 嗯，
0: 的方式，那导致这个人他的身心健康遭到危害。
1: 对
0: 对，那我们大家听到这里觉得嗯，好，很顺，很顺，很顺。
1: 嗯，
0: 其实有一个重点是持续。
1: 哦，他要有持续一段时间，而不是单次的，是这样说吗？
0: 对，其实，在法院的判决实务啊，其实他一直以来的判决实务，其实他们都很强调一个东西，就是持续。
1: 嗯，
0: 那甚至以前的法院判决有很明确的，就是讲说。哦，这个我们人与人之间啊不和，就是很稀松平常嘛。我跟他不和，难免就是会有这种状况。
1: 对，
0: 那如果你们偶尔或者是说工作上，我们难免意见不合，
1: 嗯，
0: 那么偶尔一两次吵架，
1: 嗯，
0: 或是一两次意见不合不开心，啊，那个应该就是人与人之间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啊。我不能说这一两次我就说你职场霸凌，
1: 是，
0: 对，所以过去的法院见解大概也是倾向这个状况。哦，那现在法规就是明文写作持续的要求，是持续的一个状况。
1: 嗯，
0: 但是啊，有个但书是情节重大者不以持续发生为必要。
1: 哦，如果他这一次的这个辱骂攻击或者是孤立的侮辱状况非常的情节重大或严重，那这个伤害很强，那就不用算持续了。
0: 对，就是如果说他这次的行为已经整个已经太夸张到一种境界，正常人可能不可能可以容忍。
1: 嗯，
0: 那我自己目前听过就是很夸张的是，到我们这个年代还有人就逼他的下属要吐下座。
1: 哇，
0: 像他半折直树。
1: 哇，
0: 吐下座
1: 这个太
0: 欠。
1: 嗯，
0: 对，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1: 就不至于啦。
0: 对，那甚至在这个吐下座的时候他可能还有这一边在辱骂这样，然后一边这个，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一般我们正常的人在工作场合你就受到这样的状况，而且众目睽睽下这个样子，应该都可以算得上是情节蛮重大的啦。
1: 对啊，因为一般我们所谓的道歉或者是负担责任并不会用这么超越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事情吧。
0: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实际上到底算不算，我觉得可能还是到时候个案如果有真的有到法院上的话，我们就还是会依照法官来去判断。
1: 对对对，
0: 那只是重点就是条文告诉你原则上要持续，
1: 嗯，
0: 持续，
1: 嗯，
0: 那例外真的情节很重大的时候，我们可以不以持续发生为要件。
1: 是，
0: 所以就是可能一次也会算是职场霸凌。
1: OK， 所以刚刚简单的讲到说，目前有一个新的法条，把它先把它立进去了。所以几个重点的关键就是合理的管理跟职场霸凌，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地方，然后还有它的频率，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的这个判定是重要的呢？
0: 对，基本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法条听了好很多字嘛。那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概念，一个当然是在工作的时候，
1: 嗯，
0: 做执行职务的时候，
1: 嗯，
0: 那有是利用权势机会嘛，那另外也是重点就是逾越了业务上的必要跟合理的范围，所以你要看说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基于工作，
1: 嗯，
0: 工作业务上的必要性，
1: 对，
0: 那另外当然就是像我们讲的持续，所以它频率也算嘛，那如果是常常这样子，每天都给你来就骂你一次，
1: 嗯，
0: 然后跟。可能就是半年骂你一次，不小心做错事半年骂你一次，那这个频率完全就是会不一样，
1: 是，
0: 那认定起来其实也会不一样，
1: 是，
0: 对，所以那个频率啊，或者是说这个他做这个行为，他目的到底就是为了侮辱你，
1: 嗯，
0: 还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工作更好？
1: 哦，
0: 那这个一定就会差很多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對, 對，
0: 那高雄这个主任他自己会认定是霸凌，其实是很大一部分是法院认为他骂

0: 脏话的时候，不是在指导工作，
1: 嗯，
0: 也不是在纠正他的错误，希望他可以改善，而是故意就是用这种骂脏话的冒犯性的侮辱性的言辞去批评他，甚至是针对他的就是私人的状况，
1: 对，
0: 那这个就不是为了纠正工作嘛，
1: 当然当然，
0: 那你这样子侮辱的言行就会造成有一个敌意性的环境，对，那所以就结合上说这个案子本身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员工可能希望准请假，
1: 嗯，
0: 那人家去请假你也骂他，还故意拖延批假，
1: 嗯，
0: 然后甚至又影射人家有一些不法的状况，那法院就认为说你这个已经逾越了这个合理的范围的啦。
1: OK， 好，所以就要提到了这个合理管理跟职场霸凌的这一个差别，大家要特别的去了解。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来了解一下，就是说这条线以及新的法律它的一个重点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0: 对，其实基本上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主要几个这个我们可以判断说到底是不是职场霸凌的一些原则的一些界限啊，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结论大概也可以做个小小的小结，就是骂脏话是不是一定会构成职场霸凌？
1: 哎，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嗯，
0: 那你要看这个主管的特殊的状况，你工作场合可能也蛮重要。
1: 嗯，
0: 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就是大家其实是以骂脏话称兄道弟，然后甚至这个骂得越脏，表示我跟你越熟的这样的工作环境，哎，那或许你骂脏话可能就不会有什么职场霸凌的问题。
1: 还要看那个语境啦。
0: 对，那如果你现在今天就是在就是像我们刚刚的案子，它是在一个公务场合，
1: 嗯，
0: 那一般来说我们在比较不会有这样状况，而且主管又不是真的是因为公务很生气才骂，
1: 对，
0: 那他又常常骂，
1: 哇，那不行，
0: 那这个当然这个骂脏话这件事情恐怕就会有可能有职场霸凌问题。
1: 是，
0: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主要就是你要判断是不是职场霸凌，大家看判断这几个地方啊。那也跟大家整理一下，其实我们现在的职安法啊，它新修正的职安法部分，它除了对于职场霸凌的定义，
1: 嗯，
0: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它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明文的定义，
1: 对，
0: 之外，其实这职安法它除了定义之外，它有几个蛮重要的，我觉得重点的部分，一个是说我们雇主有一些责任，有一些义务要负，
1: 哦，
0: 就是譬如说，它就有规范说，我们员工如果十个人以上，我们就要设置一些这个申诉管道，或是要公开揭示。
1: 嗯，
0: 如果三十个以上，可能我们有一些防治措施啊、申诉惩处规范等之类的。
1: 哦，
0: 对，那雇主一旦接到就是我们这种职场霸凌的这个申诉，
1: 对，
0: 那雇主也要赶快就是采取一些立即有效、一些适当的处置措施。
1: 嗯，
0: 然后给我们一些协助，那这些都是新法规范的一些部分，他就给雇主其实一个蛮高的义务啦。那如果今天收听到这个听众，我们是老板的话，
1: 嗯，
0: 就赶快赶回去。如果你不小心员工又请比较多人，十个以上、三十个以上都不同层级的义务，
1: 嗯嗯，
0: 对，赶快回去整理一下。如果你公司还没有定这些规范的话，哦，赶快努力一下，或许这个未来会是新一波劳检的一个重点啦。
1: 哦，因为你在这个职场环境当中，你是老板，你就要对职场负起相对应的责任，所以这个要做到的。
0: 对，没错，没错，对。那而且呢，以前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职场霸凌感觉就是都是你们同事之间在弄啊，
1: 对啊，
0: 或顶多是小主管的事啊。
1: OK，
0: 那我反正我是老板嘛，你应该也没办法申诉我吧？对，但是现在新法其实很明文的规定说，你就是老板啊，我可以直接跳过公司，我就可以去找地方主管机关申诉
1: 啊。是是是，
0: 对，所以老板也跑不掉。
1: 是是是，
0: 对。那另外呢，就是罚则的部分其实也大幅的提高。
1: 嗯。
0: 这对雇主的义务来说，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环啦。
1: 是，
0: 对，所以变成说，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先去公司帮我们做到这一块的防治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措施没有做好，那其实后续是蛮多问题的。
1: 嗯哼哼，
0: 对。那其实也提醒大家，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公司啊，常常都会觉得，你不用那么麻烦，或者是说，你就算订立了措施，有时候主管也会觉得说，就是息事宁人。
1: 对，
0: 对，那。就觉得啊，我们的场域好就好了嘛，
1: 摸摸头，
0: 你就是，对对对，就摸摸头，然后在吵架就叫来握握手，叫来对不起，然后好，没事了没事了，回去了。
1: 对，
0: 那下一次吵架又一样，那就算他们吵了很久，吵了很多次，可能就觉得啊，你们就是互看不顺眼啊，公司也不想介入处理。
1: 嗯哼，
0: 对，但是当新法施行以后，就是千万真的不能再这么做了。
1: 嗯嗯，
0: 对，你们有程序就按照程序走。
1: 对。
0: 然后如果受害的劳工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他心理上的需求，或者是他有法律上的协助的需求，那可能雇主也是必须要给他一点这个协助，这个部分我觉得都是未来可能老板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1: OK， 所以这个职场霸凌未来不只是在员工之间有一个更明确

0: 确的一个规范，然后老板的责任也是责无旁贷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简单讲一下，是说好有几个很快速的来检核一下有没有符合职场霸凌这的要件。
1: 对，如果今天有人真的对你比较过分了，
0: 嗯，
1: 有时候我们都会自我怀疑一下，
0: 对，
1: 说到底是不是太敏感。
0: 对啊，
1: 那所以有几个部分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第一个是对方的行为跟工作到底有没有关系。
0: OK，
1: 如果对方就是说，欸，你工作做不好，你怎么做那么慢，你这个东西要怎么改善，他就针对工作，那恐怕会比较偏向管理这个层面。
0: 是，
1: 对。那如果他就是直接就是说，你这白痴，你废物，
0: 嗯，
1: 浪费钱请你干嘛，
0: 嗯，
1: 这个恐怕就比较牵涉人格
0: 人身攻击
1: 啊。对，那这个东西我们就会比较倾向偏向霸凌的这个层面。
0: 是，
1: 对。那这个是第一个，你要先判断他的工作，他做的事情，他讲的这个东西跟工作有没有关系。
0: 对。
1: 那另外呢，是一次性的冲突，还是一直持续的反复的在发生。
0: 是。
1: 那通常一次摩擦，这通常比较不算，除非你们很严重很严重的摩擦，很大爆发的那一种。
0: 对。
1: 那如果是常常一直反复一直反复的，那可能就要注意，这有可能就会有职场霸凌的问题。
0: 是。
1: 那另外呢，就是有没有造成这个身心的受损。
0: 嗯，
1: 如果你的严重程度已经有到了需要去看身心科，
0: 嗯，
1: 那我们也会建议你可以告诉这个身心科的医师或是諮商师说，你来看身心科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0: 嗯，
1: 就你要告诉他说，哦，我因为工作上可能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0: 对。
1: 那通常就会记录一下说啊，病人主诉，
0: 嗯，
1: 因为这个工作什么什么，那未来恐怕这个东西就变得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0: 哦，OK， 三个要件啊，哈，有没有跟工作有实质的关联性？有没有一次性？哎，是反复还是一次性？还有最后是身心有没有实质上受到影响啊？如果有相关的就医记录，就要好好的来存证下来了。所以，如果假使你自己或身边的人真的遇到职场霸凌，律师建议怎么做呢？
1: 嗯，第一个，其实应该是说这三个，我觉得其实都是很
0: 重要的，
1: 基本上都是要。留证据，就是基本上就是收集证据，包括录音啊，嗯，或者是说你们办公室有监视器啊，嗯，你赶快跟公司讲一下，就这样帮你保留下来。
0: 嗯嗯，
1: 或者因为大家知道监视录音器可能没多久就会洗掉
0: ，
1: 对，所以这个录音啊，或者是说，哎，你可以赖对话截图啊，嗯，或者是你的 email， 你就不要说太生气了，把它删了。还是把它截下来，
0: 懂？
1: 不可以删掉。
0: 懂。
1: 会议记录等等的，其实都要保留下来。那，原则上啊，如果你跟这个主管或者是跟你这个同事长期一直都有这种纠纷的关系，那你可能就要有一点警觉性。
0: 嗯嗯。
1: 那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状况，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或者不知道该怎么收证，
0: 嗯，
1: 那通常也会建议说，哎，赶快先去外面有一些免费的法律咨询，可以去询问，问问看律师说，我遇到这种状况，我要收证，我要怎么处理，怎么做。
0: 哦，对对对
1: 对，那这样才有一个方向可以介入嘛，就未来我们才有办法保护自己，这是第一个，先收证。
0: 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真的如果身心上有些影响到，就是说你可能觉得还好，可是如果有这些症状，譬如说你就睡不着吃不下，
0: 哦，
1: 对，被骂到就觉得整天就要烦到睡不着吃不下，这个蛮严重的，所以慢慢可能就要记得说，哎，可能就去身心科或精神科就诊。
0: 嗯，聊聊天，
1: 有一些诊断证明，这个基本上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依据。
0: 嗯，
1: 因为很明显可以证明说你的生活确实被受到很大的影响，
0: 是，
1: 你的身心确实被受到很大影响，那可能就会有些精神慰抚金的部分。
0: OK OK，
1: 这部分可能是未来可以求偿的部分。
0: 是，
1: 就是看医生然后留下你的这个就医诊断证明。
0: 嗯哼，
1: 对。那再来呢，最重要就是善用你身边有的申诉管道。
0: 哦，就是刚刚说公司要建立的那个。
1: 对，一般来说，公司如果十个以上，现在就是依照新法，就是要有申诉管道。
0: 嗯，
1: 所以你就先跟公司申诉。如果公司没有，你再去找劳工局申诉。
0: 嗯，
1: 对。那如果说霸凌你那个人就是老板，
0: 嗯，
1: 那就直接去找劳工局申诉。
0: 是，
1: 对。那就是基本上，如果啦，公司就是一直在摸头，一直在说啊，那个啊，好啦，我那个不要讲那么多啊，应该没事啊，那个偶尔啊，那个没关系啊，就是不要因为被摸头就一直在那个循环里啦，因为有些状况你如果不赶快解决，其实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1: 对。那如果必要的时候，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状况，就赶快像我们刚刚讲，先去寻求专业的资源咨询。那如果确认了，好，那我们就去申诉，不管是内部外部都可以。那真的必要的时候，或许调解可能也是一个方式。
0: 是。
1: 那或者是说真的非不得已，那要去诉讼，这可能也是一个方法。
0: OK。
1: 那如果要去诉讼的话，或许因为这是在劳工嘛，在公司我。

0: 欺负人就是这个主管或者是公司 的老板，那或许还有劳动部专案，就是去法服请求协助，只是可以有律师指派律师来协助您这个提起诉讼，这个都其实都是有可能的部分啊。
1: OK， 所以搜集证据、看医生、留下记录跟找专业的人来帮忙。今天律师讲得很新哦，因为七月份又要新法上路，是有关于职场霸凌的内容。我们在这里先谢谢邱宇轩律师的一个讲解，律师晚安喽。
0: 晚安，谢谢，
1: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一名地主过世后，遭歹徒盗卖东区知名216巷内价值4亿多土地，家属提起国赔诉讼，最终只获赔5000多万。家属不服判决，申请释宪，但宪法法庭审查后一致决裁定不受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台北市忠孝东路4段216巷因聚集特色餐厅，经常有名人出入，被称为名人巷。旅居海外的王姓地主原本拥有3块价值4亿5000多万的土地，但过世后遭歹徒之伪造资料向地震事务所办理单独继承登记转卖。王家子女不满地震单位有疏失，要求国赔4亿多元。原本法院都判家属败诉，但隔日审出现大逆转，判决需国赔6亿5000多万，创下国赔天价纪录。跟六审考量土地已经被开发成道路，经建价依土地现值占公告现值的比率，改判需赔偿5217万多元确定。家属不满金额过低，申请释宪，主张确定判决只凭一家事务所的估价，无视土地变成道路用地，造成市价变低，罔顾宪法保障财产权。但宪法法庭审查后认为，申请人对于确定判决的估价报告认定标准有意见，争执的是法院认识用法所持的见解和申请裁判宪法审查的法定要件不合，因此最后一致决裁定这起案件不受理。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今年冬季降雨创历史新低，政府提前部署推动珍珠串调度工程，并跨部会节水管理，有效稳定各项用水需求。到了近期降雨为全台水库带来3.9亿吨水量，行政院表示将同步强化防汛整备，兼顾供水安全与防洪韧性。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经济部水利署指出，政府今年持续推动珍珠串计划，今年全台跨区的调度总量已经达5.2亿吨，充分展现区域连通管网、水多支援水少的调度效益。而为了因应水情挑战，去年6月起就透过跨区调度、水库出水总量管制等措施，累计节水效益达11亿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院长也指出，这一波的梅雨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也启动了大规模豪雨加强作业，而这一波梅雨呢，总计带来约3.9亿吨的水量，其中溢注在曾文以及乌山头水库是超过了4900万吨，在南化水库是超过了2000万吨，稍微舒缓了南部地区的水情。但院长也表示，防汛的工作此刻呢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还是要持续节约用水，因此院长也请经济部还有内政部持续因应水情的变化，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水利署也指出，目前全台的公共用水可稳定供应到9月底，并保有约1个月的安全出水量。农业一起做也已经陆续完成公灌，面对未来一季降雨正常到偏少及台风路径不确定等挑战，政府将持续秉持一手抗旱一手防汛的原则，滚动检讨各项应变措施。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为了迎接8月登场的城镇韧性演习，台中市第3警分局举办民防及义警干部训练，共有129名干部参与，透过专业课程强化指挥协调与灾害应变能力，提前为演习及各项突发事件做好准备。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5: 第3警分局表示，为配合8月10号举行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特别将防空避难引导、疏散规划、通讯传递及灾害应变等课程纳入训练重点，并邀请中央警察大学教授李宗勋讲授支援城镇韧性演习机制，进一步凝聚团队向心力。第3警分局巡官陈文荣

0: 比如说
1: 课程也涵盖交通指挥、医疗救护、CPR 及 AED 操作、防灾应变策略以及空袭避难规划等实务内容，希望透过理论及实作并重的方式，强化民防及义警干部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应变及指挥能力，提升整体协勤效能。
2: 第三，警分局表示，义警与民防人员长期投入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及灾害救援等工作，是警察的重要伙伴。警方也期盼透过持续训练，结合警察与民力资源，共同提升社会韧性，打造更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3到27度，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42，来自 Jonas Blue 还有 Dakota 的翻唱作品叫做 Fast Car， 不过是 Acoustic 的版本。台86线东向6.7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垃圾车打横自撞的事故还没解决，要改道行驶，从台南交流道下到台一线走保安路，再往上轮交流道继续往东进行改道。黄雨涵爱专辑今年入围了金曲奖哦，歌曲叫做 Name Name。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Eason 陈奕迅的歌声，对不起，谢谢。台86线的东向 6.7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垃圾车自撞打横的事故，目前只有内线可以走，要特别小心。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也有自撞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下雨的关系，最近有比较多是自撞打横，或者是这个滑，开车会路滑、自己发生交通事故状况的这个车辆比较多。用路驾驶朋友近期开车一定要留意车速哦。他是大巴安以为，新专辑叫做《红桃姐姐》，记得瓜，是我对不起。

大巴胺以为是我对不起。好啦，待会的九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国一南下的大雅系统街台74线往西，小客车7652没有开到大灯哦。这首歌曲是娃娃魏如萱，星期三或礼拜三，待会见。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大雅系统街台74线往西，小客车7652没有开到行车灯。国三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省道台9线北上的16公里清潭前有路树倒塌。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车辆自撞的事故。台61线南下297.1公里七股路段有铁块。台6运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建视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2: 接续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的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险些啊，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的。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比例，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活动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作为一个重点啊。
3: 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我们是学校因应这个防护体，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院这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保护，那也会受理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派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
1: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之能，

0: 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1: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也是愿景，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嘛，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形象的这种教学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今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0: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2: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蔽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0: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9:15，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一南下吉水溪桥的路段外线车道路面施工，国五的南下蓬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好，用路驾驶朋友，天雨路滑的一定要留意车速哈，最近的自撞事故比较多。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万芳的歌声，歌曲叫做《半宿》。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翻唱金井美树的同名作品。在六月份呢，是同志骄傲月，选了一些经典的歌曲，万芳这首《半宿》就非常的经典了。解释是这么说的啦，哈，这个华语版本的《半宿》呢，有一个隐喻，无法明确的表明相爱这件事情，只能隐隐的暗恋。跟以前这个同志不能出柜，或者是出柜可能会被赶走，会被严重歧视，有相对应的关系。另外呢，万芳本人呢也是很早期就觉得同志没什么问题，是支持同志的一位朋友，也在比如说热线晚会啊，或者是不同的场合有公开声援过的。接下来这个呢，网络上搜寻也可以找到了哈，可称为台湾第一代的同志女神，她是黄莺莺。

红粉知己当中，她是黄莺莺，雪在烧。国一北上的高雄九如的入口机车误闯哦，国道一号南下吉水西桥路段的外线路面施工，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有隧道的清洗工程，国道三号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的外线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好啦，刚刚提到这个黄莺，也可说是在台湾乐坛当中首位的同志偶像、同志女神。她曾经也跟这个媒体有说到，有这个新闻报道有提到啊，这个曾经入选女同志的梦中情人呢，在20多年前的年代当中。继续来听到的是苏亚姐的作品《深紫色吻痕》。

深紫色吻痕，苏亚姐的歌声收录在《爱上你只是我的错》。九点，刚刚说二十五吗？九点二十六分喽。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 chaka。我本来在想说选一些就是交响乐可以播的歌，然后这个年代幅度要跨远一点点，就选择选的就选到了大概在1980到90年代很红的音乐作品。刚刚那个 Chaka Chaka， 它就叫做 Chaka Khan。1985年代的时候在 Billboard 榜上的排行作品，来听吧 ，Disco House 的这个。混合风格可能还有一点 Vogue Beat 的感觉。 I feel for you， 待会九点半，尽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协商放宽役刑处分可参选的选罢法修正案，提案的民众党团主张修法是为了保障人民选举权，民进党团则认为仓促修法会造成选务混乱，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将交由院会表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通过选罢法第26条的修正案，放宽受缓刑宣告者可以参选公职，不过民众党团提出的版本将受役刑处分者也一并放宽，引发讨论。民众党立委许忠信表示，依据政党法的规定，缓刑跟受役刑处分都是平等对待，
3: 缓刑宣告跟役服社会劳动其实是平等的对待，所以本党才会在这个第9款的弹书，除了缓刑以外，更有必要把役刑处分里面的役服社会劳动呢来加以纳入。那如果可以这样纳入的话，可以让我们人民比较大幅度的恢复他的选举权。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说，
4: 其实这里面的变数很多，如果就照民众党版通过，那这个选务上实务上真的造成很大的困扰。我想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是我们这个跨越政党的大家的一个核心的共识，那不能伤害这个部分。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役刑处分是有期徒刑的替代手段，如果没有执行完毕，就应该视为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如果将役刑处分纳入弹书，允许登记为候选人，等于只有在选罢法的部分放宽，有待商榷。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1: 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共18项措施，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开始，学贷利息将减少 1%， 从原本的 1.775% 降到 0.775%，展延宽限期则从1年变成2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5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6: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0.775%，展延宽限期从1年变2年，就可以上路了。
5: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4、第5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3足岁以下放宽为满7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6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3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内政部首届警消勤务安全促进与事件调查会成立满周年，期间召开13次会议，研议近50项议题，聚焦勤务安全、心理支持及职业安全。内政部次长马士元表示，勤安会从制度改革与安全防护着手，持续提升警消人员的执行保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7: 勤安会由医疗、治安、法律、警政、消防等领域专家学者、退休警消及基层代表组成，透过跨领域分析，提出勤务安全改善建议。内政部次长马士元表示，警政、消防及移民机关已参采相关建议，持续推动业务简化与数位化。警用装备采购也纳入基层意见，并透过心理咨商、员工协助方案及申诉制度优化，强化同仁身心支持与职场保障。
8: 我们在勤安会的委员的部分，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发生事故之后的第一时间的细部的资讯。那么但是勤安会的委员也会因为有事件发生，也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或者是制度性的角度提

0: 出建议，那我们来做检讨。
1: 内政部已补助地方消防机关超过200架无人机及44架复杂地形专用无人机，并建置 AI 智慧搜救派遣系统，提升灾情研判、定位搜寻及救灾调度效率，同时研议长时间救灾安全管理措施，落实轮替补给及健康监测，提升警消第一线人员执勤安全与应变效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宏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Starco 的歌声叫做吐，一个口在一个吐，就是呕吐的吐哦。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1。国道八号的西行过新市的内线有伸缩缝施工，国一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的外面也有工程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45.6公里大安二路段的路肩重机闪灯停在旁边，驾驶不在，非常危险，要小心呢。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的麻豆路段内线车道有自撞的事故。藤井风除了自己创作之外呢，还会翻唱知名的作品。这首翻唱作品来自 Grover Washington Jr. 歌曲叫做 Just the Two of Us。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修路在越过这座桥，他们是 Who Cares 胡凯儿，找来了林怡合作单曲不得不舍得。52分休息回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国三北上的165.4公里大甲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非常危险，请减速慢行避开哦。国道8号的西行过行驶的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

公馆青少年，简称叫馆青，其实我一点都不酷。好了，今天要下班去了，上恩接棒了，57分了。明天好快又是 Friday night， 对吗？明晚7点我们空中会喽，明晚见。他们是东京斯卡乐园 ，Restrict Archive， 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积水溪桥路段的外线路面修补施工，国三北上42公里过土城中间内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165.4公里大甲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站在后面哦，非常危险，要避开来呀。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是施工的，国道8号西行过新市内线有施工。省道台三线南下的82.2公里过北埔高中有事故，台61的双向5.5到6.3八里三路段移动性施工，南下145.6公里过大安二路间重机闪灯停放没有解决内，台64线的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到板桥移动性的工程，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自撞的事故。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我们是
1: Vera。
0: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0: or they try to
1: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接第一首歌来自曾沛慈，叫《我想对你好》。10:12，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42公里过土城，中间那次车道有掉落物。我今天刚刚去便利商店买饮料，然后现在夏天嘛，你知道买多一点，他给你抽奖，希望你买多一点，通常都抽，你知道折扣很低的。哎，我刚超0元呢。

我人生没有抽奖抽到零元过，今天是第一次，哇！虽然好像有点开心，但其实就小确幸嘛，没有办法改变你的人生，但可以改变你的心情。好，这边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旧宗路出口前外侧路间有两个人往西行走当中啊，怎么回事？不晓得。经过这里，环东大道往东旧宗路出口前外侧路间，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

这首歌来自苏打绿，收录在他们的《秋故事》专辑当中，叫做《独处的时候》。独处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蛮可以思考事情的。很多人可能会是在一天的结束，以前有说“吾日三省吾身”嘛，对吧？然后在睡觉前复盘一下今天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一个独处。当然独处有时候把情绪好好的消化也是很重要的，不一定要去了解自己到底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情绪的消化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尤其在现在这种你知道资讯爆炸的时代，速度很快，脚步很快，有时候你根本来不及消化自己在面对事情的情绪，你就得要去处理它了。所以独处我觉得是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喘息空间了。有些人说是 me time 嘛，对不对？这 me time 可能对于也许爸爸和妈妈都也蛮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在小孩睡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独处的时候，好好的

重新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很重要哦。不管你有没有小孩，其实都要重新聚焦在自己身上，自己才是那个最重要的主体，把自己照顾好，才有能力再去照顾别人。好了，这首歌来自洪佩瑜，叫《不占地方》。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

0: 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嘉义以南局部地区降雨相对较为明显，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仍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前一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前屋请勿前往山区或溪河活动。而明天晚上起，随着锋面北台，预估降雨将稍微减缓，降雨控暖也会增加一些。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清晨低温约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而白天高温，北部及宜兰只有24到26度左右，感受相对舒适。而中南部及花东约27到29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庆祝115年警察节，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及资深绩优警察。赖总统除祝福警察同仁佳节愉快外，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毒驾问题，也勉励同仁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4: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2: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打击毒驾，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月成报道。
5: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6: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3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5: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外媒报道，我国将强化管制高阶晶片输往中国。经济部表示，美国近年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政府也会针对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产品的违规转运部分，持续与美方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7: 彭博日前报道指出，台湾考虑对销售人工智慧晶片至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建议与美方措施保持一致。

0: 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对此表示，政府立场是要持续强化台湾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管理机制，符合国际出口管制发展趋势，也要确保国安。
1: 而美国呢，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会在持续的在这个既有机制之下，就高科技货品的违规转运的议题，跟美方来沟通联系，来落实双方共同的出口管制目标。
0: 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进一步指出，美国近年依据出口管制条例规定，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台美是紧密的贸易伙伴，双方都非常重视违规转运议题。针对这些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的产品，台美将持续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让受害人长大成人后有机会追求司法正义。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记者林雨晨报道。
3: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4: 所以我们一律切齐，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计切齐，从20岁开始起算呢、啊，他甚至也是多了2年了、啊。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3: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警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今天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6名飞手，其中4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2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6: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5: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商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2026总统杯全民运动赛事街舞大赛暨3对3篮球赛正式启动。今年总决赛将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打造大型户外城市级运动嘉年华，总奖金合计高达59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7: 这届街舞大赛首度横跨北中南东及离岛金门，共办理6场分区预赛。3对3篮球赛则将预赛版图扩大到全台22个县市，让各地热爱运动的民众都能就近参与。运动部长李扬表示，希望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加入全民运动行列。
8: 今年的赛事更充分展现的地方跟我们中央一起参与的精神，从各地预赛到全国的总决赛，这是一条能把地方能量汇聚到国家舞台的重要道路。每一个县市、每一个社区、每一支队伍都是我们全民运动的重要推手。我想向全国的民众发出邀请，全民 battle 等你一起上场，祝福所有参赛的朋友都能进行

0: 受到我们运动参赛的快乐。
1: 为落实跨世代共同参与，街舞大赛除了设有 U12、U18 及公开组外，也持续推动乐龄共融组，鼓励55岁以上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投入街舞运动。三对三篮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这是来自海豚刑警的歌，叫做《海豚刑警悲伤物语》。10: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今天警政署举行了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在台北车站。不晓得你们刚好有经过的呢？刚好我今天在这边做司仪啊，真的是很感谢警察同仁们的辛劳。然后其实有很多的辛苦，或是他们的付出，甚至到牺牲，我觉得很值得大家给他们拍拍手，肯定他们的辛劳。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宇宙人，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太空去，不过 SpaceX 好像有一些相关的上市了，对不对？以后会不会有太空警察呢？

来自宇宙人，歌曲叫做《太空警察》。会不会以后有太空警察不知道，但就至少现在警察们都是真的很辛苦在执勤，谢谢他们。好了，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目前呢没有新增，那么留意一下是施工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侧是施工封闭的，台64线呢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移动性施工，双向都有，要到早上6点。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施工。11点前它是马念先，这首歌叫1989的下午，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施工哦。另外，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呢清洗作业一样封闭，时间要到早上6点钟。在国道八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另外，国道一号南下脊髓西桥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1线5.5到6.3公里八里三路段的移动性施工，还有台64线的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移动性施工，双向都受到影响，预计要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他是罗莎莎，歌曲是不出门。可能很多人这礼拜都除了上班之外啦，没什么出门的机会，因为下雨天了。那明天还是受到封面影响，天气不太稳定，各地还是容易有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啊。出门带伞好吗？各地的低温23、25度，白天高温北部宜兰只有24度左右啊。

这首歌来自 Harry Styles， 叫做 The Waiting Game， 11:2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边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有连接车爆胎抛锚哦，然后呢内线车大有轮胎皮掉落，通知相关单位喽。

来自王晶晶，歌曲叫《那时窗外开满花》。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三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还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另外，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前有连接车的爆胎抛锚，内线有轮胎皮的掉落。再来，这首歌是刘荣嘉的作品，叫《闭上双眼的时候》。

0: 大家好，我是郎祖筠。千雨路滑，视线不佳，怎么办？请开大灯，保持安全距离。人生无法 NG 重来，请你务必小心开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哩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首歌叫《迷路》，它是 Do 汪定中。11:38，国道3号南下，在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连接车爆胎抛锚。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3号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2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小心一下哦。另外，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间有连接车爆胎抛锚，然后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他是动力哦，他们是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还没有排除啊。陈星月歌曲《爱在等待》。

陈星月歌曲《爱在等待》。等一下十二点钟，六月十二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在那之前，这是小男孩乐团的歌，叫做《一秒的距离》。我们等会回来喽。

0: 就让景广在深夜的十二点钟陪着你一路抵达目的地吧。
1: 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0: 你好，我是魏公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6月12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3号南下68.2公里啊，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外线车道。那目前这个事故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要小心。那排除的是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在外侧路肩连接车爆胎抛锚的状况是已经排除喽。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5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1南下吉水西桥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4线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呢，移动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4: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5: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6: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7: 上恩 in the night，
4: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5: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6: 你好，我们是
7: 八七。

然后是双眼尚荣，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12:08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好，排除的讯息要、国三南下68.2公里大货车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顺利排除喽。

张雨农，歌曲叫做《亲近的陌生人》，12:58，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注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再来要送上美秀集团这首叫《爱情的大坏蛋》。

美秀集团爱情的大坏蛋之后要来听邦乔维邦乔飞的歌 Wanted Dead or Alive， 这就是一种通气令吗？你要活的还是死的？邦乔维的作品是2:22，在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伸缩缝更新了，台64线10-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移动性施工，双向都有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怀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线上聊。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陆波合唱团。
5: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上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林宥嘉歌曲叫做《残酷月光》。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刚说台64线往西中和一入口的老先生往西走已经排除了。

来自苏慧伦，歌曲叫做与生俱来的黑。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要送上李佳薇的歌叫浴火。一点钟汇整路况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天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有清洗作业的封闭，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线车道有路面的修补施工。另外，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毕竟那些伤疤好不容易才在心上结痂。
4: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还。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星期五啦，哎呀真是开心、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有没有朋友觉得今天夜晚有一点冷呢？大概只有北部的朋友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凉凉的啦、但如果骑车开车、把这个窗户摇下来应该会有一点点冷感、在目前呢北部地区大概22-23度、这个中部地区其实也不算闷、这个中南部地区大概也有24-25度。那么目前呢这个天气状况哈，全台各地大致上来讲应该都还算是阴阴凉凉的。不过呢中央气象署稍早哈是有针对嘉义以南各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啊，因为这个封面影响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哈，昨天呢这个度过了一天降雨的空档，连中南部地区呢这个降雨哈都比起前两天稍微缓和一点点，但是今天呢这个封面回马枪，预计又要再度雨区开炸了哈，所以夜间开车仍然随时要多加小心咯。那么接下来的三个

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好了，一样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黄义儒的歌曲《风筝》，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今天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暂时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哈。国道一号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补作业。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四号呢，在西行的23.1到18.1

一，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进行当中。好，夜间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福志毅这首歌曲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这个对于夜间工作来说，现在还是要持续保持体力。所以说早安呐、啊，有的时候呢，是真的早上的时段啊，跟大家互相问好，要说早安。但有时候早安好像变成一种意思是取代你好这样子的意思嘞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5号啊，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工程。另外在国道8号西行过新市路段内侧车道伸缩峰更新，请您注意哈。然后在台61线双向的5.5到6.3，8里3的路段有移动性的工程，台64线呢双向的10到20公里，5股1到板桥路段这里有移动性工程在进行当中，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全都封闭了，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朱丽静，这首歌《卡桃呼》。

来自福志翼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虽然说这个时刻应该叫 Good Night， 对不对？但 Good Night 好像有一种要去睡觉了的感觉。

有没有定时运动呢？增强体力，来自梁文音这首《再一组就好》。时间是凌晨的1:27。好，看到在这个市区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仁义街到三信路的路段，路面有沟盖的修缮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然后一样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有桥梁维护的抢修工作，所以会轮流占用高架桥下方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啊，进行移动性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拉斯这首歌曲《快乐吧》。

0: 姓名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姓名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你吼，食饭嘛低头，行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行路，卡弄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咪咪冒冒。
1: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0: 也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惊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1: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0: 爱的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安尼，我是边坐来保庇，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 PBS 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虽然说没有更新道路状况，但是道路上面的施工仍然要请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到6点钟，国道四号在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啊，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哈。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啦，夜间开车留意这个精神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来到星期五啦，不知道周末你有没有休息的这个日子呢？如果有的话，这个周末要干嘛呢？这个世足赛期待了很久，终于要开打了。事实上呢，第一场赛事就在大约1.5小时之后哈。这个墨西哥队，主办国之一啊，要对上南非，在等一下的凌晨3点，台湾时间凌晨3点了哈，要开打了啊。然后呢，今天的赛事事实上除了墨西哥对上南非，还有南韩对上捷克。南韩对上捷克会在今天的早上开打啊，台湾的时间早上。啊，这个当地的时间当然是在这个西半球咯。不过呢，你知道吗，这一次的世足赛除了可以看到梅西啊，看到这个南韩的这个知名球星有孙兴敏啊等等的身影之外，你还可以看到众星云集啊。这个众星云集的意思是说呢，会有演唱会等级的这个众星啊，比方说呢这个庆祝活动在这个世足赛开踢前夕，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会同步举办音乐会啊。这次的这个音乐会阵容包括了有 Katy Perry， 哎呦太可怕了还有这个美国的饶舌歌手 Future 未来小子，加拿大的创作歌手艾拉尼斯莫利赛特，还有这个奈吉利亚的歌手 Rima， 还有 K-pop 的歌手，也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Lisa 啊。这个除此之外呢，这次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在决赛哦，7月19号的时候，在纽泽西州这个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办的决赛中，会有一个中场表演，而且呢，这一次的中场表演居然是请到了流行天后 Madonna， 还有这个演唱了今年哈世足赛的主题曲的 Shakira， 以及呢韩国天团 BTS 同台演出，哇，真的是梦幻阵容啊！这个梦幻阵容的构想呢，是来自于这次的音乐总监 Coldplay 的主唱 Chris Martin 亲自操刀啊，希望呢把这个一切人类当中最美好的一面凝聚在一起的事物给结合在一起，所以就请来了这些这个流行天后要一起唱歌了。因为呢 Shakira 事实上也这个演唱了本届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他曾经呢也在2010年的时候演唱了世界杯主题曲 Waka Waka， 成为了这个世足赛主题曲当中的最重要的经典，对不对？但是 Shakira 为这一届的

0: 这首歌曲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啊 ，Burna Boy 呢是这个奈吉利亚籍的这个歌手哈，这个代代这首歌曲啊，它的意思在意大利文当中有加油啊、冲啊的意思啊，这样子的一个曲名象征呢，是希望鼓励勇往直前、放开一切、全力拼搏的精神。事实上呢，看着这个足球员哈在场上卖力的。啊，这个为荣誉所努力呢，好像也燃起了我们对生活的热情。不过今年呢，这个世足赛哈，这个主题曲不是只有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这首《Die Die》，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另外一首歌曲哈，其实也是跨界的合作，是来自于韩国的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Lisa， 还有巴西的歌手Anita， 还有奈吉利亚的歌手 Rema 一起合作的 Ghost。
1: Yes, I'm

But have you ever met Jenny, Jenny, Jenny? It's Jenny, Jenny, Jenny, Jenny. 一连两首歌曲都是非常重的节奏，而且呢，融合了嘻哈饶舌，似乎也有融入了一点点非洲风的这个歌曲

比如说哎，两首歌曲都是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或是宣传曲吗？不是，刚刚听到的 Shakira 呆呆，还有 Lisa 加 Anita、以及这个歌手 Rema 一起合作的Ghost 的这两首才是这个今年世足赛的分别有宣传曲啊，或者是主题曲哈。但是在 Ghost 之后又听到了一首也是嘻哈饶舌风格的 Like Jenny 是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Jenny 带来的歌曲，可能是因为两首歌曲演唱的都有 Blackpink 的两个不同成员吧，这歌曲风格都非常的带劲哈。时间来到凌晨的1:4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测试。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依林的 Pleasure。

她是潇洒小姐萧亚轩，时间是凌晨的1:56、啊、去年年底蔡依林已经发新专辑了，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等到萧亚轩的新专辑呢？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啦，一连串的快歌陪伴你在夜间开车有精神，等一下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 Super Junior 这首洗手舞会洗吧 Sorry Sorry， 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补工程，另外在其他国道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那么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测试工程，预计会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有高架化改善工程，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好酷啊！
0: 坐稳喽。
2: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

0: 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5: 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繁华拢是梦啊，虽然说这个人生是非成败转手空，但是好像也不能因此不努力，对不对啊？这个追求努力当下的踏实感啊，这首原唱陈美凤啊，就是因为非常非常的有名，所以很多不一样的翻唱版本。刚刚是听到 Rita 啊，她是台语歌手，就叫做 Rita 啊，这个带来的翻唱版本。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哎，最近的道路状况是有掉落物啊，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86线西行的6.7公里呢，台南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内侧路间有遮光板掉落、哦、啊，麻烦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呢，啊，夜间的施工在新北市3重区的集贤路，从仁义街到3信路，这里路面的沟盖修缮工程进行当中，会到6点。啊，一样在3重台一高架双向桥梁维护的抢修工程，会轮流占用高架下方的崇安街、过顿街，还有新北大道一段哈，这里进行移动性的工程，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喽。好啦，这个要专心的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也提醒你要随时做休息，保持充沛的体力开车。陈美凤，这条歌《港都恋歌》。

陈美凤的歌曲《港都恋歌》，港都恋歌啊，港都现在有下雨吗？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目前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这个在南部地区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呢因为受到锋面影响，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哟。不过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降雨的一个状况哈，的确南部地区好像是在云林嘉义还有恒春半岛东半部的部分沿海也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啦，这个多加留意了。那么今天呢6月12号，因为受到锋面回马枪这个回来影响到台湾西半部地区都是容易有阵雨局部雷雨的天气，而且呢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可能还会再发生，天气不太稳定，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伞，是北中南东拢是赶快，非必要避免前往山区还有河边活动。那么预估今天白天雨势呢就会越来越明显这个晚上之后呢雨势可能会稍缓了哈。不过呢这个下雨的空档这个其实不会维持很久，就是说今天晚上也许到明天星期天又有另外一波的雨势会这个袭击台湾。那因为下雨还有锋面影响的关系哈，所以白天北部依然高温这个舒服凉凉的，大概24到26度，中南部地区高温也不会超过30度大概是27到29度。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关心到在国道3号北上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峰的修复工作。好啦，看起来今天夜间道路状况是非常的稳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齐秦，刚刚听到港都恋歌，就想起港都夜雨哈。当然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啦，有很多的翻唱版本，送给你齐秦的版本。

0: 来自迪克牛仔翻唱这首经典的机场。这一节呢听到的歌曲都是翻唱哈啊 Rita 翻唱了陈美凤的欢华龙喜帮，齐秦翻唱经典的港都夜雨，然后还有迪克牛仔翻唱经典的机场。你说写机场的是韩贤光，然后呢这个原唱薛岳啊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感情当中常常有一些远距离恋爱的经验呢不然怎么会把这个隔空思念的情绪写得丝丝入扣啊，把这个爱情比喻为机场这个地图上这个来来去去的一个角落，真的是太传神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27。
1: 我把我们的回忆折进纸飞机，丢下去随着风吹的。
0: 再送给你一首飞机啊，即使坐不了飞机，那么丢丢纸飞机也不错。王谦和胡寻武这首歌曲《纸飞机》。

0: 辉啊，做人媳妇爱会记你，性格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妹，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咯。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六月十五日警察节快乐。
8: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出

是的，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时间是凌晨的2:34。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台86线西行的6.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的路肩，说是有车光板掉落。除此之外呢，夜间的部分封闭施工这个在台61线这个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提早改道哈，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然后呢，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喽。来自陈珊妮这首《远行》。

听完这首歌曲，真的好想去旅行哦，来自陈珊妮的歌曲《远行》。不过呢，这个人生啊，要走得远，走得久呢，身体健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似乎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哈，或者是说这个正值壮年时期，事实上是最多事情了啊，成家立业，然后呢，这个工作可能一二十年哈，然后呢，这个把孩子养大之后，发现自己真的有时间，有空闲。或者是甚至有一点手头上有一点余额哈，有一点钱呢，能够真的去出去走走旅行，看看世界，或者是过点自己想过的生活呢，往往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头发斑白了，有一点年纪了，对不对啊？当然了，现代人呢，人生七十才开始，活到七八十岁都是常有的事情，对不对？六十几岁退休啊，其实可能还有十几岁十几年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过呢，身体要照顾好啊，这个到老呢，想做的事情才能够尽量去做。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的老化。有研究指出呢，五十岁之后脑部就会开始出现萎缩的现象了。那么到了六十岁以上呢，这个脑容量是平均每年都会减少0.5%左右。当然每个人可能有异了哈，有的人可能比较晚开始老化萎缩，有的人可能早一点点哦。但总之，脑容量的萎缩都会进而影响知觉动作、注意力、学习、记忆力，还有反应速度、计划能力等等的认知功能。那么，保护脑袋就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护脑呢，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要吃特定的保健食品，但事实上啊，近年来的研究指出，影响大脑健康并不只是单一补充什么样子的营养而已，而是你调整饮食模式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认知功能退化。事实上呢，当你吃饭的时候慢慢吃，细嚼慢咽，就可以有效的刺激大脑哦。有研究显示呢，吃饭速度事实上不只影响消化，也跟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啊。这个咀嚼啊，能够刺激脑部的血液回流，所以这个脑部有多一点血液了，就可以促进活化记忆、决策功能以及海马回前额叶皮质哦，有助于维持专注力、记忆力以及执行功能。这对于年长者朋友而言呢，维持良好的咀嚼能力就非常重要了啊！因为呢，你有良好的咀嚼能力，吃饭的时候有能力慢慢吃、多吃，而且呢，确实的正确咀嚼啊，也这个比较能够延缓认知功能老化。这个大脑呢，每天运作都会产生一些代谢废物、贝塔类淀粉蛋白、糙蛋白等等呢，这些物质过度累积是真的会影响神经细胞的功能，甚至呢跟阿兹海默症等等的神经退化疾病是有关系的。而且呢，反向的研究事实上也指出了，快速进食通常和肥胖、胰岛素阻抗、第二型糖尿病还有代谢症候群有关。这些疾病呢，同时也是失智症的重要因子哈啊，因为大脑在饱食中枢接收讯号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所以你太快吃饱了，事实上你的大脑还没有感觉到饱，你还会继续吃啊，会造成血糖波动啊，这个体重增加。那么你吃太多，事实上你在短时间吃很多，就代表你其实没有细嚼慢咽吃下去，对不对啊？那么就不会有大脑的血液回流这件事情咯，因为你要消化嘛，血液就跑到你的肚子去消化食物了哈。也就因此呢这个对于肥胖、对于糖尿病、代谢症候群这个种种的问题

会接踵而来之外，可能也会影响，这个让你的大脑呢加速的老化。所以练习细嚼慢咽，事实上也有可能会间接的帮助你的大脑，是神经回路活化的功能。细嚼慢咽，我们三个方法来培养一下。每一口呢多咀嚼几次，建议呢口中的食物要咀嚼20到30次之后再吞咽。放慢用餐的节奏，每吃几口呢，你可以稍微放下一下餐具，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食的讯号。最后专心的用餐，如果你一边吃饭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哎呀，那么你说我吃的很久啊，有咀嚼很多遍啊，但是有没有有效在咀嚼呢？我想很多这个轮班工作者有时候呢这个很忙，或者是要衔接工作的节奏，饭可能吃到一半就放在那边，下一次吃的时候发现3个小时过去了，一个便当还没吃完，或者是只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可以吃饭，所以呢这个便当啪啪啪啪啪的赶快给它吃下去，真的是非常辛苦了，为了生活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妥协，但是为了健康有的时候好像还真的应该多拨一点时间给自己，对吧？来自谢霆锋带来的歌曲

来自何韵诗，眼泪教我的是2:53，有最新的路况是事故产生了呢。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安坑出口，说是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意外，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好，要麻烦朋友们哈，刚刚讲到呢，吃饭细嚼慢咽，有助于身体健康，对不对啊？这个让身体好好的吸收，这个促进大脑血液活化。吃饭不要急急忙忙，开车也不要急急忙忙，对吧？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吴青峰这首《巴别塔庆典》。

吴青峰这首《巴别塔庆典》，时间来到凌晨的2:56，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节目，2个小时过去哈啊，这个提醒你呢，这个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待会儿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信而已。昨日就是短暂，今晚不必稀罕，来不及遗憾，我忙着醒着。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安坑出口，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意外，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台86线西行的6.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路间有掉落遮光板，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首先关心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那么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台76线东向的27.4到32.4，这里是八卦山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定期的维护工程到5点整，要麻烦驾驶朋友们，这个经过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

0: 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救命啊！
2: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5: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6: 老婆，我去上班喽。
7: 爸比再见。
5: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6: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8: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7: 爸比加油。
5: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6: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7: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5: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6: 宝贝，对不起。
7: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5: 爸比，我以你为荣。
6: 妈咪，谢谢你。
7: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还会用电视机看电视吗？哎，这听起来好像很理所当然的问题哈。但意思是说呢，现在这网络非常方便，而且携带式的媒体机器非常方便，有手机啊，有平板电脑啊，所以其实很多人呢，是用手机呢，这个借由随选的系统，喜欢看有空的时间，然后再看喜欢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啦，或者是想要接收的一些新闻讯息啦等等。哎，这个以前呢，还没有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要看一个自己喜欢的卡通、自己喜欢的电视机节目，真的是晚上8点播啊，就必须要想办法播出这个时间，在家里排除万难来看，对不对？现在好像都不太需要了，可能呢，家中的长辈还会这么做，但是其实家中长辈会这个守着电视机，有的时候好像不一定真的只是喜欢看某个节目，需要这个某个节目的陪伴而已，他需要陪伴，但是需要的是，因为电视机有声音一直陪伴他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甚至呢，还会因为，哎呦，电视做到什么节目，知道现在几点了，对不对？好了，这个回到家呢，多和爸爸妈妈，就算他的节目，自己不是非常的喜欢看，对不对？这个假装偶尔陪看一下啊，聊一下这个节目里的内容吧。时间是凌晨的3点14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

彰化南投景广频道 FM 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是 FM 106.5，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很方便。好，有事故哈。这个首先事故排除，好消息先来报告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呢，安坑的出口说是有自找客车自撞外侧护栏意外，这里排除了哈，这里排除了，可是多了其他的事故进来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7公里五股出口之前，这里有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的两线车道。

杨新化秋吉亚的金瓜，哎，小心这个开车绝对不能低头滑手机哈。哎，这个稍早呢，国一北上的37公里五股出口之前呢，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省道呢有部分的这山区路段小心哦哈，因为有一些状况，像台九线呢北上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有路树倾斜的状况，会影响通行，要麻烦你啊小心通过啊。那台21线新中横公路呢？双向的98.5公里，这里是直接路树倒塌了哈，所以双向都阻断无法行驶啊，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这里因为路树倒塌双向阻断啊，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以上啊都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虽然说现在呢这个各地降雨的状况并不是非常的猛烈但因为连日来的降雨尤其山区路段呢还是容易出现土质不稳定，容易造成坍方落石土石流或是路树倾倒的状况，所以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一些这个重点的山区路段，就要麻烦你开车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0: 来自菊儿这首轻松愉快的歌曲《下午六点》，没有，现在是清晨的三点半，三点二十七分啊。夜间道路施工，留意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这里是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那么接着在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哦。来自马念先和9M88，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1: 你朝我的方向走。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台湾小秘闻。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望。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变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是的，持续让景广陪伴你夜间开车，时间是凌晨的3:34。现在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都是22到25度，还算舒服。北部可能会稍微凉一点，记得穿个薄外套了哈。这个中南部地区呢要留意啊，嘉义以南有大雨特报。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呢，这个降雨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并不是非常的大范围，

但是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受到封面还有这个西南气流这个加成的影响呢，都容易出现阵雨、局部雷雨和比起昨天呢，降雨的广度、强度都比较多有而且这个降雨的空档会比昨天来的少，所以天气不太稳定，要记得外出携带雨具。雨要下多久呢？这个根据预测呢，今天低压带通过，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呢这个封面接近前的偏西南风，这个各地都容易出现零星短阵阵雨哈，尤其中午过后更容易出现比较大范围的中尺度的雷阵雨。那么下礼拜一下礼拜二就是更大的重点了哈，这个封面到来，全台都会下雨。不过呢这个好消息是大概在下个礼拜三开始哈，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增强之后高压靠近，大概就是梅雨季结束了哈。这个预计呢，在下礼拜端午节左右，夏季的天气形态有望报到，雨会停啊。那么夏季典型的天气形态，意思就是又要开始高温了哈。但总之这几天出门要留意天气变化了。来自黄俊荣这首《地球与陨石》。

0: 爱，
1: 深情的唱着这首粤语歌。他是来自新加坡的创作歌手黄俊荣，他其实才26岁。他当时呢，这个第一次来到台湾呢，参加歌唱比赛获得第9名的时候，才11岁啊，11岁小学都还没毕业，他已经立志要当歌手了。刚刚听到的这首《地球与陨石》呢，事实上也有中文版，叫做《太阳与地球》。时间是凌晨3:39，看到在道路上面，麻烦留意国一北上37公里哈，五股出口之前2部车的事故，还是占用内侧2线车道。台九线双向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路数倾斜了哈，会影响车辆通行，的确也是蛮危险的哈，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依照现场的指示呢，小心的通行。但有一个路段是因为路数倒塌，完全没有办法行驶了，这里是台21线新中横公路。

方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呢？哦，这里说路树倒塌压倒到电线呐、啊，那真的是蛮危险，所以双向目前是直接封闭哈，不开放行驶，在紧急处理后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刚刚听到黄俊荣的《地球与陨石》呢，我刚刚讲到它事实上有中文版。中文版叫《太阳与地球》，不但发行在他2023年《天秤座》这张专辑当中，事实上这首歌曲后来经由卢广仲的翻唱，大家又更认识他了，然后呢就更红了。来听卢广仲，卢广仲是谁？来听卢广仲翻唱的版本《太阳与地球》。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公里五股出口之前，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但国道上面还有零星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作业在进行。来自陈奕迅的歌曲《土星环》。

很快的3个小时节目要过去了，迎接清晨，等一下4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这个太空中很多的星星经过人类的想象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星座，对不对？每个星座都有不同的故事，甚至还代表不同的人格呢，还可以预测运气呀。这个不论你的星座是哪一个，都希望你今天运气很好，好吧？这个明天运气也不错，这个出门都不会遇到大雨，鞋子都不会淋湿啊，饮料都不会打翻之类的啊。但周末如果真的雨下得很大，那就干脆待在家里吧，反正看世足赛的赛事好像也不错，对吧？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这首歌叫做《星座》，那么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咯，好好的休息，我们下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即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九线北上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有路树倾倒的状况，会影响通行。那另外呢，在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这里路树倒塌是压到电线呢，所以更危险了。目前双向是阻断的，不开放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紧接着其他夜间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是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工作，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6，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现在在嘉义以南有大雨特报，局部地区说现在下雨是比较明显的。今天还是受到锋面影响，所以西半部会有局部雷阵雨，有的地方会有较大雨势，那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高雄陵园 28.4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7度啊。

0: 顺子的歌声，我的朋友 Betty Sue， 那个歌曲里面说迎面的风很凉，哇，给那里这个暗暝真的觉得这个风嘟嘟好，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而且这个雨后放晴的感觉真的好清爽哦。好，4:11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呢，先前这边是有路树，它没有完全倒，它是倾斜，但是说影响到通行哈。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要注意这个路树倾斜的状态哈，谢谢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雪隧在外侧都有作业哦。
1: Here we go.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已经4:17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哈，碧湖桥前这边要注意，因为有路树倾斜，而且影响到通行哈。注意的时阵爱注意那张树啊的情形哈。另外现在在国八西行过新市内侧伸缩缝有作业，然后国一南下积水西桥路段的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哈，涉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

梦中的爱人洪英宏、曹雅文所对唱的歌曲，人歌词的重点是说梦中只有你一个哦，那是在梦中哦，啊醒过来的时候咧，哦，有够多的呢，爱排班哦，再来给我唱起红蔡依的借过来，啊借问是要借到一个。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背，
1: 才笑来到顶端。哦，4:26了。目前在国三北上后雾峰系统到雾峰的内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国四西行在23.1-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作业中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123。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台九线有另外一个情况哈。那在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外线这边有大落石哦。大粒的石头让你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的外线哈，所以而先前也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这个路树倾斜，没有完全倒，但它倾斜有影响到通行哦。哦，再来有一些施工点要注意耶。

0: 在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雾峰的内二侧，注意一下，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五是南下雪隧外侧、蓬山隧道内一侧都在施工。国八则是西行过新市内一侧，这边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Oh, 50-50, 所以演唱了 Like a Bubble, 像一个泡泡，感觉很轻盈可爱。4:37了，礼拜九不爱不让 Linky 啊。

哦，4:40了。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哈，有一只大黑狗在车道上奔跑，所以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有一只大狗狗在奔跑中。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塞吉亚。

0: 欧莫凡馨所演唱歌曲《偶尔帅一下》，对这个每一首每个人认定不一样，但是有的人看自己又越看越顺眼。你是那个每天照镜子就被自己吓到帅到吓一跳的人吗？
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试看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提醒，在国一北上重庆北路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哈。再来，台61线几分钟前通报的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啊，有一只大只的黑色狗狗在车道上奔跑当中，大家动作运动点你得注意呢。而台九线两个点要小心，一个是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有大落石里家哈，然后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0: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位雕塑家，他本身很喜欢水果，所以在他的创作里面很多都会把水果的元素放进来。然后最近呢，他又做出一个新的作品。他有一台那个摩托车，170cc。然后呢，他用木条跟铝罐圈围绕了他的 Autobike， 就是搭建了一个梨子的那个结构造型，你知道吗？所以等于是他的摩托车外面是一个梨子的那个整个形状，好梨子哦，骑得不来呀，但是他其实是骑的摩托车啦，那这是属于他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方式，他用这样的车子然后要去游览很多美国不同的城市，但是他说，因为这个摩托车，因为它外壳还有外壳，它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然后风吹过了这个梨形的车身，还有他戴的那个头盔，就是也蛮特别，他戴的头盔也是那个造型也是蛮卡哇伊的，所以他说重点，那你说这个跟艺术创作有什么关系？他说重点是在他那个经过的时候路人对他的反应，他说绝大部分大家都对他比赞，然后有的会觉得很好笑很爆笑，然后他说这是他因为他创作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车子的造型，他说这是让他开起来最讨喜的一次。
1: 清空五年的美龄功劳也不是很老，165匹的马力，从终点到100只要6秒钟。

外口日头赤炎炎，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流水流到规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倒落。

Funky Mall，so Angel 的歌叫《修理车》，Uber 好多人喜欢自己修理车子，对吧？哈，那车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宝贝。不过这年头要修理的，恐怕不止只有车啦。有时候要修理的事情、东西或者人事物、媒介哦，啊。施文斌有这块歌叫做《Miss 派奇》啊，派奇啊，小姐。到底是什么派系？

看面啊，什么拢歹去啊？目睭所看的拢歹去啊！安尼到底是环境的问题，还是目睭的问题？哦，4:57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呢、哦，因为在台61线先前大概是我看一下哈，大概是15分钟前通报的台61北上鹿港路段。有一只大狗狗在车道上奔跑，不知道现在是要跟你家是总到哪里去啊，多加留意。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的北上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掉落了。而台九线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有大落石。以及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哦。还有大概20分钟前通报，台61线北上鹿港路段有大狗狗在车道上奔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西半部会有局部雷雨，而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哈，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短暂阵雨哦。先前原本大雨特报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陵园 28.4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哈。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的歌声，这首歌很衬我们现在窗外的天空。哎呦，真的终于今天可以看到有日出的感觉了哈，不然前几天都这样哦哦暗暗暗哈。哦，5:09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然后台九线两个点都要小心哈，一个是在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较大粒石头大的落石出现了，然后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是因为树倒下来，但是它倾斜没有完全倒哈，但是说有影响到通行，来到这附近要特别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13，也是一个充满回忆的意象哈。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己。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感谢您的通报。而台九线哦，两个点要注意哈，一个是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这个树倾斜了，但是有影响到通行哈。还有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接到大石头让你家哦。国五目前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有路况一旦补充，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目前小琉球已经进入了一个季节，那就是丰露互泄。好，最近这几天已经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那在这个季节，是小琉球这边有大量鹿蟹妈妈哦，它会抱着卵呢过马路奔向大海，去把这个小 baby 释放出来。可是现在又是旅游旺季哈，那鹿蟹会从海岸边，然后它一定要穿过那个环岛公路哈。所以因为环岛公路，然后游客那么多，然后大家骑着 autobike、哦、所以常出现呢这个鹿蟹被鹿杀了、哦、我们来讲一下小琉球这里、啊、有那个数量非常多的、哦、别的地方没这么多的、哦、叫做紫地蟹、哦、紫色的紫，地面的地，土地的地。哦，说那个紫地蟹很漂亮哦，那个紫色呢是渐层的、哦，然后呢他那个 眼睛的旁边还有眼窝，哈哈哈哈，公款眼睛勾嘴，而且在小琉球这边数量是非常多、哦、但是也因为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哦、他们需要过马路、哦、哇，但是说这个紫地蟹、哦、他什么时候过马路我们知道、哦、他有可能凌晨，也有可能中午，有可能白天，也有可能晚上、哦、哇，所以只能就说他们就把晚上7点到10点、哦、在小琉球美人路段这边呢，这一段大概有1200公尺左右，这个路段是封起来的，因为保护鹿蟹，至少让他们有几个小时时间可以很安全的过马路、哦、所以如果大家、哦、最近有机会到小琉球去旅行，拜托你拿一条 autobike 玩到公路上，经过的时候把住了背后金哦，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啊、哦、啊车速不要太快嘿。

OpenAI 乐团唱歌曲《招潮蟹》，金钩子，金钩子也招潮蟹。刚讲说小琉球数量最多那个子弟蟹是一种陆蟹，然后它呢体型是比招潮蟹大概大个，就两只招潮蟹那么大，所以比它大一倍哈。不过即便大一倍，嗯哼，看嘛是看不哈。所以如果有机会到小琉球旅行的朋友，尽量把机会背后金哈。5:23，国三最新提醒，北上105.7到105.5公里，嘎当之前，外路间雷纳普注意哦。

5:26了，尽管我是雅玲。依照以这一周这4-5天以来全台湾累积雨量最多，第一名是在台中和平区水利署雪岭，这里有498毫米，然后新北市万里是484毫米，屏东的春日乡也有到467哈。哦，那重点是那水库的就是集水区的雨量多不多哈？来讲一下曾文水库哦。曾文水库说终于啊这个蓄水量重回了20%哈，现在有达到 20.02%。冷下贼吼，他也只重回20%啊。曾文水库胃口比较大了哈，但就是希望说这个梅雨季对我们来讲是水库进账最重要的时机，真的希望它多下在集水区哦，卖惹离一般道路，还有人家那个农作物有的要采收，哎呦，看到那个稻田呐、啊，有的哦，规片都寥寥，现在干嘛紧科学哦。

哦，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北上105.7到105.5公里哦，嘎当之前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呢，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要注意外线有大落石定你家。台九线还有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哦，这个路数倾斜有影响到通行哦，小心啊。哦，再来国道上是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侧有修补的作业。国三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有工程。

五呢，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都有施工哈。那国八西行过新市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哦。路况啦，斜荡波丘，叫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欧郑华娟的歌曲《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哎呀，逝去的青春回忆，是说全世界那么多港口，为什么他要挑基隆港？因为他是基隆人，基隆女中毕业的哦。哦，说到怀旧的氛围 ，San Francisco。Yeah, yeah.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新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好，现在时间5:42啦。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外线那一颗大石头，现在已经排除了钢侠，但是台九线要注意另外一个点，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这个路数倾斜了，可是呢它还影响到通行哈，涉及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想，这个水如果放了一个晚上，就所谓的隔夜水，那还能不能喝啊？啊，有的人呢，可能要睡觉前，然后因为睡前不能喝太多水嘛，哈，这样你半夜容易起来上厕所。但是呢，有的就会床头摆一小杯水，因为想说半夜起来喝个几口啊。但是哦，这个水放了就已经隔天了哈，那喝到底有没有问题哈？美国的国家环境健康协会这边有位专家说啊，水本身不会变质，但是一旦它被打开，或者是你去喝过它了，它就开始可以吸收很多微生物。因为我们喝水的时候，你会有口腔接触、手指头碰触，这都有可能把细菌带到水里边。还有，就算你都不喝，你就把它放在那边，放在杯子里，那空气中的灰尘、皮屑、二氧化碳，它也会自己掉进去哦。那自来水里边，你说我们有氯消毒，可是这个氯通常在8到24个小时内就挥发完毕，也就是它就没有作用了哈。那如果说又是温度高哦，或者是杯子的容器没有很 OK 哈，哇，也要看情况。也就是说，水本身要变质不容易，但是这跟你的容器还有你怎么放的方式有关哈。那你说我不要打开，给它放在保温瓶里边，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变质哈？要看你保温瓶只要有打开，因为瓶口接触哈，你只要去喝过了哈，就不建议你只要用嘴巴去喝过的这个饮料或者是开水，就不建议说

可能已经隔夜了你还来喝它哈，因为最主要是细菌已经跑进去开 party 了哈。但是呢，除了注意水之外，就除非这个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怪味，或者喝起来有点苦苦的一种金属味，或者你直接看到那个水已经浑浊了，不过到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哈。但更重要的专家提醒，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水瓶的清洁要做好哈。那你用的不锈钢啊、玻璃啊哈，或者塑胶什么各种材质，如果你没有定期清洗，绝对它本身就自带那个霉菌跟细菌哈，就它你没有做很好的清洁哈，所以这时候不只是水有没有放太久，还有你使用的这个容器是否有做很好的清洁，这点比较重要啊。

哦，这是原子邦尼所演唱歌曲《给我一杯快乐水》，5:5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啊，内侧在那陪那里家哦，留意这个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在国三北上105.7到。

105.5公里。轧当之前，先前外路间也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要注意那一棵已经倾斜下来的树哈。然后说有影响到通行，自己爱细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我把上次撒掉你这款，这位当时啊，这种爱情的撒掉顶八卦，加油混嘛不好哈。那么重点嘛就要背后金啦，唔通我怪去啊。

啦，有988，然后989990115。这几个路线的公车齁，是有的往返机场板桥，或者是跨淡江大桥观光景点，所以要去看淡江大桥的风景，这公车也很方便的齁。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爸。

好，现在时间早上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先前北上在105.7到105.5公里，嘎当之前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务必留意哦。台61线南下在211.2公里，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哦。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西半部还是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些地方雨势还是比较大哦。那其他地区包括离岛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陵园这里28.4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6度哦，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温28，南部今天上管29度。东部的高温跟离岛都是27度啊。

哦，高伟轩、潘伟俊，Hold on 哦，即马即个时间哦，你诶目睭皮爱备好金哦，唔通洗落去安尼，不用打瞌睡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台61线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内侧，先前有轮胎皮掉落哦，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嘎当之前。外路间也是有轮胎皮，但这个已经解除了哈。而台九线还是要注意北上50.3公里，在碧湖桥前哦，先前有树那个倾斜，而它倾斜程度有影响到整个通行哈。好，所以来告家马学 I say 呢，拜托拜托，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123。

哦，来自 CJ Me 所演唱的歌曲叫《最后一班车》。那个今年那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的时候，大家都问说这个到底什么人，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台语专辑，重点是他今年入围的四项哈，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还有最佳新人，还有很重要，他还入围了年度专辑哦，这个真的很强。大家都很好奇，这人到底都总出来哈，说从小就学钢琴，然后音乐天分很好，但重点是人家是有美国、加拿大钢琴双硕士学位。好 ，OK， 就是音乐的这个整个培养过程非常非常扎实。重点是他第一张专辑就台语专辑入围了四项，真的很是很骄傲哦。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台九线北上50.3公里在碧湖桥前，先前这个树是倾斜，但是有影响到通行哈。随即，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现在国一呢有一个最新的补充，国一北上196公里啊，过彰化外线有掉落物哈，谢谢。好，六月份在台湾哦，这是玉荷包荔枝的季节。来讲一下台湾的玉荷包，真的让人惊艳，对不对哈？然后高雄现在在有晚生种的一种玉荷包品种，叫紫娘喜。我在禾苗马家厉害呢哈，紫娘喜哈，这个晚生种哦。然后最近呢是采收期，说这个紫娘喜的品种啊，比一般的玉荷包大2倍，所以因为它比较大哈，每一颗大概有40-50公克。真的，所以没几粒的当，没几粒的当一斤啊，对吧？哦，这样子平均算下来，每克大概50-60元。几条奶鸡，几条玉荷包花。

不过这样好啦，价格贵点好，因为荔枝不能一次吃太多哈、哦。好，所以这样你们看在价格的分量，那个价格的那个份上呢，价钱两颗啊，哈、哦，最多两颗。只是哇，这个新品种的愈合包哈、哦，这种荔枝啦哈。哦它叫做紫娘喜，就比愈合包还大颗哈。

然后说因为他刚刚说他大概四五十公克，然后呢最大颗可以来到八十五公克哈。那在这边有人说他叫端午小粽子哈。

哦，黄飞蓝狗讲瓜哈，蓝狗这得规矩对吧？重点是这个节奏好适合打瞌睡虫啊。6:21啦，阿弟今晚可以下里斗伊，重点是把酒杯一定要背后金帽。

来，再过几秒，6:25喽。金广，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埔里一隧道中外侧三角锥让你加哈，还有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有掉落物啊。原本台九线北上碧湖桥前路树倾斜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哈。好，另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手波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哦，世界杯已经开打了，然后最近有一支广告好吸睛哦，知名的体育品牌真的是本钱很粗哦，邀来了足球界的巨星，篮球界也有，还有不止运动界，娱乐流行文化这个有很多有名的人通通都出现在这支广告影片里。哇，就这样子累积的那个观看次数已经超过7000万以上了，大家看了就觉得哇，这当然广告都有它的巧思，不过更多人在讨论说到底花了多少钱啊。

0: 关哦。国一是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县米家浪里家，而国三南下埔里一隧道中外侧之间三角锥掉落啦，以及台61线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哦，内侧有轮胎皮啊。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号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建制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3: 接续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的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哦。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险些啊、哦，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的。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努力啊，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一个重点啊。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我们是学校依定这个防护体，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院这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保护，那也会受理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看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
2: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职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3: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犯罪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有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啊。啊，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哦，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哦，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哦，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倾向的这种教学哦。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
4: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今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2: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5: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

0: 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匿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1: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收听，再会。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6:38了，台九甲最新通报哈，有一起事故哦，这在台九甲南下 4.5公里新屋路二段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哦，涉及而且呢这个双向都还有散落物哦，务必留意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在新屋路二段这边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乙线有掉落物，国三是南下埔里隧道中外侧注意三角锥那里加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4度。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今天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4到26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3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刚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在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哈，新屋路二段这边要特别注意，有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双向还有散落物要小心哦。

非常难得的组合，有生物鼓掌加上玉置浩二。这个玉置浩二80年代1980年代这个日本乐坛那真不是叱咤风云就可以形容的。然后生物鼓掌出道呢是1999年哈，这个算是跟歌坛大前辈。那因为他们在 NHK 的音乐节目里面有这样一个合唱的机会，所以你看还有在像一个时代还可以听到玉置浩二新的歌声，哇，觉得这个跨世代合唱哈，但是很有味道哦。好，现在时间6:4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九甲南下4.5公里，在新屋路二段这边呢，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然后双向还要注意这个散落物的情况哈。随即，再来，在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中外侧三角锥浪里家，那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有掉落物，以及台61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内侧轮胎皮还没有排除哦，所以如果有这个要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4。

来，我们来讲一下一个很特别的实验哈，这是日本跟西班牙的合作。当一群人在开放空间自由走动转弯的时候，这一项研究里面发现哈，无关文化、性别或者你的惯用手在哪一边哈，都明显的出现一种偏好，就你自由走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逆时针转啊。逆时针转就是向左转的意思哈。很多田径跑道赛车的车道，它的动线采取都逆时针方向，但是我们只觉得蛮习惯的，也没有想过为什么哈。哦，日本跟西班牙的研究团队，他们在不同的地形，然后不同，就日本、西班牙各自有这种封闭的圆形地场地，还有没有边界限制的这个场地哈。那各自在西班牙、日本去做这个场地的一个实验，发现不管在哪里，只要让大家自由行走，不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习惯会逆时针向左走这样。他们做了很多的实验，然后发现好像这个不管你是左撇子右撇子，你惯用脚是哪一边，你的性别文化背景，但他们只是得出这个结论，现在下一步他们就想了解为什么，他们觉得这可能跟大脑的结构有关系。

这首西班牙歌曲 Como de va 怎么了？6:52，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中外侧原本三角锥掉落，这个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还是有掉落物，台九甲要注意事故，刚通报不久。南下4.5公里新屋路二段有机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哈，而且双向还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啊。路况老师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另外一个研究，也是观察到一个特殊现象，但是为什么还有待了解。那他观察到什么呢？有一项哦，在欧洲已经进行多年的研究，最近发表了。这里面有法国、德国、波兰、西班牙还有捷克，哇，这么多国家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哈。他们在各个城市的公园在观察各种鸟类哈，他们观察的物种超过将近40种鸟类啊。然后呢，他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说他们在记录当人类朝的鸟走过去的时候，大概什么距离那个鸟就飞走了哈。结果这么多国家一起做研究，发现呢几乎所有的鸟类都可以让男性的研究人员靠近，那女性呢，就是说男性跟女性的比例哈，女性大概距离是比较短的，大概接近1公尺左右，那个鸟就会离开了，就飞走了。但是男性这个距离可以更接近一些，哎，他们就觉得好讶异哦，哎，这么多个国家，然后不同的鸟种，为什么大家反应都一样？表示这不是偶然的。他们其实后来又避免干扰，所以呢，找身高相近的男女观察员，穿着一样的类似的这样服装，而且头发都要绑起来哈，就是尽量减少外观的差异。即便是这样，他们发现的鸟类哦，对女性呢会保持更长的这个距离哦。他们觉得很有意思，但接下来他们也想了解闲坐啊。是视觉吗？还是味道呢？这个要留给科学家去伤脑筋了。好，现在时间6:55哦，文福台一个最新通报，新北市林口这里有事故哦，涉及在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哦，内二线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哈，涉及这在新北林口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呐、啊，要特别注意内二线哈。而台九甲南下4.5公里新屋路二段机车小客车事故也要注意，双向还有散落物哦。国一北上过永康入口中外侧也出现了掉落物哈，那先前国一还有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是同样的情形哦。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哈。今天拜个啊哈，我讲了一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开始烧香呢哈，没关系，我等你下班啊，你继续打拼哈。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永康入口，中外侧有掉落物哦。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北上196公里过彰化的外线哦。台九甲南下4.5公里，新屋路二段有机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双向还要留意散落物哦。台61线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新北市林口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高雄仁武区仁武往鸟松方向呢，在凤仁路7段这里，中线有连接车抛锚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6月12号星期五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

0: 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杰仁早安。
1: Jacky 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苗栗到台南局部地区降雨相对较为明显一些，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今天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不稳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前一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而晚上起随着锋面逐渐北台到台湾北部海面，预估降雨将稍微趋缓，降雨空档增加。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宜兰大概24到26度左右，而中南部及花东约27到29度。今天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行车交通请注意安全。那在周末天气部分，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白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花东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不过明天晚上起到周日，随着锋面又稍微靠近一些，再加上西南风增强，各地的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尤其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可能有局部大雨甚至短延时好雨发生的几率，大家还是要留意整体的天气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
1: 谢谢，
0: 谢谢，拜拜。拜拜。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aespa 所演唱的 Attitude。 时间早上的7:12。好，目前呢看到道路的消息哦，那现在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在国道3号北上目前沙路方向是无法通行了，是因为有在这个出口的地方是有发生事故，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哦。目前在往北的话呢，在沙路出口目前是下不去的。那再来是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的。好，那今天早上呢开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呢，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

0: Chainsmokers 所演唱的 Paris。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2: 杰克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在这个车多路况，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车型在南下，目前车型从这个大华系统路段开始到了这个汐止交流道已经开始呈现车多了，主要从这个6公里到了这个汐止10公里路段的车型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南下在行驶经过大华系统接近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前方车型速度开始降速下来，要注意前车的一个动态，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了。另外这个车型也是过了内力交流到56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中立转接到60公里这个路段了，现在也是受到车流交织影响，目前这个行车速率也降速在平均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也要提醒南下的驾驶朋友接近这个内力交流道路段请大家注意。

0: 行车速度一些降速的情况，行车要多提高警觉了。另外从这个高架道路准备要汇入平面车流的时候，要提醒驾驶朋友大家多互相礼让了。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北上过了桃园交流道48公里上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林口出口方向啊，也开始受到北上林口出口车多影响，目前桃园往林口的上坡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平均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要出北上林口，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至于持续北上的三重交流道前28公里过来之后，到了圆山路段也开始呈现车多、车行速度降速的一个情形，主要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在往这个台北圆山出口方面了，大家也是要多注意，多互相礼让。在国道2号方面，目前主要西向大竹出口啊，开始呈现这个排队的一个情形，后方车流大约回堵了1公里，所以要提醒西向要出大竹的驾驶朋友，过机场系统，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国道3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南下车型过土城交流道往树林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在土城往树林路段的这个行车速率都是降速在40公里的平均时速，也要提醒南下出树林的驾驶朋友，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维持正常的驾驶和旁听的通行，而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目前在国道1号车型北上，从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南子路段，以及在冈山往高雄科学园区路段，还有大湾往这个台南系统路段，都开始呈现车多了。目前这个平均时速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尤其往南子跟高雄科学园区出口的驾驶朋友啊，请大家在行车的时候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而在这个国道10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东向左营端到了顶金系统路段，一早这个车流增加就相当快，现在目前这个车行速度也是降速在30公里了，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从国道10号往国道1号方面行车，大家在这个往匝道出口方向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驾驶。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聪明。
0: 谢谢杰克，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那目前看到省道的部分呢，台七线53公里在40路段前哦，这边的双向都被路树倒塌所占用到的。好，目前呢除了路树之外呢，还有一些落石双向都是阻断没办法通行，这个地点就在台七线的53公里这边，双向都是因为落石跟路树倒塌的情况都是被影响到的。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前哦，这个地方是有小客车故障哦，那后方已经造成堵车。台88往西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目前车多。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那排除消息呢，先前在台9甲线南下4.5公里机车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

动力火车所演唱的《玫瑰玫瑰》，7:24。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343.9，这边速度非常缓慢哦。那因为现场在进行施工，封闭的外侧进行施工，是在修补这个路面的坑洞啦哦。好，所以说后方从冈山到高科车都速缓哦，这边比较不好通行。在国一往北的桃园到林口，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况。再来呢，国一南下的台中出口，有只小狗狗在现场游荡当中，那现场也是下着大雨哦，留意一下彼此安全。国道三号呢，北上214.2，刚过雾峰系统内侧车道，大型塑胶袋掉落。而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前，好，这边是在外线车道小客车故障了哦，那后方已经造成回堵。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入口移动式的施工在进行割草作业，南下从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双向85到131公里，旗顶到房里路段双向的内外线车道呢，都在进行道路的巡查跟坑洞的修补。台76线在早上的9点钟，从福兴到草屯路段呢，双向内外线车道都会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在台7线的双向53公里，这边有路树倒塌，还有落石的状况哦，都是影响到通行。台88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目前都车多。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那还有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也是在进行施工。在稍早呢，台9甲线的南下4.5公里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好，但是呢，也要请大家留意现场的这个后续的车流量啊，会比较多一点点。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看到高速公路局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车行速度非常慢呢，是一个车多瓶颈点。南下过了汐止系统会稍微好一点点哦，但是来到了东湖跟内湖南下的话呢，速度又变慢了。往北的话呢，从三重到台北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那从桃园到林口的方向呢，往北目前的速度也是40公里上下。

0: 景广新闻。
1: 为了打击毒驾，行政院修法通过，单纯毒驾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3: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3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2: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桃园市一名30岁张姓男子昨晚毒驾逃避警方追缉时撞死2名路人。警方表示，张姓男子有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获毒品及吸食器，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4: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

0: 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高速逃逸，沿途还多次闯红灯、蛇行、危险驾驶，于经国路失控冲撞两名行人，虽经紧急送医抢救，仍因伤重双双不治。后经检测，范闲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起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1: 这部车辆持续逃逸，以至于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全案已经依公共危险、毒品、过失致死等罪嫌报请桃园地检署侦办。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重大伤亡，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毒品犯罪和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私用毒品人口，并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相关犯罪。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配合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将减 1%， 从原本的 1.775% 降到 0.775%， 展延宽限期从一年变成两年。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5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4: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0.775%，展延宽限期从一年变两年，就可以上路了。
3: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4、第5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3足岁以下放宽为满7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6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3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慢。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四叉经过路后，路会记得遵守路后慢看停，天天的行，看到人爱先不用路人高。简单的电台交通站外测查，大家好，我是王义坚，你俩下属堂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39，警察广播电台。好，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啊，双向的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目前都车多。再来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的碧潭隧道内侧黑色小客车缓慢行驶当中。省道台八八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车多排队。台六四的双向啊，从中和到板桥目前车多，还有东向要接国三的方向呢，目前也是车流很多的情形。台六十一线北上33公里，刚过草踏路段之后呢，外线车道有东西掉落下来。好，那还有在台84线东向34公里，在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台七线的双向53公里哦，现场是因为路树倒塌跟落石都影响到了双向的交通，目前都是阻断的情形。最新的是这个小货车故障的情况了哈、哦，那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匝道，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也收到了排除消息哦。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的堤顶出口外侧事故排除完毕。

0: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Billy 所演唱的《滑步向左》。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匝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在现场，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那在台七线双向53公里，这边有路树倒塌跟落石掉落，那双向都是阻断的情形，目前已经有公务段派员去前往处理了。再次提醒大家呢，要注意安全，在台七线的双向53公里现场，因为有路树倒塌跟落石，都是影响到的交通。台84线呢，这个地方是在西向的34公里，动物躺平，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而在国道八号的西向8.3到7.9公里，刚过新市路段，内侧车道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正在进行作业哦。那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堤顶出口外侧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出现回堵的车流。台61线北上33公里草踏路段外线车道呢，有东西散落在现场哦。好，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一队陈孟宏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以及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要来跟分队长呢聊到的是说这个国道上面超车的相关规定呢、啊。那到底呢，我们在国道上面行驶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些超车的行为吗？
3: 好，我们在国道上应该大家都有超车过的经验，就是我们在利用我们内侧车道或是左方的车道在超越前车这个动作。
0: 是。
3: 那我们在超车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那个各个车道的定义。那我们最常行驶的就是我们主线车道，就是我们在车道中可以供我们汽车行驶主线的那个车道。那主线车道里面它又有分外侧、内侧、中线等等的车道。那其中要比较特别要注意的像是辅助车道以及我们加速减速的车道。那这些车道都是设置于主线车道的外侧，那是专门提供我们汽车从匝道驶入或是从主线要驶出匝道这个车道来做使用。那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在超车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利用这个辅助车道以及加减速车道来进行超车的。
0: OK， 所以说在了解完各个一些车道的定义之后呢，就要去了解到说有些车道就是不能拿来超车的啦。那除了刚刚分队长讲到的辅助车道、加减速车道这个是没办法来做超车使用之外呢，还有哪几些哪一些车道呢是也是不能拿来做超车的呢？
3: 好像我们

0: 有些匝道它是只有单一车道，那有些民众可能看到前方可能回堵，那就在这个单一车道的匝道内超车，那这也是不行的。那还有一种状况是在路肩开放的时候，它在路肩利用路肩超越前车，这也是禁止的。
1: 好，所以说在路肩也是不能拿来做超车使用啦齁。
0: 对对对。
1: OK, 好，那如果说在路肩超车齁，或者是说刚刚讲到的辅助车道齁，这些不能超车的地点超车的话呢，会有什么样的处罚吗？
0: 那这些我们都会依照都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四项第一项四款来做举发，位于规定变换车道的部分来做举发。
1: 哦 ，OK, 而且这个还是可以检举的嘛，对不对？就是民众有看到的话，
0: 对，我们在受理各种民众检举的部分，其实这个算蛮大众的一部分，就大家都很常会忽略几个问题，好像是说我们在如果我们走在路肩的话，我们通过一个告示牌，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我们路肩右侧会有一个红色告示牌，上面会写说。路肩限行小车，禁止变换车道。那很多民众就是在通过这个原本行驶在路肩的车辆，然后通过这个告示牌之后，又向左切变换到主线，然后继续往主线来做行驶。那这个很常就是被民众来做检举、来做投诉的。
1: 哦，因为有一些有开放路肩的路段，它就是有这个红色的告示牌。哦，那这个告示牌之后呢，你就是只能往前走，就是跟着这个就是只能下交流道等等的哈，就看它的一些方向啦。哦，好，所以说过了这个红色的告示牌，就不能再切回主线。哦，这个也是蛮常见的一些行驶错误的方式啦。哦，所以说大家在如果说有在开放路肩的路段跟时段的话呢，都要特别注意。所以说它在这个红色的告示牌之前还有一个黄色的告示牌来做提醒，对不对？
0: 对，这个黄色告示牌之前红色告示牌之前会有一个黄色来做提醒，就是它来预告说前方这个过了这个红色告示牌之后，你就只能往出口匝道来做行驶。
1: 哦，
0: 那在这个红色告示牌之前我们民众如果有在路肩行驶的话，都还可以变到主线来做行驶，这是没有违规问题的。
1: 哦，了解。所以说我就是过了黄色的告示牌之后呢，到红色之前我还有时间还有空间可以做这个变换车道。
0: 对对对，
1: 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一旦呢过了红色的告示牌之后那如果说你再切回去主线的话呢，这样就是违规了啦，对不对？
0: 对对对，这就会吃上一张罚单这样。
1: 哦 ,OK,OK。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在国道上面超车的时候呢，都要注意到了。好，但尤其是刚刚一开始呢有讲到说这个内侧车道是超车道啦，我想要请分队长呢再跟大家来提醒一次，说这个内侧车道是不可以慢速占用的，对不对？
0: 对，我们以现在规定的话，我们内侧车道是可以以最高速限来做行驶，但如果你没有在做超越前车的动作的话，我们是尽量是不要使用到我们内侧车道。
1: 那像是这种内侧车道被慢速车属占用的这个状况呢，我们警方执法是不是一直有在做啊？因为很多民众都觉得说怎么那么多这个车辆都慢慢的开在内侧车道，但是好像都没有警方在抓这样子。
0: 对，我们会利用我们国道上有的跨越桥，或是我们会停在避车弯路肩来做内侧慢速车的取缔。那我们最常容易有这种状况的，可能是在我们七五高架，在南向这边，南向14K 这边，比较因为这边刚好是稍微上坡的路段，那民众可能没有注意到车速，那我们就会在这边来做执法，来做取缔。
1: 哦，了解。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国道上面行车的话呢，内侧车道是超车道啦，如果说你不是用超车使用的话呢，就请大家不要用这个内侧车道来继续行驶，或者是说这个速度很慢。那在内侧车道除了做超车使用，它的速度的规范好像也是以最高速限来进行行驶。
0: 对
1: 对
0: 对，是以最高速限来做行驶。
1: OK, 好，所以说大家在国道上面行车都要注意到说各个车道的相关的使用规定。那最近有没有哪些事故案例，还是说执法重点要来提醒大家？
0: 那我们在昨天在三重南下三重路段有发生一件严重的交通事故。那主要就是一部小货车它没有注意到前方出口匝道已经回堵了。那也就是没有刹车就直接碰撞到前车。那导致说这个驾驶当场死亡。所以在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我们开车上路一定要养足精神，那随时要注意我们前方的车辆动态。 那如果有遇到什么紧急状况才有时间来做反应。
1: 好，所以说像是这种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那或者是说疲劳驾驶等等的，甚至是一些分心的行为，都是在国道上面不可以的啦，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那最后呢，是不是也请分队长呢再跟大家来宣导一下，说像是毒品，就是吸毒之后酒这个

0: 吸毒之后的毒驾的部分，这样那个事件频传啊，所以说也请分队长呢再跟大家提醒这个部分。
1: 对，就是由因为最近那个伊托米子，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这种新兴毒品非常的泛滥，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很常会遇到说，哎，这个名车怎么开车摇摇晃晃的，或是驾驶明显就是有一些精神恍惚、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这种情形。
0: 嗯，
1: 那我们为了要维护用路人的安全，那并落实这个毒驾零容忍的政策，
0: 嗯，
1: 所以我们持续有在做这个毒驾的查缉。那我们就是结合路检啊，还有路上的随机盘查来，并且辅以这个毒品快筛试剂，我们就会现场来检测说它是否有毒驾的情形。
0: 嗯，
1: 那一旦发现说，哎，有毒驾反应的话，我们会依道交管理处罚来做举发，并且依刑法公共危险来移送罚办，
0: 嗯，
1: 全力要防止这个毒驾的发生。
0: 嗯，没有错哈。那除了警方这个主动拦查之外呢，哈，那像是这个民众如果说有看到的话呢，怎么样确保自己的安全？
1: 如果民众有发现有疑似这种行为的话，可以来跟警方来做通报。那如果是家人啊或亲戚朋友，也要立刻来。
0: 好，因为线路的关系，我们待会再进行连线。

0: 我们继续把这个分队长陈孟宏找回来了哈。那刚刚有谈到说，这个万一民众有看到一些可能行车不稳呐、啊，还是说一些行车异常的状况的话呢，要确保自身的安全，同时通报警方来前往了解，对不对？
1: 对，我这边来总结三个重点好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绝对要拒绝这个毒品哦，不要因为自己的好奇或是朋友的怂恿来尝试。这个一次的反毒可能就会毁掉一生。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有发现毒驾行为，哦，就要立刻来做跟警方来做通报，来做检举。
0: 是，
1: 如果是朋友啊，或是陌生人有毒驾的话，我们其实马上拨打110来做报案，跟我们警方告知确切的位置，那我们也会立即派人来做处理，
0: 嗯，
1: 避免这个憾事的发生。
0: 是。
1: 那第三个就是要自己要提升我们自己的警觉，哦，关心我们身边的周遭朋友，哦，如果有使用毒品的迹象的话，哦，应该要立刻劝导，那协助避免这个毒驾酿祸。
0: 嗯，没有错哈。那今天呢，我们就再次谢谢我们陈孟宏分队长，谢谢您，谢谢。
1: 谢谢主持人及收听今晚的听众朋友，大家拜拜。
0: 好，谢谢分队长，拜拜。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封闭哈，那在进行这个捡拾散路物的工程作业。台六四线东向从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目前都车多。国道三号北上的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有一个维护的作业进行。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目前车多，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碧潭隧道内侧有黑色的小客车缓慢的行驶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八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李玟 Coco 所演唱的好心情。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放轻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55.4公里莺歌系统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新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钻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的53公里四零前有路树倒塌跟落石发生，暂时无法通行。台84线东向的34公里二西前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西向在7.4公里过了雪甲有铁桶掉落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